0: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开讲。
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5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9: 专解关键的说，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科研诚信。7月10号，国家卫健委通报的28起科研失信案例，涉及到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挂名搭车等问题，暴露了临床医学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的不规范乱象。那这些案例呢，覆盖多地多家公立医院，涉事人员既有资深的科室骨干、通讯作者，也有青年的医护人员。造假手段呢，囊括数据买卖、实验过程编造、研究记录篡改、无贡献挂名、论文代写带头等多种类型。那不少医院多名的医护人员呢，也牵涉其中。同一研究者多次参与到造假论文的发表，重复违规、屡教不改的现象十分突出。例如呢，江西一名医务这个科研人员多篇论文接连出现学术失信问题，最终被叠加处以终身科研限制的重罚。科研诚信啊，是医学科研从业者的职业底线，是不容践踏的。批量案例的通报既是一次严厉的惩戒，也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医疗行业承载着公众的健康期许，医学科研更是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的核心动力。所以只有彻底摒弃论文至上的功利导向，细化日常科研监管，落实长效诚信考核，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实干者获得应有的认可，才能逐步净化医学科研生态，守住临床医学研究的纯粹和严谨。下一个，纳税人。粉丝超600万的主播徐静婉，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一芳，4年仅缴个税2000余元。240万粉丝主播郭晓峰，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100万单，但是缴税呢只有1.35万元。百万粉丝主播陈旭，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仅为0元，2023年缴纳个税仅几百元。近日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还有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那这些网红网店呀，自带所谓的粉丝滤镜、超高流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营业额，与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强烈反差，让人震惊。网络主播偷逃税啊，绝不是少交点钱那么简单， 它不仅直接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石。更何况呢，有一些头部主播网红啊，他不仅是经营者，他也是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网络空间和社会风气。法律底线不容试探，税收安全也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为很多人实际上提供了就业和致富途径，但是呢，所有经营者、从业人员都应该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下一个剧本，7月10号，中央网信办通报了一批短视频内容标注不规范的账号和平台，贵州小红6868、洞房明珠等账号被禁言或者关闭。美团同步披露了相关的核查细节。就那些视频里边啊，身穿外卖工服的，在发布的时候根本没有注册个骑手，90多天只上线5天，跑了19单的博主却密集发布了15条背着孩子送外卖的视频，还开通了这个橱窗带货和直播。这个虚假摆拍最可怕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假，而是让真变得可疑。你说当一个孩子当一个背着孩子送外卖的画面出现，那长久以来啊，那公众的第一的反应就想从想帮忙变成了哦，又是演的。这种信任的透支比任何的虚假信息都更难修复。治理不能只靠一次集中整治啊，平台呢需要健全内容真实性的核查机制，对反复作恶的 MCN 机构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监管部门呢要推动标注规范从倡导变成刚性约束。流量不该建立在贩卖苦难之上，善意更不能沦为逐利者的摇钱树。每一次点击，每一份同情都应该流向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他精心编织的剧本。下一个大厂实习，刷社交平台不难发现啊，不少学生正在为一份大厂的实习一掷千金。近日央视曝光的虚假实习黑产揭开了残酷的现实，中介打包售卖内推名额，那远程挂职服务，流水线式的伪造实习证明和企业公章。据调查，2023年1月到2024年9月期间啊，一个团伙通过上述方式共骗取款项共计2400余万元，共有5000余名在校生毕业生被骗。那这个团伙中的50余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很多人简单的把乱象归咎于是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急功近利，但是呢却忽略了催生投机心态的现实土壤。现如今啊，优质的实习经历已经成为了筛选简历的硬门槛了，缺少社会实践渠道的学生实际上相对处于劣势，正规实习名额有限，投递门槛高，那部分高校实习考核又重书面材料轻过程监管，双重压力之下，花钱买履历成了部分学生眼中成本最低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黑中介就精准抓住了这个供需的落差，刻意制造岗位稀缺的假象，用虚假面试、线上挂职营造一个真实实习的假象，一步一步掏空学生的钱包，搭建起一个完整的诈骗闭环。这种专门狙击实习求职大学生的诈骗案呢，必须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当然，大学生呢也应该绷紧心中那根弦，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实习求职的机会，通过真实的努力去提升自我，去摒弃花钱买实习经历，弯道超车的一个心理。下一个虚构。7月10号，北京协和医院发布声明说呀，说近日啊，该院监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该院说多名护士10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等不实情节，相关的信息已经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该院已告知相关平台及账号主体立即停止制作、传播并删除此类不实信息。 公开检索发现，目前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以护士八年垫付17.36万元伪装慈善基金帮病人，啊，十年自掏30万瞒住所有人，协和护士的善意藏着最温柔的体面，这样为标题的文章啊，这标题起的确实啊，就尽管这个文章中的各种细节往往自相矛盾啊，关于垫付金额的数字呢也有多个版本，但是叙事的内核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围绕。

0: 协和护士默默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的大爱形象展开。啊，从网友留言来看，不少网友显然是信以为真，对护士的行为给予了点赞。但是是假的呀，对吧？我个人想法啊，就很多事儿啊，咱们先说是不是，再说对不对啊？是非是排在对错前面的，就是虚构，它就是虚构。当他试图以真相的面目混淆视听，就应该坚决地戳破它。如果任由这类生成式的内容打着真相的旗号，是吧？不仅可能对涉事个人和机构造成伤害，也会助长更多的以讹传讹啊，对网络信息环境造成一个源头性的污染。进一步看，这个事情也再次表明啊，在 AI 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内容创作领域的今天，社会对生成式小作文确实需要更多的警惕。未来如果有些小作文啊，它就是用 AI 加工一下啊，添油加醋，丰富一下细节，最终形成了一个真假参半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加难以甄别，也将加大澄清辟谣的成本。那这个难题到底怎么破解，仍然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解答。下一个坑人，近年来呢，洗发皂顶着深山首座草本防脱的标签，迅速成为替代洗发水的新宠。南京记者发现，部分洗发皂主打产品像乌斯曼草、侧柏叶养发皂，在平台上的累计销量已达数百万单。那这些所谓的手工皂呢，实际上就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记者还注意到，有一些品牌方在宣传视频中呢，主播正对着镜头劝诫消费者啊，这个月桂醇是化工原料，千万不要用，以此标榜自家产品的温和和天然。但是呢，检测结果揭穿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恰恰是这些自我标榜无月桂醇的这个产品，恰恰在产品中就藏着这个刺激性物质。那记者也咨询了工厂的负责人，对方表示，明确表示这款皂就使用了月桂醇，这是各种的活性剂，以保障起泡啊，对吧？因此品牌方不能宣传为无月桂醇配方。值得注意的是，对方对话的过程中，厂方是多次提示品牌方不能进行夸大宣传。哎呀，这些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看过这种手工皂的营销视频，很猛是吧？这个评论区呢还有不少托夸这个手工皂效果好，说还能生发，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个路数啊一看就是坑人的。下一个公共艺术，近日据大风新闻的报道，有游客爆料说呀，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有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一模一样。那景区回应说呀，这群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涉事公司曾经发布过消息，专门介绍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地陷入到类似的争议，这已经不是个别人审美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了。当然我们首先要区分开的是，这叫公共艺术，它不是私家庭院，本身就是呈现给大众的艺术作品。那公共艺术频繁翻车呢，根源在于公共关系的破裂。景区引进艺术品，你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和沟通。公众的感受它不是艺术的敌人，它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艺术可以先锋没问题，但是公共空间的艺术绝不能拒绝沟通。当景区用说这是艺术来回避公众的真实感受的时候啊，你毁掉的不仅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桥，更是游客对景区文化品味的信任。下一个建议，7月9号，游客马先生发视频说呀，浙江普陀山景区内平价自助售卖机断电关机，无法买水。马先生说，这个自动售卖机矿泉水啊，3块钱一瓶，附近商户矿泉水最低8块一瓶。自己在自助售卖机旁找到了电闸，恢复供电之后呢，才买到了3块钱的矿泉水。 马先生说呀，自己之前来普陀山游玩也遇到过自助售卖机断电关机的情况啊。工作人员说呀，说这个自助售卖机断电是偶然现象，因为台风将至，自助这个贩卖机被断电，游客插上电就可以使用啊，非常的巧啊。我看有网友建议说，你下回直接把电源线直接剪了，就说老鼠咬的，对吧？顾客找到电闸了，他也没用啊。咱不知道这个建议会不会被采纳呀。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呢，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受到社会的关注，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呢，也纷纷的主动捐款捐物，助力灾区重建。那7月9号，全网粉丝200余万的旅行博主李女士发视频说呀，说因为自己向广西捐款20000元，被部分网友质疑说金额太少，还有网友私信她进行网暴。7月10号，有记者联系到李女士，她告诉记者啊，说20000块钱已经是结合自身情况的一个慎重选择。结果呢，遭受到了这个不少网友的质疑和网暴，有的还说她会遭报应。于是呢，她发布视频说，呼吁网友们不要进行道德绑架。对于网暴她的人呢，也暂不考虑追究责任。我们来听一下录音。
4: 广西洪水灾害，我因为捐了20000块钱，评论区很多人说我捐的少，私信更是各种来批判。
5: 看到这些消息，心里面会有点难受，就感觉被道德绑架。20000块钱可能很微不足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结合了当下的我一个实际经济情况来决定的。
0: 李女士介绍啊，说7月8号她刷到广西洪灾的新闻之后十分的牵挂，于是呢通过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官方公众号渠道进行了捐款，并且在捐款备注写明是支援广西洪灾，随后她把这个捐款凭证截图发布在了个人的短视频账号上。李女士解释啊，她说她发布视频不是为了给自己引流，是感觉作为你说毕竟是全网粉丝超200万的博主，她说我打算分享自己捐款的这个经历，是希望依托自身的流量能号召更多的网友心系灾区伸出援手。 那视频发布之后，铺天盖地的这个质疑和恶意的评论就涌入了林女士的账号。林女士说呀，她说很多网友就

就指责他，说他捐款数额太少，甚至有人发送私信诅咒他，捐的少你会遭报应。林女士给记者发了一些私信的截图啊，有的网友私信说捐的少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有的网友评论说捐20000也要炫耀，让大家知道最少捐100万你才有资格炫耀呢啊。林女士坦言说，看到这些过激的言论，她心里边很是委屈。她了解到啊，不少博主她的同行啊，捐款之后也遭遇到类似的道德绑架和网络暴力，于是呢决定站出来抵制道德绑架和网络谩骂。你看这个事儿，首先捐款从来它不是以钱数多少来论英雄的，这是爱心的体现，爱心是无价的，它就没有数。其次呢，如果说这些网友要质疑啊，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在批评别人之前，你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完美无缺。就是你要质疑人那个博主捐款捐的少是吧，那请你晒出你自己的捐款记录好不好啊。甚至我相信就这些质疑的人啊，包括网暴的人，他可能自己根本就拿不出自己的这个捐款记录来。你都拿不出来捐款记录，你一分钱没捐，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人家呢？那我们再按这个逻辑来推理啊，就是凡是捐款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对吧？那你有爱心的人他是明白慈善的道理的，所以如果真的有拿出捐款记录来的网友，我觉得呀，人家也绝不是攻击这个捐款20000元的网友中那帮人当中的一个，对吧？因为他深知慈善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捐多少钱你不会说哎，别人捐多少钱我捐多少钱，人没有这个心思。慈善的本意是什么，人明白，从来不会说就是我捐了10万你捐2万我要攻击你，不可能。因为他知道爱心他不是以金钱论高低论大小的。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有一些群体，他是一个没有正确三观的一个群体啊。都你不要认为他这样质疑人家这个博主捐款少就显得他更有爱心似的，不可能。他不是，他是伪善，他是借着任何的机会在社会当中啊，他刷存在感，然后呢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值又极低，甚至是拖这个社会的后腿。那我们就说这个事儿里头，这些网暴质疑人家的这个网友啊，你们是在为抗洪救灾做贡献呢，还是在拖这个后腿呢？你们是在拖后腿啊，你是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和谐，伤了好心人的心啊。你别说捐20000了，捐2块钱那也是一个满满的爱心，也是满满的心意。而且人家博主说，他说就我目前的这个状况，人家尽最大努力了。那些网友，你们尽最大的努力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闭上您的嘴。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线路开讲，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现在还是在世界杯时刻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北京时间十号的凌晨进行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在今天的凌晨3点，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第二支四强球队也诞生了，最精彩的时刻到了，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世界杯4年一次。

0: 激情需要记录，胜利也需要庆祝啊！精彩的瞬间值得被珍藏。前几天节目里边为大家推荐的，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库存瞬间爆单。但是真的啊，就是卖一单少一单啊，这款酒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这个是不是想卖多少就有多少。济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球友们啊、球迷们把价格也给到大家谈到了最优惠，298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限量200单，球友们咱抓紧抢了得。介绍一下这款酒啊，来头不小。五粮液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啊。这个是这个咱们这款火爆金球呢，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啊，搭配这个非法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的。您摆到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光说这个酒您能说半小时啊。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么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这个码啊，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呢，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啊，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当然不光是个样子货啊，它这个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这个浓香风格啊，这个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啊，这个味道醇厚，入口甘美啊，入喉净爽啊。很多人担心这个联名款是不是只是贴牌，但是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普五看齐啊，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您说的是晚上咱约几个好友，英格兰挪威是吧，咱看球边品鉴，还是说摆到这个家里边酒柜上收藏，绝对是上上之选。世界杯4年1次，精彩不容错过啊。各位，五粮液联名火爆金球，让您的世界杯记忆里有酒有故事有收藏的价值。库存非常紧张，仅仅200件，机会稍纵即逝。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您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感兴趣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啊！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另外也提醒大家一下啊，济广优品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也进入了倒计时2天，不玩套路专区，全场大牌香水通通的七折啊！没有薅到这份超值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错过呢直接就恢复原价了。像香奈儿啊、迪奥啊，是吧？兰蔻啊，各种的啊，几十款大牌的香氛全覆盖，不管是这个甜妹花果香啊、清冷沙龙香，还是说男士的这个沉稳木质香，都是七折优惠。各位来专区挑选一下。今天呢，安利这么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啊，迪奥粉漾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这是个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这个花香，这个香水啊，懂香氛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迪奥经久不衰的这个经典爆款啊。温柔治愈的花果香啊，这个清甜不齁，淡雅高级啊，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拿在手里边质感非常高级，摆在梳妆台呢都是一个风景线啊。专柜价原价动辄上千元，这次7月专属的福利非常炸裂啊，这个商城的日常售价399的这么一个迪奥粉漾甜心香水，七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足足50毫升的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大家可以放心入啊，日常出门的喷两下，自带一个温柔的氛围感啊，甜而不腻，高级感拉满。最后提醒大家啊，活动还有2天就结束了，7折优惠同步下架，所以喜欢这款经典花香的各位抓紧下单，让迪奥真我定格你每一个珍贵难忘的高光时刻。 购买方式依然是啊，大家关注一下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简陋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湖南长沙的民先生啊，十年前呢花了8万元买的一个私家车位，从6月30号开始啊就被一辆红色小车占了8天。那女车主呢找各种的理由不挪车，并且拒绝道歉，还2次报警反咬一口。气得民先生呢用这个 U 型钢管把这个占位车呀就封在了车位上。这事儿前2天节目说过啊，当时呢民先生说就想要他一个道歉。现在呢事情有了新进展。啊，7月6号，女车主啊托人传话说愿意转500元私了，条件是呢不道歉啊，就是省略道歉。民先生当场拒绝。7号的晚上，在社区的调解下，这个 U 型管呢被割开，红车挪走。8号呢，女车主终于当面道歉。另外呢，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之后啊，有网友就扒出来说女车主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该局在7月9号发布情况说明，说正在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呢对相关情况开展一个全面的调查，下一步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且及时向社会公布。一个车位被占，引发小区业主集体声援，全网网友抱不平。理由很简单，女车主的品德实在太差，人品差得扎心，对吧？日常生活中的你我可能都难免会遇到停车被占，啊，被排队的时候被插队，啊，公共楼道乱堆乱放，各种的糟心事难免会遇到。但是呢，蛮不讲理到如此地步，做错事儿的人还耍赖撒泼，2次报警，啊，反咬一口，实在是罕见。所以网友一边倒的去支持民先生，既是为他抱不平，更是在为替自己问一句：如果哪天我要是也碰上这样的事儿，我要是也摊上这样的事儿，我该怎么办？别人的车位不该占，这是常识，对吧？这是常识，大脑里边应该有的一个常识。就算有急事儿，临时停一下，被告知了也应该及时挪开。首先被告知之前啊，你起码你留个什么电话啥的，对吧？被告知了及时挪开，不好意思，马上下来，马上挪车，这是常理。但是呢，这位女车主啊，视公德如无物啊，就把他人的产权当成自己的便利，把谁闹谁有理演绎到了一个极致。所以闵先生用这个焊 U 型管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对吧？焊住，来焊住，困住这个车辆的做法，虽然被不少网友称为大快人心，但是啊，各位，他透着深深的无奈。因为你想一想，他不仅要耗费金钱和精力，他还存在一个超出合法自助边界，背负法律风险的隐患呢。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谁又愿意为了维权如此的麻烦呢？他还不是说女车主一次次的推诿耍赖、傲慢敷衍，倒打一耙，把原本占理的车主逼到了别无选择，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生活里随处可见这种不起眼的小恶啊，就是随意侵占他人财物，明知有错百般推诿，占了便宜还理直气壮，就是看起来他不像是那种大奸大恶那样的触目惊心，但是他却在一点点的蚕食规则意识，消解公共秩序，消耗人和人之间的包容和善意。那涉事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她属于非常明确的民事侵权行为，虽然未必够得上刑法，但是呢它绝非不违法啊。面对占车位不还这样的小恶，物业理应在第一时间就锁定车主真实信息并且跟进处理，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建立一个更便捷更高效的处置流程，责令占位者挪车。你该强制拖车就强制拖车，就拖他车，对吧？面对恶意诬告、浪费警务资源的这个行为呢，更要依法处置，让维权者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去，让公力救济落到实处，这才是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应该有的样子。而且刚才提到了，有网友根据公开的资料发现啊，说扒出他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还质疑他涉嫌火箭式提拔。一个如此不遵守规则、不尊重他人、对待邻里都如此蛮横的人，凭什么让群众相信他能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呢？ 根据相关规定，公职人员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群众合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不当言行，理应依规接受相应的处置。长沙市体育局主动介入调查，也恰恰说明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绑定单位形象，个人失德失范，必然会连累部门公信力的受损。所以我们也期待啊，长沙市体育局他们的调查啊，不走过场，不护短，不但要调查占车位的事儿，对于网友提出的对女子晋升流程的质疑也一并回应一下啊，让每一个欺负人不讲理的人都明白，纵容小恶就会积成大患，点滴失德必付沉重代价。根据川观新闻啊，近日在四川南充有奖发票抽奖名单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有言论说呀，说这个中奖者全是蒲家人啊，存在干部暗箱操作。当地商务局迅速的辟谣，说网传截图是人为恶意筛选，这个所有这个蒲姓中奖者拼凑而成的。实际上，这个蒲姓中奖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5%，抽奖全程公证处监督，不存在人为操控。相关部门已经就虚假信息报警处理了啊！你说一份完整的这个公示名单，经过简单的筛选裁剪，就变成了一个煽动质疑的谣言，炮制者背后的算计值得深挖。很简单是吧？故意筛选出和某干部同姓的获奖者的名单来发布，造谣者想达成什么目的呢？其一，精准拿捏大众对公共福利公平性的焦虑。有奖发票啊，它是面向全体市民的一个惠民政策，公众天然关注抽奖它是不是透明公正，对吧？抽奖嘛，对吧？那刻意截取同姓名单呢，强行的绑定当地的蒲姓干部啊，凭空制造亲属垄断福利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它可以迅速点燃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啊。其二呢，靠冲突话题收割流量，有人吃流量这个饭的，碎片化短视频。微信群传播环境下，负面猎奇质疑公权力的内容，它更值得获得，更容易获得转发。那炮制者就借争议去涨粉，博取流量收益啊。其三呢，刻意消解惠民政策公信力，一场提振消费、规范纳税的民生活动，被片面信息污名化啊，透支政务公开长期积累的一个群众信任。那你说为什么明明有完整公示数据摆在官网了，为什么这种片面的截图反而传播得更快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阅读习惯有关系。现在这个网民浏览信息习惯啊，碎片化，对吧？很少有人主动去查阅这个完整的名单啊，原始的名单，最早的源在哪儿，不去查。所以一张裁剪后的截图配上煽动性的文案，极易先入为主，形成偏见。造谣者正是抓住这种信息惰性啊，用局部的片段替代全部事实，刻意的屏蔽绝大多数其他的姓氏的中奖者，就刻意省略公众监督这种关键的背景，用选择性真相诱导大众做出负面判断。你说他真相吗？他确实是真的，他就是这个蒲姓确实有在里边，但是他就截取了这些啊。想要根治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虚假信息，需要多方共同发力。首先，平台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对刻意筛选、拼接原始公示材料、制造对立的账号加强管控。职能部门呢，也持续完善信息公开，用更通俗直观的方式来解读公示的数据。那公安网信部门呢，要落实追责了，对恶意裁剪、造谣抹黑公共活动的行为人依法处置，抬高造谣违法成本啊。任何刻意筛选、截取局部信息误导大众的行为啊，看起来好像只是挑了几条数据，实际上它是在破坏公众信任，扰乱网络秩序。守住信息完整的底线，才能不让惠民政策、政务公示沦为流量造谣的工具。
1: 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3: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2: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近日呢，北京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走红网络了啊，让他出圈的呢不是山珍海味啊，而是这个店主老楼两口子啊，他坚持了6年的硬核禁烟。他是禁烟，就是说室内全面禁烟，你要是碰着这个有抽烟的是吧，他要辱骂服务员立马报警啊。起初呢，他们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啊，你抽烟毕竟有害健康，对吧？那带着这种电黄了就黄了这样的决绝，毅然决然走上了6年的禁烟路啊。出乎意料的是，虽然部分抽烟的老顾客流失了，但是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却在这个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禁烟成了这个小饭馆最响亮的招牌。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啊，它远不止守护了服务人员和食客健康，对吧？更深层的启示在于，两口子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在室内公共空间倡导无烟，第一它是可行的啊，它不仅是一种责任，它更是一套能够带来商业回报的市场营销策略。大家会因为你禁烟而来，当禁烟不等同于赶客，大家可能一想一说。这个店禁烟，他是不是在赶客呀？当然把这个概念啊，给他去走之后，他反而成了一块金字招牌的时候，他就能吸引更多的经营主体效仿，为控烟理念的推广注入一个强劲的市场动力。当然，在点赞之余呢，更应该深思啊，这个我们想一想。这个控烟条例如此的明晰，为什么小饭馆的这6年禁烟路还是走的一步一坎坷，是吧？走的是磕磕绊绊，这个室内吸烟依然是屡禁不止，它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呢？首先呀，像法规条例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它是受阻啊。你像老楼，他这样敢较真的经营者少之又少，很多人是怕的。啊，对于控烟，对于店里边禁烟是怕的，就更多的商家面对这个违规的吸烟者呀，他好像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一个回避心态。你说他这个饭店里边。

实际执行环节却松松垮垮，后续的监管更是悄无声息啊。执法力量本身就是有限的，监管的触角实际上很难深入触碰到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店内，或者说每一个饭桌前，违法成本近乎为零，那么法规自然是形同虚设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归根结底啊，控烟政策疲软，根源在于社会控烟意识薄弱。在许多人心中，好像这个抽烟它是一个习惯，对吧？饭后一支烟啊，它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乃至于社交礼仪。就吃完饭，饭桌啊，把这个饭往那一放，筷子往那一撂，对吧？拿出了烟来抽一根，啊，好像成了社交礼仪一样。就部分人对规则是缺乏敬畏的，控烟规定摆在眼前了，但是从未真正走到公众心里。那劝阻吸烟者，他更是一个问题，对吧？你说他劝还是不劝，他好像常常被当作一个小题大做。我们在主张无烟的权利的时候，反倒显得不合时宜，反倒主张无烟的时候成了一个弱者了。你看有网友就说呀，他说这禁烟规定太牛了啊，而且关键是顾客真买账，点赞。也有网友说，他说这才是对自己和顾客都负责的做法。也有网友是行动派啊，他说有人吸烟的饭馆我不吃啊，首先他说我不吃，但是呢我必然举报到12345，我绝不能惯着这些人啊。但是也有网友啊，他发散思维，他说如果能同时禁止宠物进餐厅就更好了啊。这个宠物同时禁止宠物进餐厅啊，这个事情它的好像也比较复杂，是吧？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说室内公共场所它是禁止吸烟的啊，就是有顶的地方禁止吸烟。这家饭店呢，它其实啊，它只是在执行规定，它只是在严格的执行这项规定，反而成了一个标杆。这个事情也说明很多地方对于禁烟规定执行的并不到位，这也在提醒啊，就是相关的规定首先你要压实主体责任才行。好了，各位，今天的建楼开讲到这就结束了，明天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 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

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父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

0: 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 换着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呼叫老高或者想吃呼叫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椒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椒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 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狗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啦， 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房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5: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去。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5: 嗯，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因为痒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0: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左分支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
5: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公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0: 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 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去去看，用好了再买吧，哈哈。哎，没想到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五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5: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5: 这个五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5: 以前啊，一两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那个早上四五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5: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0: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5: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我呢、
0: 啊、
5: 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哎、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5: 我感到非常高兴。
0: 嗯、
5: 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5: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呐、
0: 啊，
5: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儿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5: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5: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我经常量啊。
0: 哎，
5: 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0: 嗯，
5: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5: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5: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5: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啊。
5: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5: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膏，
0: 哦哦哦，
5: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5: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0: 哎、
5: 嗯、哎，
0: 胡椒老膏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5: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0: 嗯，
5: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膏，是不是啊？啊，
5: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5: 哎，是的，是的，
0: 嗯，
5: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5: 哎呦，我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5: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嗯，
5: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5: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0: 嗯，
5: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哈哈。
0: 嗯，
5: 哎，
0: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膏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5: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5: 嗯嗯嗯嗯，
0: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 胡家老高的百元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5: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5: 啊，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我呀，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呀，
2: 我是一个风湿骨病。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也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0: 啊。
2: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反正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儿，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着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啊。罐子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那关节处，刨完是光他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现在我觉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是不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完了呀，完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 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啊，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2: 分享你
0: 大的朋友
2: 了。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头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
0: 哦，
2: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0: 啊，你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0: 你
2: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衣？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0: 多好啊，是不是？
2: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儿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儿、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0: 你看看，
2: 一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2: 是有缘呐，
0: 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嗯，
0: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2: 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0: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的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啊，你这次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0: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1: 嗯。
0: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了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儿。你这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

0: 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儿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0: 嗯，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1: 嗯，
0: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呗，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
1: 啊，
0: 你身体好了，哎，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

0: 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虾肉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就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他们分别是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广研究员、玉树州生态畜牧业首席专家宋仁德先生，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雷女士，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蒋习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先生，还有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女士，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先生。下面请听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有请宋仁德先生做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非常荣幸作为青海省首位国家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来参加本次见面会。我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40年里面我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植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留到高寒牧民家。这几年我走遍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模拟两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推广模拟放牧加捕食高效养殖技术。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是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下面有请陈雷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陈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我是一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导师，干医这行20年来，我一直坚持临床看病和科学研究两所专，我刻苦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个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后来我也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所有的癫痫患者，我带领的团队建立了全球首个育龄期女性癫痫的诊疗本体库，以及亚洲首个癫痫的登记随访病例库，还突破了癫痫的预警、监测、筛查以及治疗的一些关键技术。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 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特别是为那些得了癫痫的女性的这个同胞们，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做母亲。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谢谢大家。
2: 好，下面有请孔海南先生做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孔海南，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讲席教授。2000年，我们国家许多大型湖泊频繁爆发沼滑生态灾害。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我应聘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参与了重大专业。

0: 项的前期调查以及初步方案的编写。国家重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启动之后，我带领科研团队进驻洱海流域，我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那么海菜花为代表的这样的水生植物呢，也在全湖的湖滨带重现。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这是特写。其实海菜花比这个小，只有手指头这么大，但是它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那么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大家有时间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看。那么我退休以后呢，我在当地继续进行海菜花产业化基础建设工作。我建立了海菜花的产、腌、销一体化模式，让这样的一个成果呢，致富于全国的我们全流域的老百姓。我也坚持把我们的科研课堂建设在洱海边，让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学生在实地实操的成长，让他们补充到我们洱海生态保护的第一线。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下面有请黄桂云女士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黄桂云，来自三峡集团。最初我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我被抽调到了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就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这一路。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底，我们攻克了近百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前天我刚从内蒙的科尔沁赶到北京来跟大家见面。生态保护工作仅靠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开展科研的同时呢，也开展科普。我们主要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我们珍稀植物保护中来。比如我们对三峡库区的老乡进行科普，是想凝聚他们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参加珍稀植物的保护。我们利用三峡工程的博物馆、展览馆面对大众科普，特别是想对在大众在青少年的心目中种下环境保护的种子。我们还利用可持续发展论坛的国际会议来宣传介绍我们三峡生态保护的成效和方案。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参与到保护中。谢谢大家。
1: 下面有请桂海潮先生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

0: 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回到地面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同时，我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3: 啊，是的，我爱他，
2: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3: 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众所周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场硬仗，十五五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那面对未来五年的新征程，大家又将如何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呢？首先请听桂海潮先生的介绍。
1: 那么作为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要积极投身航天强国建设。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发射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呢一年两次成为了一种常态。如今啊，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的延伸，给了我们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机遇，既可以坚持浪漫的兴趣，又能创造价值，还可以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无比的幸运和幸福。那么未来五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0: 下面请听孔海南先生的介绍。
2: 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和戴老师不同，我呢已经退休了，那么我今年77岁。可是，在“十五五”的这样重大的这计划面前，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非常惦记着我们的洱海生态环保事业。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洱海改善事业。当然，我的团队呢，在“十五五”里边还要继续攻关，他们要调研我们洱海的藻类的分布情况以及水质的状况，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我能做什么事呢？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200万元，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那么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0: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3: 我要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我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我想我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个就是我努力做好我们长江流域珍稀植物的保护，把它做深做实，完善繁育回归的前套体系，进一步扩建我们的种子自然库。同时呢， 我们参入的三北，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治沙工作。我想用我们三峡的生态技术，比较成熟的技术，把它进行改良和推广，用我们自主创新来解决我们治沙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想我应该是带好年轻的队伍，做好储备的力量。我还是要带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跑野外，多进实验室，把他们培养成既能做科普又能做科研的复合型人才，就是让我们的生态环保事业后面有人接着干下去。第三个方面，我想应该是还是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同向发力，因为我们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就是我们多进校园和到乡下去进行先讲，然后线上呢，我们同步开展科普工作，同时呢，我也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地进行应用，将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技术真正的转化为生态修复和那个沙地治理的实效，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做提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4: 我也来谈一下，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未来的五年我将会更好地干好科技特派工作，一个是保护好咱们的三江源生态，另外一个是做好

0: 畜牧产业的发展。我们呢，就是第一个要实打实的把这个畜牧科技这一块做好。首先，我会一门心思的搞好这个牦牛产业这块硬骨头，比如第一个加快艺术牦牛的体重负重，把放牧加捕饲这块那个生态高效养殖模式打磨完善，大力推广牦牛一年一胎等等实用技术的推广，让解决我们高原上存在的这个高海拔地区的牦牛繁殖效率低、生长速度慢、那个出栏少、死亡多的这个困境。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也顺便带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带我们的基层科技人员和养殖户，是我们下基层现场教学、现场帮带、一对一手把手的帮扶，把我们基层的整体的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上来。我就是这么多，谢谢。
1: 那最后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2: 刚刚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启示。我想谈到未来五年，我想重点抓三件大事儿。那么以实实在在的这个成绩，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添把劲儿。第一呢，是在临床上持续坚持攻坚克难，我会带着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影响困扰着我们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护。那么这种真真切切的让患者被患者所需要，或者是被他们信任，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暖暖的。那么第二件，就是针对高原上长居的我们的同胞们，我想用真情去守护他们的健康。依托于国家级的平台，那么我会带着团队持续的做好高原这个常见的多发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专项队的研究。那么也通过持续的培训当地的基层医生，科普当地的民众，在高原当地留下一支能够靠得住、留得住的本土化的医疗团队。那么最后呢，我想是用心带好团队，我们用借着大的平台，借着大的项目，去让年轻人能够在实战中摔打和磨练，那么勇攀我们的医学的高峰。另外呢，是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我们这支团队呢更有活力，更能够创新，最后真正的造福百姓的健康。
1: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大家常年扎根一线，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那面对漫长而刻苦的攻坚过程，大家又是如何在内心深处锚定使命的呢？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你们不断克服困难，矢志前行的呢？下面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0: 我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就是地区也是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尤其我们在经常工作是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时，我们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我和团队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像这些时候都是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

0: 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这个理念的话，一直支撑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像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已经不觉得苦了，可能这个就是基层畜牧工作者大家都共有的体会。
1: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2: 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感受还是颇深的，我们走科技创新这条路困难特别特别的多，应该说在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要讲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还是靠着那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那最后呢，请听洪海南先生的介绍。
3: 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想法。我们在洱海20来年的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当然我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的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1998年，我第一次来到了洱海，我在一条科考船上从上往下看，看到了湖底，从湖底长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那么而且呢，这些沉水植物啊在冒一些小的氧气泡。那么这个生态美景我做湖泊做了30多年从来没见过。那么这一瞬间使我想到了我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后来洱海污染了，藻华发生了，水下森林也没有了，那么海菜花也没有了，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能够使这个生态美景再次重现在洱海。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 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当然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留的老百姓。
1: 那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陈雷女士介绍说自己聚焦于育龄期癫痫女性这一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创建了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艰难甚至会充满危险的冷门细分领域呢？又触动您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或者初心是什么？下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4: 这个提到为什么选择女性癫痫这个研究方向，要从我的一次产检说起。那是在2010年，那么我在怀孕做产检在医院的时候，就先后遇到了三位也是得了癫痫的这个女性患者，她们来求助和咨询，问到了我有癫痫，那么我生的孩子会不会被遗传，我有癫痫服用了癫痫药物会不会影响胎儿的畸形，我还能不能够母乳喂养。当时呢，我作为一名准妈妈，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担忧，但是我又作为一名神经内科的医生，我却不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所以自那以后呢，我就向全国各位专家去请教。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癫痫诊疗指南里一直只是重点关注了如何控制癫痫的发作，却没有考虑针对女性癫痫患者在生育期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包括月经期这一特殊时期的诊疗需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盲区。后来我就借着我休产假期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整理了这些资料，最后我撰写并出版了首部针对临床医生供他们参考的女性癫痫专著，也填补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的空白。书出版以后，让我想不到的是，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他们受到癫痫多年的困扰来到我的门诊。那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从扬州跑到成都来到我的门诊的一位阿姨，她手里拽着那本女性癫痫的书，那个书的这个边上全部都卷起来了，应该是被读了很多遍，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做了很多标记，还写着密密麻麻的一些笔记。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就是癫痫患者，因为这个病，他们结婚以后呢，一直不敢要小孩，所以这成了他们母女俩生活当中的一直的遗憾和困扰。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癫痫患者很多，他们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带着那种无助但是有期盼的眼神，所以很触动我。于是呢，我那一年决定，我要在全这个整个亚洲，我们就牵头建立了第一个女性癫痫的登记随访的这么一个诊疗库。后来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和探索，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确确实实的规范了女性癫痫的一些诊疗方案，也帮助到这些患者能够比较安心和放心的生下健康的宝宝了。那么我始终相信，这种越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所谓的无人区也好，还是比较冷门的研究也好，背后其实有无数个这个期盼的，这个期盼大家的期盼。后来呢，我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勇敢做母亲》，其实也是想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帮助到这些女性患者，帮他们解除心中的疑虑和焦虑，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1: 五位代表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将个人的理想融入于国家事业当中，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做着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写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那在此也向五位代表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也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上午的十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5: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6: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7: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8: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9: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0: 好心。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

0: 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五六十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 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呀，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

0: 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啊、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儿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啊、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毛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 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哈哈，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出，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 它越贫瘠根儿越深，越贫瘠根儿越深，它使劲往下扎，

0: 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顶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肽，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呀、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它炼好了那个左肽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肽还不是治病的，左肽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肽。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肽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6万，17、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忽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脉嘛， 就是说气血不足。

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舅舅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2-3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那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舅舅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管你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这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呐、疼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儿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
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一熬，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地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地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地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人家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

0: 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十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十天。这个先吃羊胎盘十天，吃完十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两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两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一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 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儿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有一项或者2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 清除代谢废物与多元

0: 0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2: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3: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
2: 哎，你好。
3: 啊，听了有10天了。
2: 啊。
3: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2: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3: 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可不可以啊？你看，
2: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2: 就
3: 查
2: 是，
3: 出来有4、5年了，反正，
2: 4、5年了，不短了。
3: 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2: 哎呦，我的天，人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3: 现在就是靠吃药维持着呢。
2: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3: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哎呦，右手一按吧，就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2: 这肿就是肿。
3: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你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
2: 辛
3: 啊。
2: 苦还憋吧，
3: 哎，对呀，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呀。
2: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3: 对。
2: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3: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2: 那你这
3: 哎，
2: 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3: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智慧幻想房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2: 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这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3: 听清楚了，
2: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4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

0: 胸闷，心慌，
1: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1: 哎，对，就是这
0: 我
1: 样。
0: 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
1: 太
0: 就
1: 好
0: 拟一
1: 了。
0: 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1: 行吧，
0: 那
1: 我倒是
0: 我
1: 太
0: 拟
1: 感
0: 好了，
1: 谢
0: 我
1: 你
0: 让
1: 了。
0: 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哎，
1: 行，就这样，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7: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悦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
8: 的。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呐！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9: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8: 哎呀，耽误事儿了。
9: 怎么了？
8: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 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9: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8: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9: 是啊。
8: 是狼吗？
9: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8: 停车，小路啊。
9: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8: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9: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8: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赶紧拼命啊！下车！哎，董事长，小心点，
0: 没事，
1: 狼挺凶的，
0: 没事。别怕，别怕。
1: 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那是他自己咬断的。自己咬？为什么呀？
0: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哎，你看他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
1: 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0: 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
1: 对，有。但那是茅台啊！
0: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
1: 好。您开了，给。
0: 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拿什么包扎呀？
1: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0: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1: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
0: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
1: 好，来。
0: 哎，快点啊！
1: 来，给。
0: 来，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围紧点。好了，走吧，小洛。
1: 这就走了？
0: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1: 哎，董事长，他说了。
0: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1: 啊！对，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奔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没走的商户们，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了！哎，王哥，一头总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哎哎哎！保安，保安，目前执勤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1: 大楼，大楼电线路面上走的兵器在冒烟啊！四楼也在冒烟，看那是第三一区的。火了，二楼的监视器的地方都起火了。
4: 你们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布上去了。
5: 哎呀，这，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119，119。
3: 哎哎。
6: 来来来，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7: 啊，那
6: 说一说温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7: 哦，创建初期啊，
6: 嗯，
7: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6: 哦，
7: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6: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7: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嗯，
6: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7: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8: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6: 啊，喂，我是柳如音。
7: 我是艾云天。
6: 着火？哪着火了？
7: 温月商城，
6: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7: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6: 行行，走，3脚架先不拿了。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啊？
7: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9: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电源。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
10: 各位商户，各位商户，请马上离开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
11: 我们都是三天呀，白说了，
9: 完了。
8: 哎呀，小心！孙大大，你们也来了啊！
6: 小哥们，这大祸，您的损失也很大
8: 吗？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1: 4年的，那么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啊，这一茬货，
6: 小俊
11: 太大了，
6: 对呀，小俊，你看，这货从楼都烧起来呢，这样下去，那么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11: 咋办呢？
12: 这个住口，这个住口，有眼没货。那冲进去，把账交出来！
6: 不行，你，这奴眼里有毒，有毒气！
11: 你进去
6: 不行呢！
11: 危险也得进呐！啊，里面10万元的账单，不能让他全扫光啊！
8: 小姐，
6: 张军，
4: 王队长，孙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冲进去了？
11: 你问问他吧。
6: 是我，你的男朋友张秀军。哎呦，
4: 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6: 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
4: 哎，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哎
11: 呀，快救人吧，
6: 秀军！
13: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小鹿，
14: 卢成瑞，
15: 来了，
14: 这怎么全着了？
15: 是啊，
14: 什么时候起火的？
15: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14: 有没有人员伤亡？
15: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6: 谢天谢地。
15: 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16: 两位老总好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哎呦，
14: 沙秘书长
6: 你好。
14: 你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
16: 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白总，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14: 那是。
16: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14: 回见。谢谢啊！
4: 董事长，董事长，王
14: 凯，什么情况？
4: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6: 哎，雨天，
0: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是第3天下午了。
14: 董事长，
6: 云天，
17: 啊，
18: 你醒了。
17: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19: 火灭了没有？
17: 灭了，灭了。
18: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啊。
19: 哎，扶我起来。
17: 哎，慢点。
19: 啊，你们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15: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19: 破产？
15: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8: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15: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19: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罗，
15: 嗯，
19: 那份申请报告呢？
15: 哦，在我包里。那，
19: 嗯，哎，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哎，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15: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19: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18: 云天。
19: 小罗，
15: 哎，
19: 再快点，
15: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你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19: 哎呀，真是的。哎，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15: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19: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15: 哎，
20: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温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21: 坚韧不拔，生而不死，死而不能，斗而不休。
20: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温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5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向右转。

0: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1: 你们说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2: 哎呦，这么谁来负责任了？
3: 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各位，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
1: 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4: 等一下，同志，哎，你们谁呀？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5: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
1: 这是我的证件，
6: 哪位是艾云天？
7: 我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6: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哼，
7: 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6: 哎，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
0: 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6: 哎，戴登不行，戴登不行了。
0: 哎，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6: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讲道理了，安静，安静。大家安静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哎，除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个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 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2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6: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0: 那。 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5: 哎，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0: 好，就这样，我走了。

辑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3: 报案大哥，
4: 什么事啊？
3: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4: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3: 耶，俺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4: 没错。小伙子，
3: 咋着了？
4: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那儿？
3: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嘞，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恁看中不中？
4: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3: 哎呀，你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4: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回去吧，这趟你见不着他了。
3: 哎，那是为啥呀？
5: 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嘞。
3: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6: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7: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6: 哎呀，真是。
7: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了，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你真的，哎，你说奇怪不？
6: 哎，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7: 哎，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6: 嗯，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7: 哎呀，就是嘛。请问您几位是？
8: 啊，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杜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9: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7: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6: 就是文悦那位老总啊，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那间，哎，赶快。
8: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10: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7: 哎，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

0: 艾总，你这是？
1: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啊！
2: 沙副秘书长，
0: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1: 是那只三腿狼。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哎
3: 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1: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3: 什么都没发生？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1: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3: 狼？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1: 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沙副秘书长，你也坐。哎呀，
2: 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1: 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4: 啊。好，
1: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3: 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哎呀，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1: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2: 哎，
1: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谢谢呀。
2: 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死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1: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2: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5: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回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 有家人真好。
3: 还有好事呢，老沙，还是你说吧。
2: 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1: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3: 对呀，
1: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3: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1: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2: 走。
6: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1: 谢谢老领导，谢谢。
7: 云天，
1: 哎，
7: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1: 谢谢老领导。

0: 会长。哎，
1: 云天，
0: 谢谢你啊。哎呀，
1: 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2: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哎，
0: 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3: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4: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0: 让他说。
3: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5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0: 等一下，小陆，哎，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5: 宾馆的礼堂啊，最多能装600人。哎呦，
3: 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还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0: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5: 明白了，王凯，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3: 是。
6: 我们家一家老小
7: 在
8: 客厅里面吃饭了。
7: 看不出来，
9: 什么时候来？
7: 什么时候来？
9: 还没出来？
7: 兄弟，你是躲着不见我们？
10: 就是，你跟大家说清楚。
7: 老师，付出这么多的钱，我们都损失这么多，这蠢的天哪，这怎么办？哎，出来了，出来了，
10: 出来了，出来了！董事长，董事长。
11: 温悦商城的各位商户、投资户，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啊，
12: 这你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11: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悦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悦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诉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
12: 那我们也不能说，
7: 我们也做不了
11: 啊。还有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就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第二套方案，
13: 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有救了。
11: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
0: 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劲，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是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具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三年，重建温岳，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4: 好。
0: 哎。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8: 可
0: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8: 好吧。
0: 小鹿，哎，你尽快跟温岳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9: 那
0: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9: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0: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3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4: 明白了。
8: 哎，水根伯。
14: 杜总，艾总，
8: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14: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0: 水根伯，你要问什么呀？
14: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4: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0: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14: 那肯定的呀。
0: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14: 啊！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0: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14: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普通的呀。
0: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14: 要不，哎，总呀，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刘大鹏啊，
15: 老板，
14: 来，哎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15: 啊。是艾叔叔。
0: 你是？
15: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任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0: 刘任福。
15: 对，
0: 刘那个河南人。
15: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8: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4: 走，装上办公室，
15: 装。
14: 那我就走了啊。
8: 啊，慢走啊，水根伯。
14: 再见啊，再见。
15: 谢谢你啊，老板。
14: 哎，不用
0: 啊。哎呀，小刘啊，
15: 说，
0: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15: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8: 坐下，叔。
15: 装。哎，谢谢姨啊。二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 说好回老家以后啊，卖完了就付款。

0: 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嗯，他俩干野路怂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钱弄了宽巷，一直没有换上，
1: 哎呀。
0: 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哎呀，不是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呀，
1: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0: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二十六万九。你看啊，他刚攒够了二十五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二十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五万。
2: 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3: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0: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爹这包里有钱。哎，大家伙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
3: 哎，你尝尝，可甜！谁
2: 弄的？你这
3: 让开！
2: 哎，我有坏，有文都死账。
3: 哎，总，这就是重庆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2: 哦，
3: 董事长，
2: 哎，
3: 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
2: 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1: 小隋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3: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呗，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1: 哎，隋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嘛。
3: 他闯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1: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3: 你欺负人！
1: 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小璐，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叫什么真儿啊？
0: 我没想到他会回来。
4: 别说了，快打120！
1: 耶，那太慢了，知道医院了，给俺拎个道，俺扛住他，抛过去。
4: 哎，叫辆车。
5: 赶紧叫辆车！大夫，谋啥事儿吧？他咋样了？哎，
6: 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
0: 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哦，钟，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
5: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你弄错了，俺是他弟弟。
5: 哦，
0: 弟弟。
5: 哦，那你好好守着他。
0: 钟，
5: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0: 大夫，再见。
2: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
0: 钟，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0: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岳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0: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二叔，哦，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 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0: 爆哭爆哭，哎呀，哎呀，哎呀，姐呀，嗯，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1: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1: 走西口，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2: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

0: 浮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1: 血汗交出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 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儿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 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

0: 愿意，我就不收。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膏，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膏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膏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 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 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高，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要抖的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 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5: 嗯，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
0: 啊，
5: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

0: 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1: 嗯嗯嗯，累呀。
0: 要说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1: 嗯嗯嗯，
0: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1: 嗯，
0: 哎呦，连个五十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1: 啊，
0: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1: 嗯，太高了。
0: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1: 啊，
0: 说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
1: 啊。哦，
0: 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1: 嗯，
0: 左分支也堵了80%。
1: 啊啊，
0: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1: 嗯，
0: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嗯嗯，
0: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1: 啊，
0: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哎、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0: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哈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啊、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
1: 嗯、
0: 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嗯、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鼻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嗯，
1: 哎，
0: 我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膏，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肝火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哈哈，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膏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也让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呀，
3: 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嗯，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
1: 啊，
3: 到那医了，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嗯，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了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啊，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二十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
1: 嗯、
3: 你说完事儿，嗯，后我就听到你这个， 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的话呀非常贴切呀。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这个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渡啊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像我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那拔罐子啊。罐子拔完是有点血呀我拔的是那高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光他拔我都不拔多拔十分八分就赔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在这几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是不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人们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我人疼的时候也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什么都明白说的不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你
3: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
1: 哦
3: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好你别客气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身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个套现在不那样了反正后来领病脱可能就是起点嘎巴起点嘎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看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 完现在我的脸呐、啊
1: 哦、
3: 都恢复了，比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3: 啊？脖子这上啊，把那个冠子印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啊，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呀，完还细腻，哎呀，个人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是
1: 胡老师
3: 做
1: 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好的，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4: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啊！好，谢谢您。
4: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4: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
1: 嗯。
4: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4: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4: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4: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4: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4: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4: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喜
1: 啊！
4: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得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招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4: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就想试试，然后我也买了20盒。
1: 哦，
4: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4: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1: 啊、
4: 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4: 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4: 啊、
1: 嗯。
4: 哎，你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4: 他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搁工地上干活、
1: 啊、
4: 啥都能干。
1: 嗯。
4: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0: 拉出来，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二升的盒胡椒老糕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奶，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再见。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道，这武则天童年受到的影响，除了她父亲武士约的性格以外，她母亲对她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8: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有着怎样的出身和修养，影响了武则天早期的成长？武则天为何在自己荣升皇后之时对武姓一族的兄长疯狂报复？唐太宗时期武则天的地位如何？他又是怎样与李治互生情愫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7: 武士约的原配夫人向李氏，这是胡人的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约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约这儿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理说一家人可以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了吧。可是啊，这个向李氏没这个命，世事无常，人命脆微，两个儿子在数月之间呢相继病死，一年之后向李氏也是一病而亡了。武士约当时担任的是工部尚书，除此之外啊，还兼领着关中十二军之一的景岳军，因为公务繁忙，一直就没有功夫照料家人，甚至就连妻儿病重的时候也没有请假回家探望。一妻二子在短短时间之内相继故亡，这对武士约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是恪尽职守，也没有对外声张。

随后的日子里边，他就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爷儿仨一块过日子。因为这个武士约呢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呢要把他妻子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当时高祖李渊听说以后大为感动，立刻发下敕书褒奖，说武士约此人忠节有余，去年而夭，今日父亡，相去非遥，非常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此。武士约对我太忠心了，去年的时候俩儿子死了，今年呢他夫人去世，这个朝廷高官离朕这儿这么近，他都没跟我说过，这种忠心，这种举动，这是国士无双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武德七年的时候，武士约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这也算是立功了，那肯定得加官进爵呀，成了从一品的应国公。皇帝李渊亲自当月老给他物色了下一任夫人，就是后来武则天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这弘农杨氏可了不得呀，打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士族，历代显赫，到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跟这个杨坚呢是出自于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和他父亲杨达都是隋朝的宰相，等到唐朝的时候呢，杨雄的儿子杨公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杨雄的另外一个儿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打小呢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通文史，公诗书，善属文，还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被杨达誉为叫龙家之女。这龙是兴隆的龙，不是龙凤的龙。那您看啊，杨氏身上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呢，都被后来他女儿武则天一一给继承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女皇武则天呢跟她母亲杨氏都是如出一辙的。就拿这个享年来说吧，杨氏享年90有2，武则天呢活到了81，这在唐朝来说这是非常高寿的。可是我们说这个杨氏啊，你看条件太过于优越了，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精神领域能够有共鸣的没有，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他父亲杨达生前呢，杨氏这始终就没有出嫁，等到大业8年，他父亲死在东征高丽的途中，这时候的杨氏已经是34岁的老老姑娘了。那放到现在来说呢，大城市里边一姑娘34岁没结婚很正常，没找着合适的呢，缘分没到呢。但是在唐朝那时候，你34岁没出嫁，那你还能嫁得出去吗？后来杨氏干脆就宣布永奉延亲，长息雅致，干脆终身不嫁得了。后来呢，李渊亲自撮合给武士约当继室夫人，如果不是皇帝下旨啊，或许这辈子杨氏呢就是青灯黄卷陪伴之下了此一生了。那我们说嫁给武士约这一年，杨氏已经46了。在唐朝啊，女的结婚的普遍年龄呢是在13到18之间，一般的女子在杨氏这个年纪啊都是奶奶级的人物了，但是人家这儿还算是黄花大闺女呢。天子开口了，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于是杨氏就嫁给武士约了。他这也算是上错花轿嫁对郎了吧。过门以后，夫妻的生活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满。杨氏这儿不愧是名门之后，教养和学识非比一般的妇人。自从他取代相李氏成为了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以后，很快啊就成了武士约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呢，他给武士约还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呢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呢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三女儿出嫁不久啊就亡故了。武则天是出生在武德8年的年底，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就爆发了，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呢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么巨大的政治变动以后，武士约的政治前途，他的仕途命运当然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说李世民夺嫡继位以后极力的和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一己势力展开迫害呀，或者是清洗呀，但是毋庸置疑，
他肯定要把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的手里边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作为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约这儿啊就没有理由再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了。贞观一朝，武士约先后被外放到豫州、利州、荆州，在这三个地方分别当都督，终其一生也没有再回到京师。从贞观元年，同年的武则天呢，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了，开始辗转各地。现在在利州啊，在荆州啊，还有一些以则天和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利州啊，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荆州呢，就是湖北的沅陵县。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里边，武则天无一例外的，她成了这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像神一样的人了。传说当然是色彩斑斓的，其实她的童年时代呀，正史里边压根就没有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那个著名的相士袁天罡所做的那个神秘的预言。据说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当时还特别小呢。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到武宅这儿做客，给这个女主人杨氏相面以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古法，毕生贵子啊！”杨氏这儿自然是特别高兴，于是啊，把孩子们全给叫过来了，让袁天罡呢给他们看相。袁天罡先看的是那个相李氏生的，就是留下的两个儿子袁庆和武袁爽。袁天罡说呀，这两个孩子是保家之主，将来呢可以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呢，说此女也是大富大贵之命，但是她对将来的夫君是不利的。换句话来说，您这大闺女啊，她克夫啊。果然，韩国夫人嫁人以后呢，她夫君早亡，她这早早的就守了寡了。袁天罡看到了乳母怀中的武则天，当时这个武则天小女孩啊，穿的是一身男装，眼睛里边就闪过一道光芒，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约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说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孩子有什么大灾大难吗？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就说呀，此子不宜断言，请让他下来走几步吧。袁天罡以为啊，这是一个小男孩呢。当时奶妈子把这个小孩呢放下来，牵着他的小手，这小孩啊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则天是一边走一边乐呵呵地仰着头，这眼睛清澈忽闪忽闪的。袁天罡围着这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说可惜呀，只是一个男儿身，如果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前程那是不可限量的，将来必定为天下之主。列位，这是正史《旧唐书·袁天罡传》里边记载的。当时武士约夫妇呢就告诉他说，他穿的是个男儿装，但是啊是个小闺女。哎呦，袁天罡惊叹曰，说如果是这样，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列位，在这故事里边，袁天罡是语出惊人，言之凿凿，他的预言呢也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了。可是如果您熟悉中国古代史，您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呀，都有这种大同小异的神秘的预言。咱们就说李渊吧，李渊在太原的时候，就有善于相面的人，那个史世良说他呀公古法非常，必为人主。这也是旧唐书高祖本纪里边记载的。在旧唐书太宗本纪里边还记载什么呢？说李世民呢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评价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所以说改名叫李世民嘛。那么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呢？后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些预言都成真了。咱必须得知道啊，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这个可信度啊就越低。如果您发现古代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100%的话，您就把它当成谎话来看。尤其是这个预言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时候，更应该这么判断。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无论这个预言故事是真是假，武士约夫妇呢不可能把闺女啊当成未来的女皇来培养。如果袁天罡真的看出来了，他也不敢说。如果他敢说了，扭过头去呢，他得告诉李世民去。毕竟在当时的皇权社会，谁们家孩子被预言为天下之主，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万一风声传开了，被朝廷啊皇帝知道了，大逆不道之罪。不但武士约这儿要

丢乌纱掉脑袋，全家人呢都得跟着遭殃。更何况你袁天罡所预言的未来的天下之主是一个小女孩，你这太匪夷所思了。你把男尊女卑、纲常礼教往哪放啊？行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就说贞观九年的五月份，太上皇李渊驾崩了，噩耗传至荆州。武士曰呀，因为悲伤过度，竟然是口吐鲜血，一病而亡，终年只有59岁。那时候的武则天呢，才11岁。11岁的小女孩就失去父亲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没事儿，他们家有的是钱，即便是他父亲去世了，娘儿俩呀也不至于受罪，也不会被人欺负。列位，武士曰的第一个夫人给他生了三个儿子，死了一个，那两个呀到这时候已经成年了，势必要跟他继母杨氏呢争夺这个大家庭的主导权。武士曰刚一死，杨氏母女呢就陷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里边。武士两兄弟的背后站的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叔叔、大爷、堂兄弟，而杨氏的背后呢只有三个年幼还不懂事的闺女呢。这场家族纷争的结局就不难预料了。面对武士兄弟及其族人的侮辱、欺凌和排挤，杨氏母女是无力抗争，只能是默默接受的。对于年幼的武则天来说，命运的巨大落差让她一夜之间仿佛就长大了，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忍辱负重的成人，终于看懂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哪个又叫世态炎凉。他也终于学会了隐忍，不动声色的记仇，把这一切啊都记在心里，等到未来某个时刻呢，让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加倍偿还。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里边这么记载，武则天的父亲武士曰去世以后呢，武士曰的二哥武士让的儿子武为良，还有武士曰的两个儿子武怀远和武元庆，对杨氏以及武则天他们这娘四个吧非常的不好。武则天的表现是厚贤不智，对这些人呢怀恨在心，但是年纪太小，力量不足，所以隐忍不发。史书里边用着言简意赅的四个字，足以让我们窥见武则天呢心里边记着这股仇呢。若干年以后，武则天呢当上皇后了，变成帝国里边最有权势的女人，而她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还有那几个堂兄啊，也凭借着外戚身份获得升迁了。武元庆升到了宗正少卿，武元爽呢升任了少府少监，武为良啊升任了司卫少卿，还有那个武怀运升任的是淄州刺史。这些人呢都是想当年欺负过武则天他们娘四个的。武氏兄弟荣升之后的某一天，武则天的母亲杨老夫人以庆贺为由宴请了他们。酒过三巡，杨氏就盯着这几个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的武士兄弟，忽然之间呢，不咸不淡的就说：“不知道你们可否记得往昔之事啊？也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打哪儿来的呀？”这一问，把这哥几个呀问的是面面相觑。你要是真懂事儿的，你赶紧认个错，表示想当年做的都是不是人的事儿，以后啊改过自新，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打你们娘俩这儿来的。可是呢，他们这儿啊，迎着杨老夫人的目光，神色自若地回答道：“我等位列功臣子弟，早登官籍，自是才干有限，不敢奢求富贵腾达，不料却因皇后之故，获享非分之恩。”这话相当于是顶回去了。那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我们的老父亲武士曰给的，早就当官了，只不过现在升官啊，跟你女儿武则天有点关系，是这个意思。杨氏这儿万万没想到，这几个姓武的小子如此的不识抬举，明明沾了我闺女武则天的光了，却不领情，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最可气的，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不敢以此为荣，沾了你闺女的光了，并不以此为荣耀。武氏兄弟这儿觉得自个儿挺聪明，但是这话说的多愚蠢呢、啊。杨氏这儿怒不可遏的向武则天转述了这番话。当妈的把这番话转述完了，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转天啊给皇帝李治上了一道奏书，说我建议把我那些武士兄弟外放为远地刺史，以此表明呢我朝并不偏袒外戚，视天下以无私。李治一瞧，太好了，太深明大义了，
五师兄弟头上那几顶新的官纱呀，还没戴热乎。

一块被扫地出门，贬出了朝廷，名义上是外放，实则就是流放了，给弄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武元庆刚刚到任不久就抑郁而死了，武元爽呢后来被随便安插了一个罪名，流放镇州，也死在那儿了。武威良和武怀运呢虽然说比他们多活了几年，但是下场啊比他们难看多了。

把这俩人改姓傅，傅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虫子的虫，右边一个重复的傅。那你用手一比划这个字就知道，这代表的是一种灰褐色的长着长牙的毒蛇。武则天呢，让这俩人连姓武的资格都没有了。都说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武则天报仇啊，啥时候也不晚。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且说当时武士约死了，武则天呢为父守孝三年，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架来自于皇宫的马车接走了14岁的武则天，就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了。这一刻起，大唐的数十年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写了。武则天进到了这个美女如云、脂粉飘香的大花园里边，虽然说她在容貌、才学、修养、智商方面可以和别人一争高下，但是在这儿呢，还得靠运气。皇帝不临幸你，你说啥也是白瞎的。武则天进宫以后呢，担任的是掌叙宴寝的这个职务，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入寝。史书里边也没有记载武则天是否得到过太宗皇帝的临幸，但是从她的这个工作性质来看呢，很大概率上应该是有的。史书里边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给她赐名叫武媚，所以大家伙也管武则天叫武媚娘嘛。可问题是，太宗皇帝对她真的没有什么宠信。照这么发展下去啊，武则天就是后宫里边一个最终白头的宫女。那她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展示一下自己呢？根据武则天呢，她晚年的回忆啊，的确有一次呢出了风头了。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得到一匹西域进贡的名贵宝马，名叫狮子聪。这匹宝马世所罕见，但是也桀骜难驯。就连骑术高超、一生驯马无数的李世民，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有这么一天呢，太宗皇帝兴之所至，带着一大群的嫔妃和宫女来到了驯马场上。当时的才人武媚娘也在其中。太宗就指着这匹狮子聪，兴味盎然地问说，你们当中谁有办法驯服朕的狮子聪啊？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心里讲话了，驯马师里边高手众多，专业人士都搞不定的，我们这群人都不怎么骑马，那谁能会呀？就在大家伙儿小声议论的时候，才人武媚娘往前迈了一大步，朗声回答道，说臣妾有办法驯服他，但是需要三种东西。那天这个李世民的心情啊，显然是很不错的，微笑着看着武媚娘，就问他呀，你需要哪三样东西啊？武媚娘这回答说，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李世民当场就愣住了，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武媚娘这不管你们愣不愣，接着解释，臣妾先用铁鞭抽他的后背，还是不服的话就用铁锤击他的头，还是不服我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这段故事是晚年的武则天呢，在大周王朝的金銮殿上来描述的。当时他回顾的时候呢，有自豪，有喜悦，不无得意的跟群臣就说了，当时我所表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太宗皇帝给予了高度赞赏。史书原文叫太宗壮朕之志，当然这里的朕，武则天女皇的自称。事实上呢，他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颇为可疑的。这个话这个事儿可能有，但是唐太宗不可能表扬他呀。因为武则天的这番话呢，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在场众人都傻了眼了，那李世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人的回忆啊，它是会变形的。在武则天的回忆里边呢，狮子聪事件他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赏识。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看一些影视剧里边混黑帮的老大指着肚子上的伤疤说，看看，这是我想当年跟谁跟谁被人用牛肉刀给砍出来的，当时很受伤，事后回忆反而觉得当时是很风光，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从事后证明，狮子聪事件之后呢，才人武媚也没有进入到李世民的宠爱的行列当中。直到贞观十九年，那年冬天呢，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败而归，宫廷内外明显感觉到皇帝特别疲惫，好像也苍老了很多。这个天纵神武、曾经无往不胜的一代英主，在辽东战场上啊遭遇了失败了，心灵上留下创痛了，身体呢也开始为病痛所折磨所缠扰了。才人武媚娘呢还从事着伺候天子起居的工作，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

他们的夺嫡之争已经是两败俱伤，黯然收场了。不被人注意、不被人瞩目的晋王李治成了政坛黑马，脱颖而出，出人意料的成了大唐的储君了。也就是在贞观时代最后几年里边，李世民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痢疾啊、风疾啊交替着困扰着他，使他原本旺盛的精力急剧退化。贞观二十年春天呢，太宗为了专门的调养病体，他从繁杂的政务当中抽身而出，颁了一道诏书，他就把这个国家大事让皇太子去处决了。一向仁孝的李治对太宗的病情也是牵肠挂肚的，隔一天呢在东宫听政，其余的时间呢始终侍奉在太宗所居住的承庆殿，入室药膳，不离左右。太宗皇帝这儿啊非常感动，非常欣慰。李世民在东征高丽回来的时候啊，后背上长一大脓疮。李治一瞧，哎呦，我老爹这儿非常痛苦啊，不顾一切的用嘴去吸吮。您就别想象了啊，反正就是说李治非常孝顺，让太宗皇帝呢非常感动。他一再劝太子啊，别太担心我的病情了，你抽空啊到宫外边玩去吧。可是这样的建议总是遭到太子李治的婉拒。我哪儿也不去，您老这儿生着病呢，我就侍奉在左右。这么一来呢，李治和这个武媚娘他们就有工作交集了，伺候李世民呢。而且太宗皇帝不忍心看这个皇太子啊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最后命人呢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门供太子休息居住。太子李治除了每十天回东宫一趟之外，大多数时间呢都跟他父皇朝夕相伴。当然了，咱们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治他是十二分的孝子，日子一长啊难免也会烦闷，也会厌倦。是他父皇说了，不用总伺候我了，你出去玩去吧，你这不开玩笑吗？李治从圣贤书里边学到的是纲常礼教，如果说你父皇生着病呢，你作为太子啊，你出去浪去了，那外人会怎么说你，怎么看你呀？就在这个坎节上啊，跟他一块伺候李世民的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武媚娘暗生情愫了。千百年来呢，有关于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最初的这段宫闱情缘一直是淹没在时光深处，人们无从追寻，无从窥探，他们到底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呢？仅限于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呢？还是说无视纲常礼教的束缚，俩人偷摸的，是吧？咱就没法细说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没人知道。他越是没人知道啊，人们带着好奇心呢越愿意去琢磨。有些人的目光呢是纯情的，有些人呢带着鄙夷和不屑，有的带着同情，有的带着赞赏，有的是带着史学家特有的严谨和责任感。但是你甭管怎么猜，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说呀武媚和李治曾经怎么着怎么着，只有在资治通鉴里边用了这么一段话，确切的来说呀用了这么一个字来描述这段感情。史书里边说，李治为太子，入室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悦就是喜悦的悦。史书里边字儿越少往往事儿越大。咱们看史记里边记载，秦军主帅白起坑杀40万赵军，里边也没几个字儿啊，恐为乱，乃携诈而进坑杀之，40万人就这么没了。而在《资治通鉴》里边呢，描写李治和这个武媚啊，也只有这么一个悦字，一个悦字隐藏了这段不伦之恋的全部信息，也带来无数后人的疯狂的想象。那么之后又发生了点什么呢？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 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你说多先进呢、啊、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

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血管板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 1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 10%， 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啊，
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儿，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元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元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三个加到一块儿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儿"。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元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它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

0: 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儿，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带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肥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呀，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头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儿，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

0: 他练好了那个左太，一刻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太还不是治病的，左太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太。你想想，一刻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练左太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练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那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

0: 心脏出了问题呀、那是大事了。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病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面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面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4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4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4舅舆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是不讲嘛，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2-3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啊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呀，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这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 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儿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 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着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你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是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2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1天2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地方，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 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支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支，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支，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一支。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支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支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四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四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八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 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一两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3: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3: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3: 听了有十来天了
0: 啊。
3: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0: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3: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0: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0: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0: 啊。就是
3: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0: 啊，4-5年了，不短了
3: 啊。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我的天，人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3: 啊。现在就是靠吃维持着呢。
0: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3: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
0: 嗯。

0: 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1: 啊，
0: 哎呦，右手一按吧，就一进一个坑，搭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1: 啊，这肿就是肿，
0: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你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1: 心口还憋吧，
0: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1: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0: 对，
1: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0: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1: 那、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0: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混血方？这个十味混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1: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这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0: 听清楚了，
1: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0: 对，
1: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0: 对，就是。
1: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给你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0: 哎，行吧。
1: 那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0: 行，
1: 哎，
0: 就这样，
1: 好，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是方才给您说到，这武则天童年受到的影响，除了她父亲武士约的性格以外，她母亲对她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6: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有着怎样的出身和修养，影响了武则天早期的成长？武则天为何在自己荣升皇后之时对武姓一族的兄长疯狂报复？唐太宗时期武则天的地位如何？她又是怎样与李治互生情愫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武士约的原配夫人向李氏，这是胡人的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约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约这儿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理说一家人可以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了吧。可是啊，这个向李氏没这个命，世事无常，人命脆微，两个儿子在数月之间呢相继病死，一年之后向李氏也是一病而亡了。武士约当时担任的是工部尚书，除此之外啊，还兼领着关中十二军之一的景岳军，因为公务繁忙，一直就没有功夫照料家人，甚至就连妻儿病重的时候也没有请假回家探望。一妻二子在短短时间之内相继故亡，这对武士约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是恪尽职守，也没有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边，他就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爷儿仨一块过日子。因为这个武士约呢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呢要把他妻子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当时高祖李渊听说以后大为感动，立刻发下敕书褒奖，说武士约此人忠节有余，去年而夭，今日父亡，相去非遥，非常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此。武士约对我太忠心了，去年的时候俩儿子死了，今年呢他夫人去世，这个朝廷高官离朕这儿这么近，他都没跟我说过，这种忠心，这种举动，这是国士无双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武德七年的时候，武士约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这也算是立功了，那肯定得加官进爵呀，成了从一品的应国公。皇帝李渊亲自当月老给他物色了下一任夫人，就是后来武则天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 弘农杨氏之女。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跟这个杨坚呢是出自于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和他父亲杨达都是隋朝的宰相。等到唐朝的时候呢，杨雄的儿子杨公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杨雄的另外一个儿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打小呢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通文史，工诗书，善蜀文，还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被杨达誉为叫龙家之女。这龙是兴隆的龙，不是龙凤的龙。那您看啊，杨氏身上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呢，都被后来他女儿武则天一一给继承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女皇武则天呢跟她母亲杨氏都是如出一辙的。就拿这个享年来说吧，杨氏享年90有2，武则天呢活到了81，这在唐朝来说这是非常高寿的。可是我们说这个杨氏啊，你看条件太过于优越了，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精神领域能够有共鸣的没有，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他父亲杨达生前呢，杨氏这儿始终就没有出嫁。等到大业8年，他父亲死在东征高丽的途中，这时候的杨氏已经是34岁的老老姑娘了。那放到现在来说呢，大城市里边一姑娘34岁没结婚很正常，没找着合适的呢，缘分没到呢。但是在唐朝那时候，你34岁没出嫁，那你还能嫁得出去吗？后来杨氏干脆就宣布永奉延亲，长息雅致，干脆终身不嫁得了。后来呢，李渊亲自撮合给武士约当继室夫人。如果不是皇帝下旨啊，或许这辈子杨氏呢就是青灯黄卷陪伴之下了此一生了。那我们说嫁给武士约这一年，杨氏已经46了。在唐朝啊，女的结婚的普遍年龄呢是在13到18之间，一般的女子在杨氏这个年纪啊都是奶奶级的人物了，但是人家这儿还算是黄花大闺女呢。天子开口了，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于是杨氏就嫁给武士约了。他这也算是上错花轿嫁对郎了吧。过门以后，夫妻的生活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满。杨氏这儿不愧是名门之后，教养和学识非比一般的妇人。自从他取代相李氏成为了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以后，很快啊就成了武士约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呢，他给武士约还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呢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呢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三女儿出嫁不久啊就亡故了。武则天是出生在武德8年的年底，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就爆发了，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呢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么巨大的政治变动以后，武士约的政治前途，他的仕途命运当然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说李世民夺嫡继位以后极力的和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一己势力展开迫害呀，或者是清洗呀，但是毋庸置疑，他肯定要把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的手里边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作为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约这儿啊就没有理由再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了。贞观一朝，武士约先后被外放到豫州、利州、荆州，在这三个地方分别当都督，终其一生也没有再回到京师。从贞观元年，同年的武则天呢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了，开始辗转各地。现在在利州啊，在荆州啊，还有一些以则天和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利州啊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荆州呢就是湖北的沅陵县。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里边，武则天无一例外的她成了这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像神一样的人了。传说当然是色彩斑斓的，其实她的童年时代呀，正史里边压根就没有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那个著名的相士袁天罡所做的那个神秘的预言。据说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当时还特别小呢，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到武宅这儿做客，给这个女主人杨氏相面以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古法，毕生贵子啊。

杨氏这儿自然是特别高兴，于是啊，把孩子们全给叫过来了，让袁天罡呢给他们看相。袁天罡先看的是那个向李氏生的，就是留下的两个儿子袁庆和武元爽。袁天罡说呀，这两个孩子是保家之主，将来呢可以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呢，说此女也是大富大贵之命，但是她对将来的夫君是不利的。换句话来说，您这大闺女啊，她克夫啊。果然韩国夫人嫁人以后呢，她夫君早亡，她这早早的就守了寡了。袁天罡看到了乳母怀中的武则天，当时这个武则天小女孩啊，穿的是一身男装，眼睛里边就闪过一道光芒，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约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说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孩子有什么大灾大难吗？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就说呀，此子不宜断言，请让他下来走几步吧。袁天罡以为啊，这是一个小男孩呢。当时奶妈子把这个小孩呢放下来，牵着他的小手，这小孩啊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则天是一边走一边乐呵呵地仰着头，这眼睛清澈忽闪忽闪的。袁天罡围着这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说可惜啊，只是一个男儿身，如果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前程那是不可限量的，将来必定为天下之主。列位，这是正史《旧唐书·袁天罡传》里边记载的。当时武士约夫妇呢就告诉他说，他穿的是个男儿装，但是啊是个小闺女。哎呦，袁天罡惊叹曰，说如果是这样，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列位，在这故事里边，袁天罡是语出惊人，言之凿凿，他的预言呢也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了。可是如果您熟悉中国古代史，您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呀，都有这种大同小异的神秘的预言。咱们就说李渊吧，李渊在太原的时候，就有善于相面的人，那个史世良说他呀，公古法非常，必为人主。这也是《旧唐书·高祖本纪》里边记载的。在《旧唐书·太宗本纪》里边还记载什么呢？说李世民呢，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评价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所以说改名叫李世民嘛。那么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呢？后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些预言都成真了。咱必须得知道啊，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这个可信度啊就越低。如果您发现古代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100%的话，您就把它当成谎话来看。尤其是这个预言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时候，更应该这么判断。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无论这个预言故事是真是假，武士约夫妇呢不可能把闺女啊当成未来的女皇来培养。如果袁天罡真的看出来了，他也不敢说。如果他敢说了，扭过头去呢，他得告诉李世民去。毕竟在当时的皇权社会，谁们家孩子被预言为天下之主，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万一风声传开了，被朝廷啊皇帝知道了，大逆不道之罪。不但武士约这儿要丢乌纱掉脑袋，全家人呢都得跟着遭殃。更何况你袁天罡所预言的未来的天下之主是一个小女孩，你这太匪夷所思了。你把男尊女卑纲常礼教往哪放啊？行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就说贞观九年的五月份，太上皇李渊驾崩了，噩耗传至荆州。武士约呀，因为悲伤过度，竟然是口吐鲜血，一病而亡，终年只有59岁。那时候的武则天呢，才11岁。11岁的小女孩就失去父亲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没事儿，他们家有的是钱，即便是他父亲去世了，娘俩呀也不至于受罪，也不会被人欺负。列位，武士约的第一个夫人给他生了3个儿子，死了1个，那两个呀到这时候已经成年了，势必要跟他继母杨氏呢争夺这个大家庭的主导权。武士约刚一死，杨氏母女呢就陷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里边。武士两兄弟的背后站的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叔叔、大爷、堂兄弟，而杨氏的背后呢，只有3个年幼还不懂事的闺女呢。这场家族纷争的结局就不难预料了。面对武士兄弟及其族人的侮辱、欺凌和排挤，杨氏母女是无力抗争，
只能是默默接受的。对于年幼的武则天来说，命运的巨大落差让她一夜之间仿佛就长大了，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忍辱负重的成人，终于看懂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哪个又叫世态炎凉。她也终于学会了隐忍，不动声色的记仇，把这一切啊都记在心里，等到未来某个时刻呢，让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加倍偿还。《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里边这么记载，武则天的父亲武师约去世以后呢，武师约的二哥武师让的儿子武为良，还有武师约的两个儿子武怀远和武元庆，对杨氏以及武则天他们这娘四个吧非常的不好。武则天的表现是厚贤不至，对这些人呢怀恨在心，但是年纪太小，力量不足，所以隐忍不发。史书里边用着言简意赅的四个字，足以让我们窥见武则天呢心里边记着这股仇呢。若干年以后，武则天呢当上皇后了，变成帝国里边最有权势的女人，而她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还有那几个堂兄啊，也凭借着外戚身份获得升迁了。武元庆升到了宗正少卿，武元爽呢升任了少府少监，武为良啊升任了司卫少卿，还有那个武怀运升任的是淄州刺史。这些人呢都是想当年欺负过武则天他们娘四个的。武氏兄弟荣升之后的某一天，武则天的母亲杨老夫人以庆贺为由宴请了他们。酒过三巡，杨氏就盯着这几个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的武氏兄弟，忽然之间呢不咸不淡的就说，不知道你们可否记得往昔之事啊，也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打哪儿来的呀。这一问把这哥几个呀问的是面面相觑，你要是真懂事儿的，你赶紧认个错，表示想当年做的都是不是人的事儿，以后啊改过自新，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打你们娘俩这儿来的。可是呢他们这儿啊迎着杨老夫人的目光，神色自若地回答道，我等位列功臣子弟，早登官籍，自是才干有限，不敢奢求富贵腾达，不料却因皇后之故获享非分之恩。这话相当于是顶回去了，那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我们的老父亲武师约给的，早就当官了，只不过现在升官啊跟你女儿武则天有点关系，是这个意思。杨氏这万万没想到这几个姓武的小子如此的不识抬举，明明沾了我闺女武则天的光了却不领情，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功臣子弟早当换籍。最可气的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不敢以此为荣，沾了你闺女的光了并不以此为荣耀。武氏兄弟这儿觉得自个儿挺聪明，但是这话说的多愚蠢呢。杨氏这儿怒不可遏的向武则天转述了这番话，当妈的把这番话转述完了，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转天啊给皇帝李治上了一道奏书，说我建议把我那些武士兄弟外放为远地刺史，以此表明呢我朝并不偏袒外戚，视天下以无私。李治一瞧，太好了，太深明大义了，武士兄弟头上那几顶新的官纱呀还没带热乎呢，一块被扫地出门，贬出了朝廷，名义上是外放，实则就是流放了，给弄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武元庆刚刚到任不久就抑郁而死了，武元爽呢后来被随便安插了一个罪名流放镇州，也死在那儿了。武为良和武怀运呢虽然说比他们多活了几年，但是下场啊比他们难看多了，因为后来这个武皇后诬陷这俩人呢毒杀了魏国夫人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闺女，是武则天的亲外甥女儿，于是随即呢把这俩人给斩首，不但是从肉体上让他们消失了，而且呀把这俩人改姓傅，傅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虫子的虫，右边一个重复的傅，那你用手一比划这个字就知道，这代表的是一种灰褐色的长着长牙的毒蛇。武则天呢让这俩人连姓武的资格都没有了，都说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武则天报仇啊啥时候也不晚，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且说当时武士约死了，武则天呢为父守孝三年，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架来自于皇宫的马车接走了14岁的武则天，就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了。这一刻起，
大唐的数十年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写了。武则天进到了这个美女如云、脂粉飘香的大花园里边，虽然说她在容貌、才学、修养、智商方面可以和别人一争高下，但是在这儿呢，还得靠运气。皇帝不临幸你，你说啥也是白瞎的。武则天进宫以后呢，担任的是掌叙宴寝的这个职务，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入寝。史书里边也没有记载武则天是否得到过太宗皇帝的临幸，但是从她的这个工作性质来看呢，很大概率上应该是有的。史书里边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给她赐名叫武媚，所以大家伙也管武则天叫武媚娘嘛。可问题是，太宗皇帝对她真的没有什么宠信。照这么发展下去啊，武则天就是后宫里边一个最终白头的宫女。那她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展示一下自己呢？根据武则天呢，她晚年的回忆，的确有一次呢出了风头了。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得到一匹西域进贡的名贵宝马，名叫狮子聪。这匹宝马世所罕见，但是也桀骜难驯，就连骑术高超、一生驯马无数的李世民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有这么一天呢，太宗皇帝兴之所至，带着一大群的嫔妃和宫女来到了驯马场上，当时的才人武媚娘也在其中。太宗就指着这匹狮子聪，兴味盎然地问说，你们当中谁有办法驯服朕的狮子聪啊？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心里讲话了，驯马师里边高手众多，专业人士都搞不定的，我们这群人都不怎么骑马，那谁能会呀？就在大家伙小声议论的时候，才人武媚娘往前迈了一大步，朗声回答道，说臣妾有办法驯服他，但是需要三种东西。那天这个李世民的心情啊，显然是很不错的，微笑着看着武媚娘，就问他呀，你需要哪三样东西啊？武媚娘这回答说，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李世民当场就愣住了，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武媚娘这不管你们愣不愣，接着解释，臣妾先用铁鞭抽他的后背，还是不服的话就用铁锤击他的头，还是不服我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这段故事是晚年的武则天呢，在大周王朝的金銮殿上来描述的。当时他回顾的时候呢，有自豪，有喜悦，不无得意的跟群臣就说了，当时我所表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太宗皇帝给予了高度赞赏。史书原文叫太宗壮朕之志，当然这里的朕，武则天女皇的自称。事实上呢，他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颇为可疑的，这个话这个事儿可能有，但是唐太宗不可能表扬他呀。因为武则天的这番话呢，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在场众人都傻了眼了，那李世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人的回忆啊，它是会变形的，在武则天的回忆里边呢，狮子聪事件他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赏识。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看一些影视剧里边混黑帮的老大指着肚子上的伤疤说，看看这是我想当年跟谁跟谁被人用牛肉刀给砍出来的，当时很受伤，事后回忆反而觉得当时是很风光，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从事后证明，狮子聪事件之后呢，才人武媚也没有进入到李世民的宠爱的行列当中。直到贞观十九年，那年冬天呢，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败而归，宫廷内外明显感觉到皇帝特别疲惫，好像也苍老了很多。这个天纵神武，曾经无往不胜的一代英主，在辽东战场上啊遭遇了失败了，心灵上留下创痛了，身体呢也开始为病痛所折磨所缠绕了。才人武媚娘呢还从事着伺候天子起居的工作，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他们的夺嫡之争已经是两败俱伤，黯然收场了。不被人注意、不被人瞩目的晋王李治成了政坛黑马，脱颖而出，出人意料的成了大唐的储君了。也就是在贞观时代最后几年里边，李世民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痢疾啊、风疾啊交替着困扰着他，使他原本旺盛的精力急剧退化。贞观二十年春天呢，太宗为了专门的调养病体，他从繁杂的政务当中抽身而出，颁了一道诏书，他就把这个国家大事让皇太子去处决了。一向仁孝的李治
对太宗的病情也是牵肠挂肚的。隔一天呢，在东

宫外边玩去吧。可是这样的建议总是遭到太子李治的婉拒。我哪儿也不去，您老这儿生着病呢，我就侍奉在左右。这么一来呢，李治和这个武媚娘他们就有工作交集了，伺候李世民呢。而且太宗皇帝不忍心看这个皇太子啊，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最后命人呢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门供太子休息居住。太子李治除了每十天回东宫一趟之外，大多数时间呢都跟他父皇朝夕相伴。当然了，咱们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治他是十二分的孝子，日子一长啊，难免也会烦闷，也会厌倦。是他父皇说了，不用总伺候我了，你出去玩去吧，你这不开玩笑吗？李治从圣贤书里边学到的是纲常礼教，如果说你父皇生着病呢，你作为太子啊，你出去浪去了，那外人会怎么说你，怎么看你呀？就在这个坎儿上啊，跟他一块伺候李世民的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武媚娘暗生情愫了。千百年来呢，有关于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最初的这段宫闱情缘，一直是淹没在时光深处，人们无从追寻，无从窥探。他们到底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呢？仅限于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呢？还是说无视纲常礼教的束缚，俩人偷摸的，是吧？咱就没法细说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没人知道。他越是没人知道啊，人们带着好奇心呢，越愿意去琢磨。有些人的目光呢是纯情的，有些人呢带着鄙夷和不屑，有的带着同情，有的带着赞赏，有的是带着史学家特有的严谨和责任感。但是你甭管怎么猜，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说呀，武媚和李治曾经怎么着怎么着，只有在《资治通鉴》里边用了这么一段话。确切的来说呀，用了这么一个字来描述这段感情。史书里边说，李治为太子，入室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悦就是喜悦的悦。史书里边字儿越少，往往事儿越大。咱们看《史记》里边记载，秦军主帅白起坑杀400,000赵军，里边也没几个字儿啊。恐为乱，乃挟诈而进坑杀之，400,000人就这么没了。而在《资治通鉴》里边呢，描写李治和这个武媚啊，也只有这么一个悦字，一个悦字隐藏了这段不伦之恋的全部信息，也带来无数后人的疯狂的想象。那么之后又发生了点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

0: 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刀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

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1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1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2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
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呀，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啊。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
这就造成什么？

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啊、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汤，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2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
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

0: 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啊，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是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呀，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

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

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啊、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俊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

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
河边的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屎尿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别人吃10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
你像什么糖尿病。

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儿、红点儿、紫点儿、蜘蛛痣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儿吧颠儿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
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

0: 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王皇后这儿用了一招引虎驱狼，但她没想到啊，竟然是引狼入室。她把这个老对手萧淑妃给打倒下了，但是新对手又产生了。这个新对手呢，就是天子李治的旧爱兼新欢武昭仪。王皇后这儿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尼姑是自己从困境里边拯救出来的，也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怎么就在我自己刚刚取得胜利的一瞬间，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调转了枪口，摇身一变，成了他生命里边最强大的敌人了。在王皇后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个曾经温顺而乖巧的妩媚，看上去丝毫构不成威胁的妩媚，居然是朝着自己皇后的宝座，满脸带着微笑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还把这个宣战书啊摔自个儿脸上了。猝不及防的王皇后来不及思考这一切，就被迫跟过去的敌人萧淑妃重新联手，硬着头皮又投入战斗了。永徽年间，这场惊心动魄、震撼朝野的后宫之战，最初呢是以情报战的方式打响的。这个王皇后啊，不是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的人。史书里边说她呢，性简重，不驱使上下。可能是因为她自己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造就了她清高居傲的性格。也或者是啊，他这个人生道路走得太顺了，缺乏必要的历练，导致他的心机谋略手腕都相对不足。虽然是入宫多年，但是在后宫里边没有培植起来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在天子左右安插耳目，更别说

0: 舅舅中书令柳氏，好像跟他呀如出一辙，都给人这么一种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感觉。
1: 哼，
0: 就这种谁瞧不起的感觉。所以宫中各色人等对这一家子没有什么好感，都是敬而远之的。而相比之下，五妹可比他们高明多了。从二度入宫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要想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出人头地，仅仅依靠天子的宠爱，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一个坚实宽广的群众基础。所以等到五妹再次入宫门以后，就不遗余力地广结善缘，甭管地位的高低，只要是他认为有用的，那就一定会刻意地逢迎，跟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等到他被立为昭仪，和王皇后的矛盾逐渐公开以后，五妹拉拢人心的这个步伐呀又走快了。尤其是那些被王皇后一家子轻视和冷落的人，五妹更是倾力结交。凡是天子李治赏赐给她的钱物，她总是一转手啊就转送给那些人了，分毫不留。《新唐书》里边记载，昭仪嗣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宜。武昭仪这种平易近人、慷慨大方，迅速赢得了宫中各色人等的心，她的人气指数迅速飙升。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你又拿了人家好处，所以都想为他效犬马之劳。这些人里边啊，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宫女啊、宦官呢、啊、都成了武则天的人了。短短几年之内，五妹这儿就成功缔造了一张无孔不入的后宫情报网。从此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他眼皮底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呢。武媚娘这儿盘踞在这张网的中央，每天听取和收集从各种渠道传递到手里边的情报，一一的进行甄别，挑出对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利的东西，第一时间就汇报到天子那儿。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武昭仪进行反击，这个情报战可就打响了。但是这个情报战的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天子李治对女人们在背后相互使绊子这一套啊，好像是不太关注。他的对策就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甭管双方说了对方什么样的坏话，他这一概不表态。他就想着让所有的谗言呢随风而去吧，自生自灭吧。五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手段好像是难以奏效的，要想把对手彻底击垮，那得另辟蹊径，找寻更为有效的方法。琢磨来琢磨去，直到永徽五年的年初，武昭仪又给天子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天子李治呢对这个漂亮的小公主是钟爱有加，每天在政务之余都会抽空过来看上一眼、抱上一抱、斗上一斗。如果换作是一般人呢，如果不是武媚娘的话，皇帝这么喜欢自己生的这个小闺女，顶多了借助宠爱呢再说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坏话。但是武媚娘不这么想，尽管王皇后和武昭仪的矛盾已经是人所共知了，皇后对于武昭仪又生了二胎了，那可谓是恨之入骨、嫉妒的发狂。但是呢，她作为后宫之主，得知武昭仪又产下一女以后呢，她还得是故作姿态，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望一下武昭仪，看望一下小公主。每次来慰问的时候呢，出于必要的礼貌，也是出于女人的天性，跟那个李治一样，把这个女孩呢抱起来逗弄一番。而在这时候啊，武昭仪在旁边呢面带微笑，这种微笑也是强颜欢笑。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大胆而又可怕的念头就窜入到她的脑海了。这个念头实在是太可怕了，让她自己呢都是倒吸一口冷气。但是这个想法如果落实了，她又是那么的有效，五妹这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可怕的念头抛出于脑海。终于啊，有这么一天早晨，她要付诸行动了。这天一大早，王皇后照例又来看望这小公主了，抱起来逗弄一番。五妹下意识地屏退了左右，自己也躲在纱帐后边冷冷地瞧着。当王皇后这儿放下女婴转身离去以后，五妹决定要落实自个儿这个计划了。五妹娘所做的这件事儿在史书里边是有公开记载的，大家伙肯定也知道，她一下狠心把自个儿的亲生女儿活活给掐死了。当时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没法去传。

着，因为这种事儿啊，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总而言之吧，这小闺女在熟睡呢，就再也无法醒来了。五妹这面无表情的离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仿佛这事儿不是她干的，仿佛这孩子还在熟睡呢。故事的后半部分，那就是没有悬念了，一切呀、都按照武媚娘写好的剧本，一幕一幕的上演。天子李治散朝了，又特意来看他们家可爱的小公主。武昭仪呢，像往常一样，面带笑容的迎接天子。可是当李治啊，掀开这个温暖的小被子，抱起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极度震惊的天子向周围人发出了愤怒的质问，武则天也好像触电一般发出了凄厉的哭喊，武媚娘这身形摇晃，状若昏厥，李治这更像疯了似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负责伺候小公主的侍妾和宫女们第一时间呢就被叫到了天子面前。这些人脸色煞白，手脚打哆嗦，在李治厉声质问之下，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刚才啊，只有王皇后来过，他们说的也都是实情啊。确实啊，这块除了孩子亲妈武媚娘以外，就是王皇后来过呀。那亲妈不可能对自个儿的孩子下手，凶手不是不言自白吗？李治这真的要疯了，这皇后把自个儿的女儿给杀了。武昭仪这儿呢，泪流满面的同时，也对王皇后发出了声讨和控诉。现在武媚娘的身份就是一个善良无助的母亲，而王皇后的身份呢，是一个阴险冷酷的杀婴凶手。王皇后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以后，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哎，那小女孩怎么就好命死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怎么所有不利的证词和怀疑的目光都指向我了呢？你说那时候也没有监控摄像头，所以说王皇后这儿啊，百口莫辩，无以自解。满腹冤屈的王皇后可能很快就想明白了，这是心狠手辣的武昭仪对自己实施的一个苦肉计。但是你跟谁说谁能信呢？哪个母亲会把自个儿这个孩子亲手掐死啊？大家伙都相信这是一个被忌火中烧的坏心肠的女子，也就是王皇后给活活掐死的。永徽五年这桩女婴猝死案，千百年来呀，它是一个未解之谜，这是一个悬案。根据相关正史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呢，是武昭仪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由此啊嫁祸给王皇后。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提出了质疑，理由就是虎毒不食子。很多人就说呀，想当年这个武则天对付政敌的时候可以残忍，作为一个母亲，或者说作为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自个儿的亲生女儿下如此的毒手呢？列位，如果从普遍的人性和人之常情的角度提出质疑，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武则天，你能用世俗的规范去衡量她吗？可以用人之常情去揣度她吗？她哪是这种人物啊？如果她是符合人之常情的，那她绝成不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如果世间常情常理可以界定武则天，那么她一生中大多数的所作所为啊，就不可理喻了。且不说后来了，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如何如之何，就拿前期的表现，武则天14岁离家入宫，当时她母亲哭得呀悲悲切切，宫门一入深似海，娘俩以后再想见面那可是难上加难了。换成一般的女孩呢，14岁离开母亲，未来不可预期，肯定也是哭得梨花带雨。但14岁的武则天却是非常冷静地说，见天子焉知非福，您别哭了，我到后宫里边伺候皇帝，这是一件大好事儿啊。这份镇定，这份乐观，这份自信，不是同龄人可以比的。想当年为了博得太宗的赏识和青睐，在驯马场上故作惊人之语，用想象中的铁鞭、铁锤和匕首想要残杀狮子聪，这也是一般人想不出来的呀。这种表现又是何其的出格呢？在李世民的病榻之侧，居然跟着当时的太子李治啊，燃起过一小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你说这种勇气和冒险精神，这是常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吗？一旦被人知晓，即便不被活剐了，也得给殉了葬了。当这个武昭仪啊，她在通往皇后宝座道路上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当她发现女儿的死足以成全她对于权力的野心的时候，
他敢于扼住任何人的咽喉。有朋友说，那你老郭说了这么多，这也是一个猜测呀，一个推理呀。除了正史里边的记载以外啊，就是时隔12年以后，武则天呢专门给女儿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迁葬仪式。葬礼的规格用的是鲁布鼓吹的亲王之制，他对一个夭折的女儿用了这种礼仪，这是御制的。他还把这个夭折的长女追封为叫安定公主，谥号为思，不仅表达了他对女儿绵长的哀思，而且蕴含着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依照有唐一代的谥号，追悔前过曰思，于是我们就有理由知道，在时过境迁十几年以后，还有什么样的之前的过错值得母仪天下的武则天追悔不已呢？这个答案就是不言自明的，他对这个小女孩是有长久的亏欠的，用尽他一生也弥补不了这个亏欠。而且后来您看，武则天不是有另外的女儿了吗？奇葩的太平公主，她对太平公主啊百般的溺爱。真正的根儿，真正的原因其实在这儿呢。总而言之，女婴的猝死事件无疑是永徽年间这场后宫战里边最重要的转折点。高宗李治就是打这时候啊产生了废后之意，他对王皇后由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武昭仪的宠爱和信任与日俱增，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新唐书里边就记载，后无以自解，就是王皇后想要辩解根本是百口莫辩，而帝愈信爱，皇帝对这个武昭仪呢愈加的信任和宠爱，实有废后之意。就这么着，王皇后和武昭仪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就在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当中，武昭仪看见那个母仪天下的宝座向自己遥遥的招手呢，而王皇后和萧淑妃无可奈何的瞧着这一切的发生。永徽五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女婴猝死事件之后不久，朝廷上发生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儿。有些人呢就瞧出来了，这两件事情的出现就足以证明王皇后和武昭仪之间的力量在此消彼长呢。第一件事呢，就是永徽五年的3月份，朝廷忽然以褒赏功臣的名义追赠了一批武德功臣的官爵。武德年间的功臣对于永徽年间的人来说，这都是爷爷辈儿的了。被追赠的一共有13个人，为首的是屈突通。而在这个名单里边呢，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武昭仪的亡父武士约。武士约被追赠的官职是兵州都督。大臣们一瞧就知道，这件事显然是武昭仪在背后一手策划的，撺掇天子追赠亡父，目的呢无非是想提升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屈突通另外12个人呢，只不过是绿叶，为了陪衬武士约这朵红花罢了。当然能当这样的绿叶也是挺好的。第二件事呢，发生在这年的6月份，中书令柳氏忽然间向皇帝提出辞呈了，要求辞去宰相的职务。皇帝这特别痛快，想辞职是吧，行了，去你的吧。李治这很快批准，把他降为了吏部尚书。这件事一看挺蹊跷啊，柳氏在宰相任内虽然说没有很大功劳，但人家一直是尽职尽责的，也没听说有什么差错呀。但是人们稍微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在女婴猝死事件以后，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的信任，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作为王皇后的亲舅舅，这个柳氏啊主动离开相位，这也算是激流勇退的明智之举。在紧接下来呢，到了这年的年末，永徽五年的年中了，一个瑞雪飘飘的午后，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上迎来了两位无比尊贵的客人。哎呦，还真没有比他们更尊贵的了，一个是当时的皇帝李治，另外一个就是李治比较宠爱的武昭仪。大家伙一瞧见天子身边的这个武昭仪啊，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从步下车辇的那一刻起呢，脸上始终荡漾着灿烂而迷人的笑容。天子和他的宠妃武昭仪忽然造访太尉府，这让很多人呢都感觉到意外。但是长孙无忌，人家是老江湖了，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眼就瞧出来皇帝此行的目的，肯定是想跟我商量皇后废立，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事儿。
那么长孙无忌作为太宗皇帝临终托孤的

0: 首席顾命大臣，并且作为天子李治的亲娘舅，永辉政局实际上的掌舵者，他的立场至关重要的。没有长孙无忌的点头，天子和武昭仪的心愿断难达成。可现如今的问题在于，长孙无忌这儿啊，心里边早就打定主意了，无论如何呢，也不会让天子把想当年太宗皇帝亲自给他选的媳妇儿，把那个王皇后给废掉，更不能让他立这个曾经是先帝侍妾的武媚。这事儿啊，墙上挂门帘，没门。你想废皇后立武昭仪，这事儿啊，你可想瞎了心了。自从天子迈进府门口的那一刻，长孙无忌呢，暗暗地告诫自己，甭管天子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自己在这个事儿上绝对不会妥协半步。长孙无忌这儿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酒宴款待天子一行，席间呢一片欢声笑语，气氛非常融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酣耳热之际，兴致甚高的天子当场封官，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还命人把这个早已经准备好的十车的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了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上上下下都是受宠若惊，拜谢不暇。长孙无忌这儿暗自冷笑，嚯，这小皇帝来给我行贿来了啊！他这脸上不动声色，除了做正常的打理，保持了一个矜持的微笑以外，天子和昭仪呢始终没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的可乘之机。后来呀，终于李治这儿还是忍耐不住了，只好装作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一点呢，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儿。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嫔妃当中物色一个德心才疏者立为皇后呢？李治说完这段话呀，把这个目光就抛向了武昭仪，以此呢暗示长孙无忌，你长孙无忌如果不是个弱智的话，你是应该懂我的意思的。可是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不加理会，你愿意给我送礼呀，我就收着，你跟我说这个话呢，我就跟你扯片汤话，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脸上可就起了阴霾了，而长孙无忌呢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啊，还给天子敬酒呢，连一眼都没看武昭仪，这顿酒还喝什么喝呀？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了。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面面相觑呀，刚才不是还是乐乐呵呵的吗？又给东西又封官的，怎么忽然间中途离席愤然而去了？天子的銮驾呢很快就走远了，长孙无忌在这目送天子。
1: 初次相见，武媚敬舅父大人一杯酒。
2: 老夫倒记得在先帝病驾之时，好像在旁侧见过武昭仪，怎么能说是初次相见呢？
0: 长孙无忌这儿这帝国大佬心里边啊有一种隐忧，但是呢我们也得问，废立皇后是大事儿，但是天子亲临府邸，又给你行贿，又给你这和颜悦色的商量，又给你强烈的暗示，你这怎么就敢不理这个茬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得把武则天、武昭仪这个主线呢暂时先放一下，我们要说到李治和长孙无忌的矛盾了。且说这个永辉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以后的第一个年号，辉是标志美好的意思，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之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呢，给他留下了两位顾命大臣，就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俩人啊，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的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历史上呢，说此二人同心辅政，皇帝李治呢也比较尊崇二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辉时代可以称之为后贞观时代。永辉之初呢，一切看上去都是非常美好的，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唯独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就让这个李治心里边笼罩上阴霾了。

0: 就是晋州地区啊接连发生地震。从贞观23年8月份开始，晋州地区呢频发地震，仅第一次地震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5000多人。还是在这一年11月份，以及到了永徽元年的4月6月，这块又接连地震，史书记载叫有声如雷，这让高宗李治可就困惑不已了。因为古人都迷信，他相信天人感应，而且呢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他担任晋王时候的封邑，这块是龙脉所系之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接二连三的老地震，这对于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来说实在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那么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大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或者说有什么奇观异景，一定是人事任命，或者说皇帝本身呢出了问题了。所以高宗李治就此事询问了他东宫的旧僚，当时担任侍中的张行成。这老臣呢直言不讳，就吐露了隐忧，总结起来8个字：女业用事，大臣阴谋。这8个字可太准了，后来的武则天包括长孙无忌都应验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唐帝国将来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呢也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的，大臣阴谋4个字在他耳边如炸雷一般。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想制造什么样的阴谋呢？李治对此他是忧心忡忡，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命群臣上书进谏，直言朝政得失。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像雪花一般都飞进来了。打开这些谏言和上书一瞧，都是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来只言片语。这新皇帝当然是大为不满了。就在他感觉到不满的时候，朝堂之上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呢是当时的中书令褚遂良，这也是李世民给他留下的两位顾命大臣之一啊。褚遂良这儿犯的事儿呢，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当时啊，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褚遂良呢义买土地，就是压抑的义，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买走土地的是一个胡人，当时在中书省担任一个小小的翻译，褚遂良手下一个小职员呢。这个案子性质是一目了然的，只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是褚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是他用低价购买的方式变相收取属下的贿赂。无论是哪种情况，褚遂良这儿已经是触犯了法律了。按照大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3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以处以绞刑。这个案子交给大理寺以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做出判决了，罚褚遂良铜20斤。这判决可就有意思了，首先他证明了案情属实，褚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第二呢，量刑的结果是以罚代刑，是象征性的，明显是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就好比是罚酒3杯似的。本来判得很轻吧，但是这个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瑞策那儿，仍然是被他认为呀量刑太重，推翻了这个判决，改判褚遂良无罪，说褚遂良购买土地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格，不算是义买。这下御史可不干了，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是轻描淡写，那么张瑞策的改判就是。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 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 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坊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80-9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糕或者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 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 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

0: 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 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3: 哦。
4: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3: 啊。
4: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3: 嗯。
4: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3: 哈、
4: 嗯、哈。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3: 嗯嗯嗯。
4: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3: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4: 哎，是的，是的。哎，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哎，好。
4: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3: 嗯。
4: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3: 嗯，
4: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3: 啊，
4: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3: 嗯，
4: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3: 嗯，
4: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3: 嗯，
4: 难受得很。
3: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4: 嗯，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3: 嗯。
4: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3: 嗯嗯嗯，因为痒
4: 了。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3: 嗯嗯嗯，
4: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3: 嗯，
4: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3: 啊，
4: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3: 嗯，太高了。
4: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3: 啊，
4: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3: 哦，
4: 是急性的心梗，
3: 嗯，
4: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3: 嗯，
4: 组分子也堵了80%。
3: 啊啊！
4: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3: 啊！
4: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3: 嗯嗯嗯，
4: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3: 啊！
4: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3: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4: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3: 嗯嗯，
4: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3: 嗯，
4: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3: 嗯，
4: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3: 嗯嗯嗯，
4: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3: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4: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啊啊！
4: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3: 嗯，没错。
4: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3: 嗯，
4: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3: 哈哈，
4: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3: 嗯嗯嗯，
4: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3: 嗯，
4: 哎，这个5天下来呢，你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3: 啊啊，
4: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个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3: 嗯，
4: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3: 嗯，
4: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3: 嗯，
4: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3: 嗯，
4: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3: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4: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3: 嗯嗯嗯。
4: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3: 啊、
4: 哎，我那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3: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哎、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4: 我感到非常高兴。
3: 嗯、
4: 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3: 嗯嗯嗯。
4: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3: 嗯嗯，
4: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3: 啊，
4: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 啊,
3: 啊，
4: 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3: 嗯，
4: 哎，
3: 我
4: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3: 啊啊，
4: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我经常量 啊,
3: 啊，
4: 哎，现在血压一般就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3: 嗯，
4: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3: 啊啊，
4: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3: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4: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鼻闷的难受了啊。
3: 嗯，
4: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3: 啊，
4: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3: 嗯嗯嗯。
4: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高。
3: 哦哦哦，
4: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3: 啊，
4: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3: 哎、
4: 嗯、哎，我
3: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4: 哎、
3: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4: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3: 嗯，
4: 哎，
3: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高，是不是啊？啊，
4: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嗯，定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3: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4: 哎，是的，是的，
3: 嗯，
4: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3: 啊，
4: 哎呦，我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3: 啊，
4: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3: 嗯嗯，
4: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3: 啊，
4: 这个肝火又进了啊、
3: 嗯、
4: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哈哈。
3: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4: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
3: 啊、
4: 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3: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4: 嗯嗯嗯嗯，
3: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高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4: 嗯、
3: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3: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这位朋友您好，
1: 胡老你好。
3: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3: 嗯。
1: 我呀，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3: 哎。
1: 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3: 嗯。
1: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3: 啊，
1: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3: 嗯，
1: 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了，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呐，完这手拿筷子都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儿，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呀。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个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因为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有点血呀，我拔的是那刨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光他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这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3: 啊。
1: 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是不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以前呢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呢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歪呀，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3: 啊，
1: 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3: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1: 分享你
3: 大的朋友，
1: 完了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 弯腰了，腿也麻痹了。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儿他要买试试瓶，就这么俩先吃吃。
3: 哦，
1: 嗯，
3: 哎，
1: 反正吃也挺好。
3: 嗯，
1: 嗯，你谢谢胡老啊。
3: 啊，您别客气。
1: 嗯
3: 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1: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3: 你
1: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袖衣、薄袖裤，完了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嗯，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3: 多好啊，是不是？
1: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3: 你看看多
1: 好，一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啊。哎呀，谢谢！
3: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1: 是有缘呐，
3: 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
3: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再见。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辛苦了。
3: 好，别客气啊。
5: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3: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5: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3: 好，谢谢您。
5: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3: 嗯。
5: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3: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5: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3: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5: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3: 哎，
5: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3: 嗯。
5: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3: 啊，
5: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3: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5: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喜
3: 啊！
5: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 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招的呀。
3: 那可不是吧。
5: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3: 哦。
5: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1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3: 你看多好啊！啊，
5: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
3: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5: 哎，你这次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3: 嗯嗯嗯。
5: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3: 嗯。
5: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3: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了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3: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5: 啊，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3: 你看看，
5: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5: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3: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5: 可
3: 是
5: 呗，
3: 是不是？
5: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3: 气脉足了，是不是？
5: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3: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5: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膏，才有了今天。 那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3: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5: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3: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哎，谢谢谢谢胡了，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
3: 哎、
5: 是我们就好了。
3: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5: 哎、再见、
3: 啊。
5: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四零零六八七三三七八。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

0: 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 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 温岭市金青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种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

0: 亿。
1: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0: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6: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

0: 机构十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全国多地遭遇了气象灾害啊，其中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事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失，灾情令人揪心。但是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怒斥：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呢？娱乐吧。

卦嘛，就是娱乐人的，看看呢也无妨，但凡事得有个轻重缓急吧。当灾情等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信息被狗血八卦挤占热搜榜单的时候，啊，就会招人烦，就会讨人厌。喧宾夺主的人被批不懂礼貌，那放在平台角度，那就是不懂事儿，价值观跑偏了。热搜榜这是信息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啊，平台的算法决定着人们想看什么能看什么。一个商业平台日活千万甚至破亿的时候，它就不单单是个商业平台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个公共平台了，它带有公共价值。那么公共平台上岂能让明星八卦持续霸榜啊？还记得去年九月，针对小红书平台未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在热搜榜单重点环节频繁呈现多条炒作明星个人动态和琐事类词条等不良信息内容，破坏网络生态问题，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对小红书平台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炒作娱乐圈的花边绯闻啊，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搞得热搜榜上乌烟瘴气的。其实那几个头部平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2023年7月的时候，北京日报当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说最近啊，某明星涉嫌丑闻一事又连续霸榜，甚至一度热搜前五那都是他的周边，搞得不少网友大呼劣质烂瓜，气煞人也。啊，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丑闻八卦霸榜新闻热搜榜，这些真是网友们亲自搜出来的吗？好多年前啊，微博就是这个样子啊，热搜榜上明星动态琐事词条多得很。后来微博在2021年发布公告，设置正能量推荐位，热搜置顶啊，加大对正向内容的宣推力度，涉及重大社会负面新闻突发性应急事件以官方媒体报道为准啊，同一社会负面事件或者同一个明星的娱乐话题在榜单前列只保留一条，超过的时候及时调控位置啊，同时呢对榜单前列的明星娱乐类话题总数也进行适度调控等等啊，不知道这些规定啊好几年过去了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啊。江湖上啊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花钱能买热搜，花钱能压热搜，花钱能撤热搜。各路媒体的报道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花钱买热搜它真的存在着。2021年微博发布公告的当天，人家北京晚这个商报就采访到，当时水军们还在四处揽客呢。根据水军提供的那个热搜价格表，当时啊，这多年前的当时，3万元可以进热搜榜前五。一位水军说，我们根据甲方提供的词决定是否接单，但不能保证肯定能上榜，从上榜到下榜的时间保证在25分钟以上啊，如果上榜按照在榜期间最高排名收费，时间没超过25分钟的话不计费，还挺良心。后来媒体调查，从公关公司策划主题到拉拢大 V 推波助澜，再到吸引网民持续发酵，围绕热搜已经有一条分工有序的产业链了。另外一些平台也参与进来，他们不仅乐见于娱乐信息刷屏来迎合受众心理，还兜售榜单位置、搜索排名这些指标呢。啊，可以说呀，并不是网友们决定了热搜的样子，而是流量经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明星网红们说点事儿吧，总会用这么一句话啊：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这都成了废话了。其实吧，没有多少人在意明星的花边八卦，就是那些圈层饭圈关注罢了。建议头部平台们要严控明星八卦上热搜的次数和数量，就只有那些带有点公共讨论价值的涉明星新闻才能获得流量推荐。总之呢，得多给那些优质的新闻内容曝光的机会。你像微博呀、小红书啊、抖音呐、等等这些大平台，它虽然是个商业产品，但也是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信息的集散地、交换地、交流地，对吧？这热搜榜更是晴雨表，这就要求热搜榜要真实、要客观、要真实的反映舆论风向以及背后反映出的民意。总之呢，热搜应该是什么

0: 什么样的热搜，它需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啊，如果任由那些绯闻八卦、隐私爆料、鸡零狗碎、伪新闻、烂新闻占据头条上榜热搜，它只会把虚荣享乐、媚俗浮躁、畸形审美的气球越吹越大。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它就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锐度的声音，导致注意力啊滥用失衡，啊，导致的结果就是压缩了理性空间，撕裂了社会共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涯县女孩韩亚萍高考699分爆火之后啊，她持续的引发关注和争议。在流量时代，寒门学子逆袭的故事它自带流量啊，被媒体捕捉到的出圈人物一般都会伴随着各种纷争和聒噪。但今年围绕着韩亚萍的争议啊，似乎多了一点儿。首先呀，就是一些流量乞丐又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扑面而来。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名为韩亚萍的账号，并使用韩亚萍的肖像作为头像，发布了文字消息，还挂有商品橱窗售卖高中客服资料。截至媒体发稿的时候，已经涨粉到1.6万了。接近韩亚萍的公益人士表示，已经跟他电话沟通过啊，确认这个账号不是他开设的，正在采取措施进行举报。你看这一幕多么似曾相识啊！还记得去年高考结束之后用扁担挑行李的广西灌阳扁担女孩刘燕吗？她爆火之后，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好几个仿冒她和她亲属的账号，后来这些账号以及背后的账号持有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其中一位因为行为恶劣还被行政拘留了。仿冒热点事件当事人无底线蹭流量，这是中央网信办网络清朗行动一直以来重点查处的乱象啊！这件事中，既然人家韩亚萍已经辟谣了，没有在社交媒体开账号，那么涉事平台就应该立即封禁假冒账号啊！另外公安机关也应该介入处理，对假冒者做出应有的处理啊！那么其次，可能一些连专科都考不上的网络喷子对韩亚萍的专业选择指指点点啊，一副好为人师人间清醒的样子。怎么回事呢？韩亚萍啊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的招生电话，他想报清华的卓一班学医。就这他的这个选择遭到了部分网友的嘲讽啊，有的说呀，这就是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说这种家庭需要的是快速变现啊，还有的说还不如学理工科呢啊，说你这绝对会后悔。为什么人家学医被这些人嘲讽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韩亚萍家境贫困，她的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对这样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迅速脱贫，改变现状。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韩亚萍身上，她就应该选择毕业之后就有高薪工作的那些专业。而医学专业学制漫长，好几年。毕业之后也得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向上熬，工资比较低，这个家庭恐怕等不起。我劝这些人少操点心吧，韩亚萍的人生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别拿自己的标准丈量别人的人生，尊重别人的选择是最起码的素质。这一幕其实也同样的似曾相识，当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也同样遭到大量网友反对和嘲讽。两个女孩家庭情况类似，都考上了清华北大顶尖学府，学的都是一些在一些人看来啊好像没前途的专业。结果呢，钟芳蓉毕业之后选择奔赴理想，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启职业生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当年钟芳蓉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令那些一切向前看的人呀无地自容他说，我喜欢就够了呀。对呀，兴趣才是学习的第一驱动力，择己所爱，奋力耕耘，就会有所收获。你在所从事的领域能达到多高的高度，努力是一方面，而更关键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热爱。 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韩亚平为什么学医啊，跟妈妈患强直性脊柱炎有关。他想在这一领域啊，这一疾病领域有所建树，帮助这类患者减轻痛苦。啊，我们应该支持他，鼓励他，而不是嘲讽他，阻止他。围绕韩亚平的网络聒噪啊，还有一点，就是在一段采访视频中，韩亚平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提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你有足够的资本再去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哎，结果又被一些人骂翻了。哎，有一句评论说，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哎，这条留言获得了好几十万的点赞。这句话呀，韩亚平说的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圆融啊，没那么多人情世故啊，没有说的滴水不漏，照顾到方方面面，让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了，有一股说教味儿。但是这句话哪里错了呢？劝诫同龄人少玩手机，用心学习，又何错之有呢？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连常识都被嘲讽，这样的网络环境实在是令人无语，以后谁还敢讲真话说实话呢？流量对他的围猎呀，手法各异，方向其实都一样，就是把一名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拆解成可以被随意取用的素材，满足各类心理需求或者商业利益。流量放过韩亚平吧，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长，作为旁观者，我们静待花开即可。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有上海市民发现说，家里老人用的那老年手机呀不好使了，这个信号呢时有时无，电话拨好几遍可能才能接通一次。然后去问营业厅啊，或者打那热线电话，这工作人员说的倒挺直接，说2G、3G 的基站呢会越来越少，这老年机这信号，哎，将来只会越来越差的。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像浙江啊、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发布了2G 或3G 的退网公告，有的地方3G 网络已经在今年6月全面停止服务了。哎，工信部早在2023年底就表过态，说2G、3G 退网这是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就说白了呀，这事儿早晚要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实 2G、3G 退网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14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好多个地方都公布了退网的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 2G、3G 退网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基站越来越少，信号肯定会越来越差呀。那么从技术上来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退网肯定有退网的道理。老网络占着宝贵的频谱资源，把这些资源腾出来给 4G、5G， 能提升整体的网络效率，运营商也能省下同时维护好几套设备的钱。而且全球已经有100多家运营商完成了或者正在计划 2G、3G 退网，就这个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出在了怎么退上。 还在用二 G 三。

0: 天津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可架不住咱们14亿这人口基数大呀。你再小的比例搁在14亿人里头，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目。哎，这部分人里呢，很大一批还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啊，70-80岁、60-70岁，他们用手机其实就图两件事：声音大，啊，对吧？按键大，能打通电话就行了。什么流量啊，什么 app 呀，他们不需要，也学不会，啊，也不想学。对他们来说，手机不是个消费品，啊，它就是一个联系子女的纽带，是独居的时候出了事儿能求救的工具。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现这手机信号不行了，打不出去了，打不通了，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一个过渡方案，更没有谁上门教他们该怎么办。运营商那边态度也不一样，移动的客服说上海还没有正式关停，建议用户赶紧换手机。联通的工作人员更干脆说，二 G 三 G 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了，至于说会不会提前通知用户，连个准话都没有。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工信部早就强调过，退网可以，但前提是充分保障用户权益，要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就这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能一关了之就拉倒。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离这个要求差得远。有报道提到，有的运营商没怎么告知就缩减了二 G 信号，老人手机一夜之间就成了板砖了，成了摆设了，紧急求助电话也打不出去，还得自己花钱换手机。你这不叫退网，这叫甩包袱，对吧？而且退网这件事儿啊，运营商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得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得有点服务意识啊。时间表你得提前给啊，什么时候退啊，退到什么程度，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对吧？有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你不能今天还能用呢，过了一晚上，明天这成板砖了，没信号了，老人连个准备都没有。你告知方式也得对路，发个短信，或者在营业厅贴公告，年轻人肯定能看到，老人未必能看得到。对独居老人、住了养老院的老人，能不能上门说一说，社区里广播一下？而且换手机的费用得有人管，一个4G 老年机虽然也不贵啊，但是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额外开支啊。这运营商能不能出点补贴政策啊，或者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换机方案？总之吧，营业厅的服务你得跟上啊，不能拉闸限电啊，关了就拉倒，对吧？老人去买手机换套餐啊，面对那些参数什么条款呢，我都搞不明白，更何况这些老年人了。营业厅能不能设个专门的窗口啊，有人手把手的教着老年人怎么弄？就这些事情难吗？一点都不难，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心思有没有放在老年人的服务身上啊。2G 3G 曾经服务过好几代人，咱们都用过，现在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应该有一次体面的告别啊。体面不是给技术看的，是给那些用了一辈子老年机的老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不是时代把他们扔下了，是有人一直扶着他们往前走呢，对吧？技术可以升级，但人不能被落下，这句话说了100遍了，真到了做事的时候还得看行动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啊，获赞破千万呢！西藏官方宣布将兑现之前承诺的50万奖金。这件事近日持续的引发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根据新闻那个澎湃新闻的报道。这场官方和民间双向奔赴的文旅宣传案例，为地方文旅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啊！类似案例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比如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村宣布，凡在抖音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点赞量达到1000万级以上者，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50万。还有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些年文旅领域网络传播创意啊，一旦有爆火的案例，各地文旅就会迅速的跟进模仿，

比如苏超爆火之后，各城市各种超随之而来，啊，再比如当年的文旅局长代言，那更是成为一股时髦的风潮。如今啊，短视频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条点赞百万乃至千万的视频，不仅能打造出一个网红，更能带火一座城。啊，在这样的流量逻辑之下，各地文旅有样学样，重金悬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哎，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别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也就是说，模仿容易啊，想复制李耀德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几乎是不可能了。一直以来啊，当年的淄博爆火案例被反复的研究分析啊，其实当年这几年也没有最终复制出第二个淄博，对吧？还有各地的文旅局长代言，如今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还有各种足球超现在被批量的复制和模仿中，但网络上一直有话题度的还得是苏超，其他各种超呢还是有点泯然众人了啊。即使网络上有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切片，也但是难以带动整体的火热程度。哎，这就需要啊警惕这种盲目跟风模仿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其实淄博当年做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这么火啊，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等号，这是很难建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啊，用结果去倒推原因，往往是很难推导出精准的因果关系的。尤其是你去分析互联网传播规律啊，互联网传播有规律吗？它肯定有规律，比如啊对接年轻人、走差异化等等，但很多现象它毫无规律可言。你就算推导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也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谁能想到疫情期间刘畊宏会这么红，哈？还有谁能想到董宇辉会火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连淄博当地人和当地政府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会火成那个样。那么回过头来去总结他们红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刘畊宏契合了疫情居家状态之下人们健身的需求，那么网络时代给了全民便利的互动啊，再比如董宇辉出口成章，句句都是金句儿，哎，跟其他主播截然不同的输出知识和输出价值观的带货方式，哎，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没有人这么带货。可是这些做法和经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会出现第二个董宇辉、第二个刘畊宏吗？到现在也没有啊。啊，淄博的火它是个偶然，可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哎，这里的必然是当地各种因素在正确轨道上的一个厚积薄发。不会再有第二个淄博了啊！所有对淄博的模仿大概率会失败。网络营销往往讲究首创性，当首创者获得成功之后，如果相似的营销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模仿应用，啊，审美疲劳的受众也难以反复投入同等的注意力呀。所以说我断言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案例了。第二个淄博不会有了，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文旅出圈案例不会有了，但一定会有第一个某某城市，对吧？文旅宣推如今要精准推荐啊，对接这个年轻人。根据大数据分析，淄博消费的主力军是90后。另外还要善于巧于用网宣传自己，其实就用短视频。还有政府治理得秉持着人本精神，默默耕耘，不能急功近利，要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功，夯实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业，维护好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口碑。啊，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的正确的事儿。那至于是否成功啊，是否像淄博当年那么火，谁也说不准。但就算没能火出圈，这些做法依然能造福文旅行业，造福游客，造福本地人民。啊，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真的说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

0: 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刀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皇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

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
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呀，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10年、20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戒毒，100%要戒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戒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呐！我告诉你啊，
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呐、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
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
是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

0: 解万毒。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儿，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

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的，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呀、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俊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

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
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
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儿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儿多呀？
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

0: 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能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0: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0: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1: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

0: 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1: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3: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4: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5: 昨天

0: 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2: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1: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3: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1: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4: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 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5: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7: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5: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8: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5: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9: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5: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 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10: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

0: 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1: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2: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3: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4: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7: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3: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7: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

0: 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竞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2: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0: 本届峰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5名， 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 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3: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 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 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4: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3个节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0: 近日， 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6: 昨天2026年十佳装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十佳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4地海事部门牵头，杭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 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奇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愿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愿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愿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

0: 是心系百姓，又见光明活动的日子。我们这次活动的政策实在是太优惠了，不仅是蒙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从上市到现在第一次给大家筹集到这一批药，并且呢是以半价补贴的形式，而且这次活动还免费 赠送大家特别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听到这么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眼病的机会，谁能不抢？少花钱还少遭罪，看清楚东西以后呢，咱们就能过上正常的没有眼病的生活了。这两天报上名的人呢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咱们呢总想 省钱治病，我们必须说呀，省钱呢是硬道理，特别是很多患者朋友家庭条件真的是不太好，而且呢这些年治病的时候负担也太重了，这样的家庭有很多。而这次活动结束了就会恢复到原价了，那就不是半价了，就得多花一倍的钱。 而且呢赠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没有了，关键你到时候不仅多花钱，而且也耽误了眼病的治疗的时机。这些年呢我遇到太多被眼病缠身的非常痛苦的老病号，我呢总结出咱们病号啊有四怕：怕花钱，怕开刀，怕伤到眼睛，怕失明。 那很多人说，那不怕死吗？说实话啊，重症眼病的老人真没有几个怕死的，他就是怕失明。因为失明以后，生活不能自理，自己变成了亲人的负担，得需要啊让别人照顾了。这是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声。老话总说嘛，宁缺一条腿 不瞎一只眼。所以啊，所有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现在抢的不是减免补贴的名额，您抢的是重获光明的机会。机会它是不等人的，你等，再等，等来的不是失明，就是手术刀。我总说， 在手术之前您总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吧，你不用多拿，你只需要拿出1%的手术费用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让大家重获光明，拿出1%，剩下的那99%你留着，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带点好的，眼睛好了没事再跟老伴出去旅游玩上一圈，这样多好啊。
1: 我是眼科大夫，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急救的手术别管是置换晶体还是做青光眼的打孔手术，晶体置换进口的好几万，国产的上千块，而且这还是一次的手术的钱。就医学的角度来讲，人工晶体维持的时间只有13个月，那这13个月的意义 就意味着以后还要面临数不尽的这样的手术，包括费用。今天呢是白内障，明天是青光眼，后天又是黄斑病变，病又来了，你能不治吗？你能就在那坐着等失明吗？当然不能。但是接着手术可能几十万的花销在等着咱们呀。所以呢您现在拿出点钱来， 可不就是他的1%吗？而这1%的钱拿来参加上这次活动，您就能够吃上很久，最后眼睛好了，那剩下救急的钱咱们不就都省下来了吗？所以呀，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呢活动已经开始了，一定要快点报名，抓紧报名。因为呢之前前两天的预报名啊， 我们已经消耗了一半的名额，现在呢随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来越多，
0: 每一天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而报名之后呢，咱们就争取早早的给大家送到家，快点用上。但是啊，我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强调一下，也是我一直说的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所治疗的范围，只要您的眼睛有光感， 不管任何的眼病，不管您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是葡萄膜炎等等等等，都会让您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包括糖尿病的眼病也是具有啊真功实效的。我之前呢给大家说过一个姓刘的大姐，她的眼病是糖尿病引起的 眼底出血，在他初期呢，他的视力啊每天严重的下降，之后又伴随着经常性的又干呐、啊、又涩又痒。那个时候啊，他并不知道，他也不懂。后来呢，听邻居说，说糖尿病最容易并发眼病了，但只要是控制好血糖，这眼病呢也就好了。这一回到家呀， 刘大姐就开始呢加大降糖药，饮食上也是格外的小心，可是呢还是没有阻止住眼睛的发展呢。偶然间有一天刘大姐照镜子，发现呢眼白上出现了很大的一片红，以为是劳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熬出来的，结果呢没几天的功夫，小红片慢慢变成了 大片红。到这个时候他再到医院去检查，大夫直接就告诉他说不行了，眼底出血，而且呢还有陈旧性的出血，必须住院做激光手术才能解决。刘大姐也是千般无奈，真的怕什么就来什么，自己在家虽说没治疗，但是呢也想尽了办法在控制血糖，可没用啊， 最后还是把眼睛拖成这样。从这时候开始，刘大姐就开始了打激光手术的治疗道路。 从2022年 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 刘大姐的激光手术拢共做了5次。 最后一次刘大姐呢不仅做了激光手术，还做了后巩膜的加固。为什么多做这一项呢？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刘大姐眼内出血点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呢随着激光手术的增加，眼底的出血点增多了，出血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频繁，视力也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一次打激光的时候啊已经并发了青光眼， 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先兆。手术没过2个月，刘大姐呀看桌椅板凳都是歪歪斜斜的，眼睛又干涩又疼痛，而且更可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视野缩小了，没有余光，整个眼睛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片，就像戴了一个碗口粗的管子似的， 放在眼睛上看东西一样，刘大姐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她接受不了啊，痛不欲生啊。医生告诉她手术的次数过频过多，不能再做了，再做最好的效果呀也就是保持现在这样，现在看东西看不清还变形。这一下子刘大姐呀是欲哭无泪呀，这么多年的时间钱 没少花，10多万都花进去了，老两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点钱都放在治眼病里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也都搭进去了。两位老人70多岁了，想吃什么不舍得买，想穿什么不舍得穿，最更是没嫂嫂，激光手术做完了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养着，最糟心的还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么多年下来，手术到最后换来的是眼睛慢慢失明，
1: 好在呢，刘大姐难过的时候啊，还有贴心的老伴儿。老伴儿从来不计较给刘大姐看病花了多少钱，一门心思就想着呀，给老伴儿治眼睛。也许呢，就是这样的一份爱，一份善心，感动了老天。这老两口就和我结缘了，遇到了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啊，给他诊断完病情之后呢，我就叮嘱每天得按照我的要求，这药一天2顿，1顿15粒。为什么这么大的用量啊？因为刘大姐当时的情况眼看着就要失明了。当时呢，我嘱咐我的助手一定要想办法给刘大姐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可是我的助理跟我说了，量不够了，只够1个月的服用。我说那也比没有要强，所以呢，我当时告诉刘大姐，明目金胆熊胆粉1天1次，1次1支，一定要在睡前服用。刘大姐呀，因为眼病折磨了这么多年，越来越痛苦，所以当时呢，我给她诊断清楚病情，开了方子之后啊，她特别认真的对待，我告诉她怎么用，她就怎么用，因为信任。另外呢，用药啊，她又特别的认真。所以呢，刘大姐从当天开始，她就跟我讲，她说眼睛干涩疼痛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而且呢，眼睛丝丝拉拉，像有东西啊在眼睛里边磨得慌的感觉也缓解了。而刘大姐用药第3天，眼睛就开始啊往外排出黏黏糊糊的东西。当时她给我打电话，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跟她讲，是常年的眼底坏死和衰老的组织细胞堆积而形成的眼毒。眼毒堵塞了眼道，它流不出来，排不出去。刘大姐呢，从得病开始到去年吃药治疗的时间，里里外外眼病得了有10几年了，这就造成了刘大姐的眼毒啊，比别的眼病患者要多得多，眼道堵塞呢，也比别的患者呀要更厚。所以其他的人用上可能第2天就开始往外排粘稠物，可是刘大姐呢，她用到了第3天才有了这种情况，而且这一排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在刘大姐呀和我认识的1个月时间，视力从看不清10米以内的事物改善到能看得清50米以外的东西了，从眼睛看东西扭曲变形改善到事物基本清晰不变形。就在第3个疗程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再也没有犯过，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这3个疗程期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反复，时好时坏的现象根本就没有了，基本上每一个疗程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记得他用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2个月的1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以前吃饭的时候啊，拿着那个筷子感觉别扭，因为看着筷子是弯弯曲曲的，现在终于不别扭了，筷子是直的了，夹菜也方便多了。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眼睛正常，那么你拿筷子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如果眼病严重的时候，你好好拿筷子，你想夹个菜都是奢望啊。这么多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就是眼病。我深深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其实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咱们看东西能清楚点儿，也能正常点儿。刘大姐后来呢，按照疗程治好眼病之后啊，她的青光眼完全也好了，眼压恢复到了12到16之间，包括过去让她恐惧的视神经萎缩也恢复到了正常，有余光了。过去刘大姐呀看人的时候，如果说人在旁边，她得扭过头去才能看到这个人，但是现在呢，用余光就
0: 就知道旁边有人了。

0: 而刘大姐那个时候她买药是没有政策的，没有优惠的，都是原价购买的。但是刘大姐说她俩一个月的退休金就够这次治眼病了，她老伴还说这比一次拿出去好几万要少多了，而且这个钱花的值啊，因为刘大姐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啊。过去那钱呢都是白花了，一点用都没有， 还没有把眼病治好，生生的给耽误了。要是早用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就更好了吗？何苦这些年自己也遭罪，老伴儿也跟着受累呀？咱们老百姓啊，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说，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在理，说的对。 所以讲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咱们现在有这样的半价补贴活动，同时呢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有多少名额我心里边清楚。面对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来讲，这些名额啊它就是杯水车薪。 所以呢，这就要看大家自己呀，拨打电话报名的速度了。一旦成功报上名的话，首先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半价补贴，并且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您订购四盒可以获赠到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您订购8盒的话，这是两个疗程， 可以获赠到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呢病重的朋友，咱们可以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额外呢会赠送给大家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而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好病之后 不用担心会复发。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我们的眼内去补充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有超强的清肝养肝的作用。我们中医常讲啊，肝开窍于目，如果我们肝的功能强大了， 那么我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肝眼通道畅通了，此时肝肾之精会源源不断的去濡养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做到人活百岁依然眼明心亮。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 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0303-076，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猛跳。

0: 志愿齐方，名目二十五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严老师啊。
4: 哎，
3: 我是铁岭的。
4: 哦，
3: 你是老患者了。这个世上啊，你说上哪儿找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4: 其实呢，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只不过呢是咱们之间结缘了。
3: 跟你说说情况吧。
4: 好，
3: 我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有两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啊，又送给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参加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
4: 啊，
3: 其实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战友嘛。那不我们战友聚会嘛，我的眼睛不行，去不了。
4: 嗯，
3: 他就特意啊给我来了个电话
4: 啊，
3: 告诉我找您呐，严老师。
4: 嗯，
3: 他说他老母亲的眼睛就是您给治好的。话说这都过去8年了，说到现在还挺好的。
4: 嗯，
3: 他老母亲原来是白内障，并发了青光眼。嗯，当年呢是结合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
4: 啊，
3: 结果可好了。我当时啊开始用药的时候吧，就想一起把这金胆熊胆粉用上。
4: 嗯，
3: 可是根本买不着啊。
4: 对，明目金胆熊胆粉特别的稀缺，我们要求入药的是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金胆的胆汁。
3: 哦，
4: 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金胆熊胆之后啊，它经过晾晒、晾煎啊等等的环节，大概得历经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数量太少了。这次活动呢，其实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的赠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3: 是啊，您既然把这么珍贵的金胆熊胆粉送给大家，
4: 嗯，
3: 我们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4: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福气啊。之前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频频缺药，给很多朋友治眼病呢造成了一个困难。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呀，挺愧疚大家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呢，这个数量不多。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啊，我呢是2019年出的是事故，伤到了眼睛。
4: 啊。
3: 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
4: 哦。
3: 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一直在用药。
4: 嗯。
3: 其实我也怕这眼睛瞎了呀。
4: 嗯。
3: 在我们省二院眼科看了。后来呀又去了2次北京的医院。
4: 嗯，
3: 都说呀我这视神经损伤太严重，萎缩速度太快。
4: 嗯，
3: 目前视神经萎缩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4: 对，
3: 就配了一些药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不下降， 眼压能稳定，就不会很快失明。
4: 嗯，
3: 这到后来呀，我的眼睛啊就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了。
4: 嗯，
3: 这人站在我面前呐，就只能看到一个影子。
4: 嗯，
3: 什么都看不清啊，这要盖住右眼，这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嗯，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呢在临床上接诊到。
3: 哦，
4: 我的内心呢也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能治好、
3: 哦、
4: 很多的患者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弯路，所以把这个眼病啊越拖越厉害了。
3: 哎呀，是啊，您的猛药自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这用上了第十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排毒反应。
4: 哦，
3: 我这是上下一起排毒啊，这眼睛分泌物增多。
4: 嗯，
3: 这小便呢也增多，还特别难闻
4: 啊，
3: 这身上还爱出汗，身上的汗臭味啊特别大。
4: 哦，
3: 这排了一个多星期啊是逐渐好起来了。
4: 嗯，
3: 我的眼睛的疼痛啊减轻多了。
4: 嗯，
3: 之前吃止疼药我都受不了啊。
4: 嗯，
3: 晚上觉也睡不好，排毒结束之后我不吃止疼片了。
4: 嗯，
3: 这个啊就让我高兴的不得了了。
4: 恭喜您啊，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它那个疼是与众不同的。
3: 是，
4: 尤其是夜间疼痛是最为重的，入眠休息的时候您这疼的受不了直打滚儿，所以呢特别的耗人。你首先不疼了，咱们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样呢身体的免疫能力它就能提高了，所以这对于病情的恢复它是很有利的。
3: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4: 嗯，
3: 就一点都不疼了。
4: 嗯，
3: 这眼压都降下来了，视力也提高了。你像餐桌呀、啊、餐椅呀、啊、沙发茶几、这些大的轮廓呀我都能看出来了。
4: 好，
3: 走路的时候啊都能避开了、知道该坐到哪儿了，这人的脸也能啊看到模样了、还是有一些模糊，喝水的时候啊给我带颜色的杯我也能看着、玻璃杯呀、还是不行，看不出来。再就是眼睛看的范围可大了，原来宽了。这右眼这些年眼压高，但是啊没有虹膜粘连。当时啊就是左眼严重，视力是下降是0.4，视野呀没有左眼那么严重，也就是啊外眼角黑一个边儿。现在都没有了。
4: 哎呦，那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了吗？
3: 对，我相信我这右眼呐、要是继续坚持治疗啊，那每年的战友聚会我肯定就能参加了。
4: 没有问题啊。其实呢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尤其像您有过参军的经历、战友情啊是人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
3: 是，
4: 所以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多和战友们相聚，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就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羚羊角呢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金胆熊胆可以滋肝明目排眼毒，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呀，如果说他俩再治不好您的眼病，那么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要治不好，其他的药呢就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通过整体的治疗，干眼通道畅通了，我们眼睛的功能呢也就恢复了。
3: 是啊，严老师啊，所以啊这次活动啊我一定是要参加的。
4: 嗯，
3: 另外这药量怎么用完还是想请您给我指导指导啊。
4: 这样，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一天呢咱们服用一支就可以了，睡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这个用量您暂时不要调，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很好了、咱们是见效不更方啊。
3: 那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打肠胃电话参加那活动啊。
4: 对对对，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啊，名额有限。行，咱们就说到这里，祝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3: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

0: 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啊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呐。
1: 哎呀严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因为真的是优惠啊。
2: 这次优惠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啊我们力度最大的。过去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咱们很难买到。现在组织到这一批药源呢又是给咱们半价补贴。另外啊给大家又申请到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的赠送。但是这一次呢是仅有的一次赠送，以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这二者结合起来治疗眼病就更容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1: 啊是啊，但是我打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我这个情况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问题了就可以停药了，说我不需要着急参加活动了。我就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让我少买一些也行啊，我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的。
2: 那说说您情况吧，我帮您再看看。
1: 好，我主要就是有白内障、黄斑、黏膜，后来它东西就变形了嘛，重影，眼前总是雾蒙蒙的。
2: 您这是属于重症眼病，白内障呢是因为晶状体的浑浊，眼前呢就会看东西有雾感，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病越重这个雾感呢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黏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呢它会变形，第二中心视力会严重的下降。
1: 对啊，我之前没做手术因为做手术的话我感觉害怕，后来就听说尹老师医术高，不需要开刀手术就能把眼病给治好，而且说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非常好的，里面都是珍贵的药材，又是羚羊角呢，麝香呢，又是牛黄呢，还有蓝海白洁贝的珍珠，药效非常好。我现在用了四个疗程，确实效果好得很。
2: 是的，猛药治眼奇方里啊，一共有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呢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呢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
1: 是呀，我原来啊看高七八米都特别的费劲看不清，五年多了呀，后来啊就真的成了寸步难行了。自从用了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我现在我能骑着电动车出去了，现在眼睛不再怕太阳光了。
2: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啊，我今年67岁了。
2: 哦，现在都可以自己骑电动车了，说明呢，您有信心了，现在眼睛也亮了，看东西也能看清了，身体呢，能自己做主了。
1: 是啊，是啊，过个那个红绿灯啊，看个斑马线呀，都没有重影了。也没有变形了，我觉得啊我现在啊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这次啊正好遇到最大的优惠活动嘛，我也想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
2: 那我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现在您用量减了没有？
1: 减量了，现在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2: 减量之后您的眼病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1: 没有。
2: 没有。好，既然减量没有波动，

0: 停药它也不会有波动，这点您就可以放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您怕错过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是很少的，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呢特别多。您之前很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把病治好了。你像有多少人以前想买药他买不着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场外老师的一个观点，您先去复查、复查说这个病没好利索你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我想办法我也给您再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啥事儿没有了，那咱也不用再花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0: 你听我的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啊，我也觉得这次吧太优惠了，上次吧买了是两个疗程的，当时吧也没有优惠，就按原价买回来，我就算了算，一个疗程就能省下一半，还能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次活动啊我也要参加。
0: 对，现在是半价补贴，另外呢送极为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够拨云去翳，能把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呢全部的都去除。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了三大仙药，它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使用，可以让我们的病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67了，我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两个疗程了， 改善挺好、
0: 啊、
5: 这次再结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这眼呀肯定能好得更快。所以呀、啊、我就想问问尹老师，我这种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0: 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5: 我开始的时候吧，发现这视力下降，哎、
0: 啊、
5: 看东西不如过去清楚模糊，而且颜色吧也不是很鲜艳发暗，后来看东西更模糊，颜色我都分辨不清，哎、
0: 啊、
5: 看东西吧也不正常了。
0: 首先呢，您眼病发病的时候啊就不是轻症的眼病，看东西模糊颜色不鲜亮，说明呢它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5: 是当时我看电视看着中间有个坑似的，我就用手一摸、
0: 嗯、
5: 也是平整的，看那个电视屏幕还有弯儿、
0: 嗯，
5: 哎，说这也是平的、
0: 嗯、
5: 我看屋里的好多东西看什么都是这样。
0: 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是曲了拐弯的，说明看事物已经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
5: 是我就去医院呢查眼底，说我这是黄斑变性、
0: 嗯、
5: 也没少吃药，可是啊就是不见好，最后是打了一种叫雷珠单抗的药。我记得
0: 我认为打雷珠单抗它是最劳民伤财的一种治疗，它是一种呢通血管的药。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肝眼通道不通，导致了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使眼内的组织呢产生了毒素，它排除不掉。所以说这个黄斑病变呢，它也是眼毒覆盖在了黄斑区上。而您的眼底有血管循环不好，也是因为肝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的。所以说打雷珠单抗它不起作用，而且说它不便宜啊。
5: 是你说对，我连着打三个月、
0: 嗯、
5: 花了好几万块钱呢、
0: 嗯、
5: 也心疼。可是这眼睛要看不见那就更着急了呗。
0: 是
5: 打成讲后来的眼睛发展的叙述，我中间那个地方始终就比别的地方暗，连着三米五米都看不清。哎，有车开到眼前能看见就不错了。后来又查出来玻璃的混浊，视力一个是 0.8， 左眼呢 0.15、
0: 嗯、
5: 哎呀我才67呀，天天搁家待着，孙子上学放学、
0: 嗯、
5: 我都送不了接不了、
0: 嗯、
5: 连出门啊都觉得困难呐。
0: 您看您自己病着您还想着为家庭为孩子们服务呢，所以说您当时的想法一定是想要赶紧的把眼睛治好，而且呢
5: 对对
0: 恐惧的是什么，万一看不见的话那往后这个日子就等于是活进了痛苦的深渊当中了。
5: 是啊，你说太对了、
0: 啊、
5: 当时就觉得活得没意思，这不遇到了尹老师我才有好转的机会。
0: 嗯，现在您两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5: 还有点，吃上三天的时候吧眼睛开始流东西，特别黏，还带着我就那腥臭味儿流的特别多，擦不干净、
0: 嗯、
5: 还都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眼睛觉得舒服了缓解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早上起来感觉眼前特别亮，感觉像把家里的玻璃擦了一遍干净了，视力上也有改善。快两个月的时候吧，眼前的雾啊是一点点散开，眼前飘那小黑丝慢慢的下去了，右眼中间发暗的地方还有点，看到白墙上面或者是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地板把左眼挡住，右眼靠中间还是暗了一些。
0: 黄斑区还没有完全的修复，现在呢、
5: 嗯、
0: 咱们只用了两个疗程，后期呢继续用药，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您中心就一点都不暗了。看电视坑还有吗？
5: 看电视坑是没有了，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弯、
0: 啊、没关系啊，还需要继续治疗。这次如果能报上名的话呢，您可以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配合治疗啊效果会更好更快。您的情况呢咱们参加八盒的优惠就行，八盒是两个疗程的用药，第一省一半的药费，另外呢又给您免费赠送了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又能给我们养肝护肝又能够明目，对身体的好处也是颇多，所以这次呢力度最大，报名的人数也特别多。您这样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5: 好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八盒的优惠。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提醒还在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蒙腰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都是极为珍贵的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 数量是更少。那么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也是治疗眼病呢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说，如果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方法更不可能治好。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在这儿祝大家都能健康，也希望大家都能报名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6: 严老师可算和您通上话了
0: 啊。
6: 我想吧给我爸参加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0: 老父亲多大年龄了？
6: 我爸今年78岁了。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我爸的眼睛吧，他属于糖尿病眼病。
0: 嗯，
6: 就是糖尿病，我爸是老毛病了，他有20来年了。
0: 哦，
6: 他就是早上和晚上吧都打一针胰岛素，虽然受罪吧，那控制的觉得还行吧。
0: 嗯嗯，
6: 他眼睛是白内障，眼底有动脉硬化，前几年就有，平时视力还可以，没影响那个咱正常生活。但是他从前年开始，跟我妈不是去世了吗？就是我妈去世以后吧，我爸着急的上闷火，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了。
0: 是
6: 胰岛素也不愿意打了，闹腾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6: 有一天吧，眼前他一下就黑了，完医生说是眼底出血了，完了也我们又给他打了激光。
0: 哎呀，相濡以沫走过一生的老伴儿突然之间走了，对于另外活下来的老人家来讲，就等于半条命都没有了呀。
6: 是的。
0: 所以说呢，有的年轻人呢理解不了那种感情。当时老父亲他是处于一个人生至黑至暗的一个时刻呀。
6: 是，就是从那以后吧，他眼睛就没再好过。他去年还能下楼，今年吧最远吧，你就到阳台，一站吧就站半个多小时，也不说话。
0: 你看，
6: 就连过年过节吧，也不像以前那时候有高兴的那个表情，就急坏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了。就我爸原来吧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都喜欢唱歌唱戏啥的。自从我妈走了以后吧，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今年吧过完年眼底又出血过两次。完了查眼底，大夫说眼底出血点太多了，有很多的小的血管瘤。完了还说眼底那个黄斑区有渗血。还有更麻烦的，最近一个多月吧，他的眼压还又升高了呢。
0: 我跟您说，这眼病它就是这样，发生之后啊，如果说没有及早的进行正确的治疗，就会导致这个病呢越发展越重，病种就会越来越多，患者呢到最后就越来越遭罪。
6: 是。医生说只能滴点眼药水控制，那就这么大岁数了吧，血糖又不稳，完没法手术。现在吧眼药水也不管用了呀，眼压在26左右来回波动。原来吧还能去阳台，现在上厕所他都得摸着墙走。
0: 首先呢，老父亲的眼压在26左右来回波动的话，他那每天很遭罪呀，眼睛胀疼。但是呢，您老父亲很坚强，自己难受那不跟你们说，就自己干挺着。
6: 是，你说我爸说他没法治了，他说的一看人吧，就连男女都分不清了，他就能看个影，完自己说不治了。严老师，就是我不能不给治啊， 就剩下我爸自己一个人了。要是

0: 眼睛再看不见了，他每天怎么活呀？那我们当儿女的心里就现在可难受了。就我吧，是开车的时候从那个收音机里听到您节目的，我听说是猛药，反正这些年我爸爸什么药都吃过，就是猛药没用过。我是想给他试试，很庆幸当时场外的老师他就详细了解我们的情况，给我们争取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吧，一个月的药还没用完呢。我爸看中中心那个部分亮了，他说在家吧能看清晰了，就是走路吧不磕碰了，总念叨着还想下楼转转呢。
1: 哦，你看这多好啊，他想下楼转一转，说明他现在已经从痛苦的深渊当中往出走了，不仅是眼睛好了，他这个心想走出去了。哎呀，太好了。
0: 对，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有最大优惠活动嘛，我能直接给我爸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不？
1: 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只要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当地还有名额就能报得上拿得上。您老父亲这个情况，他是糖尿病导致的眼病，既有眼底的小血管瘤，还有黄斑病变，同时呢还有青光眼。他现在的用药是试金石，现在呢你们看到希望了，后期呢叫系统的治疗，按疗程用药直到治好为止。而这次呢最幸运的是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所以说他的病会好得更快。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排出眼内的毒素，再给眼内源源不断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老父亲的视细胞就被激活了，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去清肝明目抗氧化，它的细胞功能视细胞功能都会慢慢的恢复，那个时候视力也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哎呀，太
1: 好
0: 了，
1: 好
0: 好，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太谢谢你了。就是我爸他这种情况得定多少能合适啊？
1: 老爷子本来就有糖尿病，我建议他定三个疗程，就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12盒享受半价，另外再送18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千万别错过了啊，一定别错过了。
0: 行行，我现在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现在药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活动呢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好，就跟您说到这儿，祝老父亲呢既身体健康又长命百岁又能天天快乐，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

0: 076-400-0303-076。
1: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现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这则新闻非常值得关注了。我看网上很多朋友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四个字啊，网接火箭，用网啊来接住这个火箭。确切说呢，就是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它一二级分离6分钟之后吧，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的进行了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就是拿着网来回收。如果你让我给你形象的描述一下，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我只能给你描述啊。你看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比如楼上出现什么险情了，有这消防员啊，他会把一个充气垫就在地面上布置，面积挺大一个垫儿，上面人要掉下来啊，就掉到垫子里那不就安全了吗？然后根据这人的位置，底下这个垫子还来回挪，在这影视作品里见过这样的情节是吧？大约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次这个长十乙实际上是底下那一级吧，就那个东西掉下来，底下是一条船，就咱们的船25000吨啊，一条大船，这船非常之大，而且呢张着一个大网，就接着这个火箭。因为是网嘛，所以它掉下来是柔性的，就保证它不损坏嘛，这就可以回收再利用了，就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个呢一次成功，马上很多人，我们国内的网友也好啊，全球范围内很多媒体和关注者也好，他们马上想到的谁？马斯克呀 ，SpaceX 呀，他们的猎鹰火箭也是要成功的回收啊，反复再利用啊。而且我记得他们已经成功就回收600多次了。那这次中国你看技术路径和他们不尽一致。那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三种声音啊，一种声音就认为人家马斯克 SpaceX 更先进啊，那第二种声音呢认为中国这个技术更好，那第三个声音呢是欧洲人啊，一部分欧洲人啊，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个回收技术是欧洲设计啊，欧洲构想的，说早在2020年法国航天巨头阿里亚纳就为欧洲航天局制定了欧洲首个可重复使用第一级火箭的路线图，欧洲航天局甚至原计划在2025年利用海上平台进行回收，所以你看我们早就想到了，怎么中国人实现了哈？还有这么一个声音。那这个新闻是一个全球大热门吧，大家都在热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啊，你要去看看，挺有意思，兼听则明嘛。那你要问我，我态度很明确，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好更优秀。那你说是中国人自吹自擂？不是，我下面说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我最直接的这个感受哈，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还是马斯克，不是他那个 SpaceX 那个猎鹰火箭的回收，我想到的不是那个，也不是什么星舰爆炸啊，我想到的是他那个第一性原理。那你看现在很多自媒体节目这话我都听得烦了啊，就是我们从底层逻辑啊给你拆解什么什么掰开揉碎啊，这话我听太多了就烦了啊。但是现在咱们确实需要这样做一下啊，就是我们从根儿上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干嘛搞火箭的回收啊？人类航天有多少事需要做呀？你吃饱了撑的，你为什么非要回收这个火箭呢？这是马斯克先提出来的，他有一套思维方式嘛，第一性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航天活动能不能再频繁一些？他最早是想殖民火星嘛，包括他那个星链计划是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就是说他需要大量的火箭发射活动。那么制约他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钱呢，太空发射、火箭发射，这是要花钱的，花巨额的钱啊。那这钱能不能省？那马斯克算来算去，他就觉得如果火箭能够重复使用，这钱就省了。对啊，以往的火箭不都一次性的吗？如果反复使用、重复使用，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那我们就问他这个想法对不对？对啊，如果火箭发射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你就可以大量发射了，很多事儿就能做成了。所以这个逻辑肯定是对的。那下面就是重复使用。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火箭的舰体啊，因为远程的重型的火箭它都是一级一级的嘛，那至少有一部分舰体你要能回收，这逻辑也没错对吧？那进入实操阶段，你看马斯克他做的是什么呢？他那个火箭呀，最后回收的时候它是垂直着陆，就是火箭履行完自己使命之后，它自己要垂直着陆回地面，当然地上也行，海上也行，是吧？海上它可以有回收船，这都没问题。关键最后这个火箭必须很精确的落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就竖着下来，而且呢它会有四个着陆腿儿，它靠这四个着陆腿呢稳稳的这个火箭回到地面上，这完成回收。我们要说这个技术确实很高级啊，跟杂技似的，挺好。所以每次这种回收呢都引起整个世界的惊叹，哎呀这个技术厉害啊。但是在这儿我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马斯克错了，我只是说回到他那个第一性原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杂技，我们要的是这个舰体能回收，安全的回收就行。它这是一种回收的方式。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式，更安全、成本更低的方式？那你翻回来看中国这次这个，我个人以为比马斯克那个还要根本。为什么？他为了他那个火箭能回收，他得有四个腿儿，这四个腿儿是有液压机构的，而且它实际上是占用了这个火箭的载荷，大概两吨，就这四条腿儿啊。从火箭发射开始，它其实一点用没有，这叫死重，就是你得背着这两吨，一直到最后回收的时候着陆的时候它才起作用。那这四条腿可不可以不要？你不要它落下来不就站不住了，就不稳了，就摔了，甚至就炸了。那你看中国这回这个常识已不是这么想问题的，火箭尽可能简单，它就几个钩，功夫不在火箭，不在舰体，在这个回收的船上，就是我们25000吨这条船，它是一个大网兜，这样呢这个舰体回收甚至它不需要像马斯克那么精确，也不需要垂直的分毫不差的落地，它只要掉到网兜里就算成了，它是这么个东西。你说哎，那你这精度不如人家，你这技术不如人家，我要这个技术干嘛呀？我何必那么精确？刚才我不是讲了吗，真正第一性原理，咱真正的遵循尊重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我要的是这个火箭安全的回收，我还是要它像演杂技那样垂直落地啊，分毫不差，弄个筷子夹着。真想演杂技，从我们省会石家庄出发啊，往东走吧，全程215.9公里，哪儿？五桥啊。我们要的不是杂技啊，我们要的是完整安全的回收这个舰体，我能不能做到？我做到了，而且我这个比你那个容错率要高得多。我再重复一下三点。第一点呢，我不需要那四条腿儿，我省了两吨的重量，这两吨完全可以作为火箭的载荷，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或者打得更远，这是一个。第二个，火箭不需要像 SpaceX 那样就是竖直的落到指定的位置，它只要落到网兜里就行。另外第三，船是在海上，它可以移动，那用它来回收这种灵活度自由度就更高。而且你算过成本没有？马斯克他每枚火箭都得有这四条腿儿，
都得有这套液压，都得有这两吨的重量，都是钱。其实马斯克没有很好的贯彻他自己那第一性原理，而中国做的彻底，我不要这四条腿，我不要这两吨的重量，死重啊，我也不花这个钱呢，这每一枚火箭都不花这个钱，这省大钱了。那所有的一切，这难度在哪儿呢？不在火箭上，有几个钩就行嘛，难度在这条船上。但船可以反复使用，更容易反复使用啊，开到哪儿接着不是接着呀，你去哪儿发射我去哪儿接着呀，这可以算好啊，你不觉得让成本更低吗？那刚才我说了半天，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你第一性原理是图什么？你干嘛回收这个火箭？不就是为省钱吗？那你看看是你省钱还是我省钱？我把你这四条腿都省了。由此我再多感慨一句啊，那传统哈、啊，你看我们对西方人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哈、啊，六边形战士啊，一超多能啊，所以他这枚火箭本身，除了他是个载具，他要把载荷打到轨道上，他自身还有四条腿儿、液压装置这套东西啊，保证他能安全的回到地面。这一枚火箭，有这么多功能，这让人叹服啊。但是我们想的和他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系统的力量，这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聊的。你说高铁。那不只是那个子弹头，那个车头或者车厢多舒适，不只是啊，你要想达到350公里，你那个轨道修得怎么样？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气候，你的轨道啊，你站点的设置啊，路线的规划，这是一整套东西。民航也是，你光说那个飞机，你别忘了还有机场哎，你跟我说船还有港口呢，它是一整套，它是个生态，你考虑过没有？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火箭做得怎么样，而是和火箭配套的这个系统怎么样。不是把火箭做得多么完美，还有四条腿儿能稳稳地站到地面上，可以不要，我把船做好就行，这个网兜够用就可以。那综合算起来，我这是不是更合算？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常识乙，是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而且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这个自卖自夸哈？这是终极形态，真正尊重了马斯克那个地形原理，真正做到极致的压成本，不是在每枚火箭上都装四条腿，而是我用我这条船，我用我这个网兜就一网打尽，这更合算啊。而且我把话放在这儿，有了这个，我们的发射能力会突飞猛进的。那我多说一句，它是不是有可能改写全球的目前的啊太空发射市场的格局？所以你看刚才我不说嘛，有三个声音，一个说马斯克那个精妙啊，一个说中国这更好，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中国的更好，原因如上，我说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欧洲人，你看我们2020年我们想到过啊，中国人你们怎么先实现了这个啊？说段历史啊，就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对吧？然后很多人就想着把船和飞机结合在一起，可能又是法国人先想到的，把飞机放到船上。后来又说德国人也想到这个玩法，就是这个油轮呐、啊，油是邮政的那个油啊，不是石油的油，就这个油轮呐、啊，快到某个港口，快到某个目的地的时候，起飞飞机，飞机把这个油袋啊，就是装邮件的这个油袋啊，直接扔到那个什么地方去，飞机也不用降落，把那油袋一扔，这邮件不就到他们家了吗？哎，这个就像什么？你看我们广西救灾用无人机，把大量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啊、药品啊，就扔到那个可能暂时被洪水围困的这个人员聚集区。据说当年德国人有这个想法啊，但德国人只是想了想，那边英国美国一听怎么着啊，法国德国有这想法，这扔邮件哈、啊，扔炸弹怎么办啊，我们搞吧。结果人家英国和美国率先搞出来了最初的这个航空母舰的雏形，法国和德国也不知道他们是真想还想想就睡了，反正第一波不是他们，光想没用。那你要说那我们先人早就写过《封神演义》，那里边什么激光雷达都有，你可以这么说啊，这不千里眼顺风耳都有吗？我也想过，那不解决问题的。当然，对于法国、对欧洲来说，现在先把空调的事办了吧。

0: 上周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新增150亿英镑防务支出，部分靠削减其他领域经费，但随后披露其中三分之一仍无资金来源，给可能上任的新首相安迪·伯纳姆带来早期预算挑战。更重要的是，该计划被反对党政客和前军方高层批评，指责其未明确防务支出何时达到 GDP 的3%，而这正是英国兑现2035年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3.5%这一承诺的中间节点。在一项对比2014年到2025年北约盟国军费增幅排名的榜单当中，英国位列倒数第三，这一表现仅优于法国和没有本国军队的冰岛，实际上意味着英国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自军费开支目标出台以来，英国的军备支出增幅不足35%，而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增幅已经超过了一倍。而回到2014年，北约在威尔士峰会上设定各成员国军费支出占本国 GDP 2%的目标，英国是当时仅有的三个达标的国家之一。一位高级外交人士跟英国《每日电讯报》坦白道，由于军费被不断掏空，我们在北约的可信度正在下降，这并非本届政府特有的困境，因为上届政府即使不是罪魁祸首也难辞其咎，但显然国防投资计划引发的一系列混乱观感极差，在海湾地区需要时竟连一艘皇家海军作战舰艇都派不出来，这也太丢人了。
1: 这则新闻的主角是英国啊，说到底英国人自己也觉得丢人，很多人就是北约盟友也在笑话他，是从所谓领头羊沦为吊车尾啊，就拨军费拨的少嘛，军费增长慢嘛，止步不前啊。其实这个新闻里首先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北约对比2014年到2025年的这个就是北约盟国军费增幅的排名，英国是倒数第三，英国并没有排在最底下，最底下是冰岛，冰岛没有军队，那还有个倒数第二谁？法国嘛，英国比法国还强，那就是说英国法国是垫底儿。这两个国家就英法，在历史上你看，在西方世界里，就是在欧洲啊，美国除外，说欧洲啊，英法往往是领衔主演，而且英法还一度是盟友。你看一战二战总的来说都是盟友，时至今日你说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啊，德国得算一个，德国经济是最强大啊，欧洲的发动机，但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呀，一度啊，在历史上它军费是很低的，我们开个玩笑说它就是想涨它得掂量掂量，也得看看邻居干不干，当然现在形势有所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不可能马上就开花结果啊。德国放在一边，那么英国法国是欧洲最主要的国家，那英国还了得吗？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呀，一度英国美国还有特殊关系啊，只是最近这两年形势发生变化，好像渐行渐远了。至于法国，法国在欧洲大陆啊，在欧洲大陆是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有核的。这俩国家恰恰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北约各国军费增长的这个排行榜里排在最后边，冰岛就别说了，冰岛人家没军队啊，是这么个状况，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不能只笑话英国啊，法国也可堪一笑啊。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然后翻回来，既然这篇报道讲的是英国，我们就说两句英国啊。其实看问题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就是英国当年他做世界霸主的时候，他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啊，其实他全球殖民迟到了啊，但就后来居上，日不落帝国吗？全球殖民地3000多万平方公里啊，就这么一个国家，那你想英国不够叫什么英伦三岛啊，这国家没多大，本土没多大，人没多少，那么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当年北美独立战争，就是北美13个殖民地闹独立，谁的殖民地？英国的，而且法国还帮忙，因为法国和英国不对付啊，给英国添腻歪是吧。我们不是说吗，如果英国真的是下决心举全国之力就要镇压北美的独立战争，能不能镇压？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华盛顿那大陆军更不值一提，打仗不行，甚至我们还可以指出来，就历史上关于华盛顿的这个故事很多，那这个人很伟大啊，人格很高尚，对待这个士兵非常和善等等等等啊。你说他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吗？他是个多么高明的统帅，他以弱胜强了，青史留名，大军事家，好像也没有吧。那我们就说，如果英国真的拼了老命就要阻止美国建国，未必做不到，关键是值不值得。有人早就替英国人算过账，就是说你要镇压北美独立战争， 光打赢了不行，你得驻军呢、啊、在美洲驻军，你得看着他们，不让他们闹独立。驻军得花多少钱？枪支弹药的钱得有，军费得有啊，一年一年你在这盯着他，这个钱你可以算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北美这13个殖民地，也就是说你能拿多少税收，就是你投入产出合不合算，你合算你就干，不合算就拉倒。所以最终北美独立，那就意味着英国人显然是认为不合算，拉倒，还不是

让他独立呢？维持个贸易关系可能还能挣俩钱儿。如果是敌对，这种投入意义不大。因为说到底，毕竟我们说英伦三岛，英伦三岛北美的殖民地不是英国的领土，这感情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英国在他鼎盛的那个时候，他在使用自己军力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他也是比较谨慎的。那你看英国，他经常通过什么方式啊？就结盟。你比如说1904-1905年那个日俄战争，就是日俄抢中国的利益，如果背后说有什么人的话，日本背后是英国，日本跟英国结盟了，英国就提供贷款什么的吧，就鼓励你日本跟俄国去干。但是我英国呢，我不直接出手，我省着我的劲儿，我支棱傻小子去，那日本就愿意当这个傻小子，所以日本冲在前面跟俄国去干，居然还打赢了。那英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是直接下场的。因为你想，你要做了全球霸主的话啊，各种人找你的麻烦，各种人来挑战你，你如果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下场，自己操刀去干，那几个英国也不够用啊。所以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愿意用计谋，愿意让别人干，但自己呢出点钱呢、啊、多少出点兵啊，就是投入尽可能的少一点，产出多一点。英国人是算的，是比较精的。当然即使如此吧，到一战二战这仗是不能不打了，你往后躲躲不掉了，那就死磕呗，另说啊。但是只要一战二战一打，英国就完蛋了，因为本身毕竟是岛国呀，它的弱点、它软肋太明显。这是我们说历史上啊。当然即使如此，英国国力强盛的时候，我们讲过吗？跟德国搞这个造舰竞赛是吧？两强战略，那我英国海军全球第一啊，排在我后边老二老三，他们的军舰加一块我得超过他们，我得占有优势。后来跟德国 就一战前，你造一条战舰，我得来两条，就这个战列舰、主力舰啊，就这么搞，很疯狂了。那我们不是说吗？一战、二战打完之后，这国家其实就打成一片白地了，舰队拖垮帝国了。那军事实力实际上就一再下降。就说英国呀，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向美国靠拢啊，跟美国维持一个所谓特殊关系啊。美国历次海外征战，英国肯定要跟呢、啊，就维持这个特殊的关系嘛。你让我们开个玩笑讲，这不就狐假虎威吗？或者像那个若干年前那个流传的那个笑话，就像某人在大街上喊“谁敢惹我”，有一个壮汉过来，“我敢惹你”，那谁敢惹咱俩是吧？英国就这么个角色。那这样的角色呢，确实脑子要够用啊，跟美国要跟得紧，要表忠心，那自己实力可以不那么强，这也算是耍心眼吧。反正一直混到现在，混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变化了。一个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北约的态度有了变化，觉得北约没什么用，另外对盟友的态度呢也不像以前。那当然，就算以前我们说美国对盟友也不好说有绝对的尊重啊，真正的平起平坐、相敬如宾也不是。但是现在呢，最后的这个体面、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英国也不例外。当然，另一方面，英国你看斯塔默上台之后呢，他是倒向欧洲大陆，欧洲人的这个态度，比如对格陵兰的态度啊，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啊，对这个中东，就霍尔木斯海峡这态度啊，对美国的态度，他们趋近一致，就是英国在主动和美国拉开距离。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对英国能满意吗？那更加不满意了。那英国的压力其实比之前就更大。那这次你看北约峰会，大家算算账啊，军费涨怎么样？特朗普是希望大家到5%嘛？按说英国是首当其冲、一马当先，是个带头的，按说是这样，结果不是，是垫底儿的。另一个是法国。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在欧洲诸国之中，英法是相对比较大、比较强大的国家，矮子里拔将军吧，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英法的就军费啊，从绝对值上讲，在全球还是能排到前面的，几百亿吧，400亿总是有的吧。其实对这样的国家，这个军费足够了，你不需要再多了。换句话说，这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其他那些小国，你说往上涨涨就涨涨，英法再往上涨其实没有必要，好像谁真正威胁你似的。你看看历史，你是一直在威胁别人、欺负别人，如果你收起你之前那一套，不打算再欺负别人，没有能力欺负别人了，你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你要再涨军费，那说到底就只能压缩其他领域，比如说科教文卫是吧，你压缩其他领域投资呗，砍政府预算吗？也无外乎是这个。那老百姓的福祉、就基本民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你现在天儿这么热，你买导弹还真不如买点空调，这是一个感慨。然后我们再回到说英国啊，但不管怎么说，很多欧洲国家传统的这个
北约盟友对英国目前这个状况，也是感到震惊，甚至也嘲讽吧。以前领头羊嘛，现在掉车尾了吗？怎么回事？就是经济不行了嘛。这个经济不行，我们随口一说三点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啊，我们就说，你说英国经济一直就没多好。后来到这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她和这个美国的总统里根，他们强调那个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套东西嘛，他们俩生气相通。那么这个进程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嘛，这哥俩作伴去工业化，那服务业呢，动不动占到80%-90%这个份额，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嘛。你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国，一个欧洲传统的大国，你的工业如果不行，制造业不行了，那大家也是无言以对啊。我的意思是，就是英国的经济其实从二战之后算起吧，到现在真正顺风顺水的时候不多，麻烦比较多，一直就不强嘛，我们这么讲吧。一说欧洲经济做得好的，一般大家首推还是德国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就是脱欧，英国脱欧。你说英国脱欧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明智的决定啊？我个人以为可能啊，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回望，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将来某一天学者们会说，哎呀，当时他脱欧是明智的啊。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有人这么说，但是现在这不脱了十来年了吗，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肯定是不对，出问题了。脱欧给英国带来负面的，就给英国经济负面的影响更多。当然当时那个节点呢，英国人可能更多算的是留在欧盟里吃亏太多啊，付出太多，收益太少。但他忘了一劫，或者说他也没办法预料到未来啊，就在脱欧之后，全球的格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按中国人话讲，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大变局提出这个概念也是9年多以前吧，其实和英国脱欧那个时间那个节点差不多。我们有这个判断，他们没有。你看卡尼是今年，就加拿大总理卡尼是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来说，这个旧秩序已死啊，死透了，这是今年初提出来的，和我们提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又差了9年，差了9年多。总之吧，英国脱欧现在看来它损失更大，原来预计的收益没有得到啊。你看当时鲍里斯·约翰逊就是带领英国脱欧的那个首相，不是还有一个全球英国的理想，有个构想吗？然后他就下台了，这构想就放到垃圾堆去了，就没人再提了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其实又说到美国了。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曾经忽悠英国时任首相是那个特蕾莎梅，也是鼓励他脱欧啊。关键是英国脱欧曾经有一个念想跟美国签个自贸，但是美国到现在也没跟英国签。那个做了40多天首相的那特拉斯不是曾经说吗，他出访美国的时候他自己明确的说签不了，他一点也不傻，他知道签不了。美国忽悠英国脱欧可以说是打击欧盟，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对你英国负有什么责任，要给你做个慈善，不会的。你想指望美国跟美国签个自贸，其实就这么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你按说拜登重视扩大相关系吧，也没搞成什么。那现在特朗普上台玩对等关税，你还想签自贸，笑话。人家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过自贸，现在一翻脸都不想再续签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英国这一系列的马失前蹄，一系列的一脚踩空，你经济不行了，你能投入到军备上的钱自然就有限。而话说回来哈，凡事两面看，就是英国现在在自己军费这个增长的幅度上在全欧洲是垫底儿吧，差不多啊，他跟法国，那就意味着他没法投入更多的钱去购买武器。我说明白一点，去购买美国的武器。特朗普的不满可能更多的是源于这个，让你涨军费买美国的武器，你到时候没钱不买了啊。但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没钱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有机会就和北约其他盟友相比有这个机会，就在美国的逼迫之下呢，那我就往后稍稍呗，反正我排名垫底儿哈，你先逼着他们去买啊，他们军费涨了，你让他们买嘛，那我等一等嘛，是不是能躲过这一劫？另外，英国自身啊，它的这个军工产业还是比较强的，比较著名的那个罗尔斯罗伊斯那搞发动机的 BAE 系统公司是吧？还比较强的，有没有可能重振自己这个领域，就是军火产业啊，甚至？如果欧洲增加军费的话，买我英国的产品啊，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恐怕也是他一个努力的方向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

0: 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 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无加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到根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 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 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膏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九十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膏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膏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膏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膏，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膏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

0: 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4: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4: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4: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4: 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膏，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4: 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4: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4: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4: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4: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4: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4: 嗯，
5: 难受得很，
4: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4: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4: 嗯嗯嗯，因为痒了。
5: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4: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4: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4: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4: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4: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
4: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4: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4: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4: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4: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4: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4: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4: 啊，
5: 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

0: 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两三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0: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公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公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哈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公，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那个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的，是的，那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那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哎、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
1: 嗯。
0: 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嗯， 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因
0: 为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嗯、
0: 哎。哎，
1: 胡家老膏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0: 嘿，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这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膏，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家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 这不是一天两天。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五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我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
1: 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呀，嗯，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3: 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这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的似的。
1: 啊、
3: 嗯。你说完事儿，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
1: 啊。
3: 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吧。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
1: 啊。
3: 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
1: 啊，
3: 罐子拔完是有点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儿，像鸡巴似的，都颤颤巍巍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我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那些慢性病的幸运呐、
1: 啊，
3: 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
1: 啊，
3: 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你说给人添麻烦，这管哪地的，就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人们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的。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完了呀，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我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个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你家那个是就听你这节目，我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3: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3: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儿他要买试试瓶，我就你俩先吃吃。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完了，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3: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儿、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3: 一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啊。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3: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687

0: 3378 400 687 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2: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2: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你
2: 啊。
3: 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2: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2: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2: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2: 哎，
3: 你说
2: 好
3: 我
2: 的。
3: 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还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2: 你看多厉害呀！
3: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2: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儿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2: 你看多好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儿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儿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能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儿出去干活儿，
2: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
3: 是，
2: 好了，
3: 哎，你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
2: 没
3: 哎
2: 错。
3: 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亮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2: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了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哎，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儿。你这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搁半吊吊子似的。
2: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2: 你看看
3: 哎，让他继续吃， 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2: 啊。
3: 嗯，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2: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3: 可
2: 是
3: 呗，
2: 是不是？
3: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2: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3: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2: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3: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2: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3: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2: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谢谢胡老啊，你也保持身体 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2: 嗯，好，姐姐，好，再会吧。
3: 哎、再见、
2: 啊。
3: 哎，好的。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要派郑和下西洋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7月11号，公元1274年7月11号，苏格兰历史中重要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出生。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历史中最重要的国王之一，他在位期间政体开明，司法公正，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曾经领导苏格兰王国击退英格兰王国的入侵，取得了民族独立。广为人知的蜘蛛结网故事，在一个版本中的主角就是罗伯特·布鲁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说到7月11号，你看2005年7月11号，这是中国的航海日，就是从2005年开始呢，国家就决定每年711这是航海日。为什么呢？那就是和郑和下西洋有关啊。说到郑和下西洋，其实在历史上他也一度啊是隐姓埋名了，大家不知道他，后来是谁呢？是梁启超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大家推广，这样人们对郑和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开始研究他。到现在呢，史料也逐渐的变得丰富起来了。郑和本来不姓郑啊，郑是被赐的姓，他本来是姓马，是云南昆明晋宁县，他是回族人。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的政治家，叫詹思丁。到1381年，当时明朝军队打进云南，因为元朝残余势力是盘踞在云南嘛，这就是一仗。结果当时马和10岁，被明军的副统帅蓝玉给抢到南京去了，而且阉割成了一个太监，随军驻防北方。后来呢，到19岁的时候，因为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是被燕王朱棣又选中，进了燕王府。在燕王府呢，他结识了朱棣的谋士，就是那个著名的姚广孝啊，成为他的佛门弟子，有一个法名叫做福吉祥。1404年呢，他是在这个靖难之役之中，他因为是朱棣的手下嘛，机智勇敢，战功卓越，朱棣就赐他姓郑，之后马和就改姓叫郑和了。当然后来还有晋级啊，说到底就是朱棣对他很信任，他是皇宫最有权势的几个太监之一吧，等于说官能做到正四品。明史有郑和传就讲呢，就说这个朱棣吧，很担心这个允文，就朱允文啊，他的侄子，他篡了人家的权啊，担心他跑到海外，就想找这个人，同时呢想要兵抑郁，视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就让郑和包括其他一些人等，像王景洪什么的，就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就说这个朱棣篡权之后，为了找到建文帝朱允文，顺便在西洋亮一下自己的肌肉嘛，就派亲信太监郑和就进行了一次，就海上叫做什么叫巡游吧。从1405到1433年，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7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是所谓郑和下西洋啊。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这个海岸南下，然后往西走，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那访问的亚非沿海国家30多个呀，就国家和地区吧。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发展的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奇观，还不只是在亚洲啊。当时福建、浙江、广东各大港口商务吧，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这毫无疑问。从两宋到明初4.5个世纪，这是中国的大远航时代，中国是很强大的海上国家的。 你看在两宋就南北宋的时候，中国商船的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代呢，那中国和这个伊斯兰世界

当时也是被蒙古人占了吧，这个双方的海上贸易发展非常之快，通商国家呢从不足60个后来发展到140个以上，中国船是阿拉伯世界的常客。到了明初呢，中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啊，甚至有学者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很多方面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啊，领先欧洲上千年。在郑和之前呢，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到了整个印度洋，积累了几百年吧，所以历史为郑和下西洋做了准备，这技术的、经验的、人才的准备都是有的，包括财力上的，因为你造船那需要大量的金钱的。按照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就长是44丈，宽18丈，就这么大的船62条，那你真算起来，这船130多米，宽50多米，这比足球场要大啊。装备16到20只橹，排水量这没法说了，有算说超过8000吨，有说到20000吨的，这大的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啊！关键是除了大型宝船以外呢，还有什么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等吧。除了船，船队规模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大，每次远航动辄就是27000-28000呀，就人呢、啊，这里面有行政官员，有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还得有这个工匠，就船舶修造的工匠，一般的管理人员啊，技术人员，还有这个办事杂务人员、翻译，还有医疗医务人员，各有专职啊。而且你看这些人所有的开销都得由就王朝官方独家承担。你看啊，有人算过，27000人这出去一趟啊，每人每天饮食呢，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就是1斤吧，0.5公斤啊。在海上10天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什么你就算吧，这粮食得270吨，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就这10天啊，耗费总计就1000吨，就平均1天的100吨呢、啊。而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一下子是几个月，物资消耗你算吧，这不可思议哈、啊！7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的2-3年，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就饮食吃啊，这一项啊，数量相当惊人。你要是7次下西洋都这个规模，每次来回2年，海上时间是6个月啊，那你要推算下来哈、啊，就郑和7次下西洋，海上饮食消耗是126000吨。如果是10吨的载重卡车来算的话，运输这些物资12600台车。也有人算过人，说这个士兵下西洋啊，每次随船出海，士兵多则4万，少则1万，所以下西洋总人数可能是5到10万人之多吧，直接涉及的家庭成员那是几十万，物资供应靠东南沿海民众吧，那是算起来涉及到100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在朝的官员。那你再算这个永乐3年，当时中国的人口是5161万，那么全国涉及到下西洋的可能是1/10，就人口啊。你再算这个时机，刚刚完成了靖难之役，就是内战嘛，实际上朱棣抢了王位，把朱允文给赶走了，那个人死活不知哈。刚刚完成内战，国内是民生凋零，在这个时候就马上要搞这样声势浩大的，这其实也不单是面子工程了。为什么有人就说呢，朱棣这个人好大喜功啊，你比如说他建造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钟46.5吨，那个永乐大钟，那他干的。这个明长城，这算他修的。为朱元璋开凿重视3.1万吨的石碑，当然最终没有搞成啊，反正他也干了。包括这个编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这是他干的。郑和下西洋还是他干的。所以通过这些工程呢，一方面是这个盛世吧，有这么一个景象吧，另一方面要耗臣民的精力啊，让这帮人不能再反抗，也有这个说法。你看这个永乐大典，这不是原创著作，郑和下西洋呢也是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几千年的航海传统之上，就是用政府行为呢对东南沿海的社会力量来一个重新整合，大洗牌嘛。这种行为背后还有一个国家政策，就是海禁，就寸板不许出海啊，这是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基本政策。甚至朱棣下令就民间的大海船改成不能出洋的平头船，但是东南沿海民众自古呢就是以海为生啊，这适应不了这政策呀。所以朱棣就是提出一个七下西洋，一方面呢把东南沿海，你不是很多民众是经常下海讨生活吗，把他们网罗在军人主导的船队之上，让他们听命于朝廷，
利用下西洋船队来牵

制海外华人势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贸易替代民间贸易，同时也执行外交任务。所以这样算一算，其实朱棣也不傻。有人说他下西洋耗资巨大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那肯定是一个因素，但不是百分百的任务。下西洋本身也是与民争利，安抚平定游离在明帝国边缘的海上力量，最终是服务于朱棣要稳定东南沿海统治的，是内政的需要，内政的考虑。这么说是不是这个理就顺了啊？另外就是要不惜血本重建在洪武后期已经逐渐瓦解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光是经济上考虑，还有政治上考虑啊。那你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体制呢？是不是担心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南洋的华侨造反呢？应该说不是，朱棣倒确实想把留居南洋的华侨给招回来，倒不是说怕他们造反，而是怕什么呢？就是中国呀，人口流失，怕海外的华侨发展壮大，削弱这个朝贡贸易。因为这个元末明初这个战争的破坏吧，宋元以来东南社会有一些残存的有生力量啊，这些人最后成了什么呢？成了下西洋的主力。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起义造反，不用担心哗变，因为下西洋嘛，对国内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所以有人说，正是有了七下西洋，朱棣呢就能迁都北京，他对东南呢很放心，可以专注北方了。整个郑和下西洋持续28年啊，这也算是弥补了，这不是海禁吗？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亚非地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吧。但是朱棣对北方蒙古啊、南方安南用兵倒是不成功，对蒙古是5次征战吧，始终没有剪除蒙古的威胁。他本人等于说也是在征战途中死掉的吧。郑和6次下西洋将结束的时候，因为北伐和迁都吧，确实花了很多钱，朝廷已经国库空虚。朱棣一死，明仁宗就

动了。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说当时呢就去查资料，因为郑和他留下了很多资料，什么水文啊、气象啊、路线图啊，这些东西要查，这个档案是有的。但是当时呢，兵部直方司郎中刘大夏把这东西藏起来，还有说把它给毁了。因为什么呢？觉得郑和下西洋啊，耗费钱银数十万，军民死伤万计，随取珍宝于国无益啊。另外你听出点意思没有，当时等于说是朝廷的这个权臣和宦官之间开始争斗，那下西洋是不是宦官要争权呢？这得挡着呀。所以最后郑和的很多资料就给毁掉了。而且刘大夏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混吗？还真不是，他还被作为一个清官，百姓对他还很拥戴。那我们最后回到郑和，郑和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举啊，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吧，就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吧，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就等于说是他带领中国船队创造了一个巅峰时刻。但是呢，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正是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夕啊，中国人背对大海了，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感慨啊，扼腕叹息的时刻吧。郑和下西洋本身确实也耗费了这个王朝很大的财力，最后受到朝臣的反对，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此后的中国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兴趣和勇气，走上封闭的道路。所以最终的全球化的转折点是欧洲人的新航线，而不是郑和下西洋。但郑和下西洋呢，是大明帝国吧，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史这样的这个能力啊、精华呀、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中国古代的航海史上一个绚丽的高潮。但由此也就戛然而止，开始近500年的闭关自守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啊，公元1274年7月11号，罗伯特·布鲁斯出生。谁是罗伯特·布鲁斯啊？有个勇敢的心，罗伯特·布鲁斯。那勇敢的心是什么呀？可能很多人想起电影了啊。这怎么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又有关又没关。那罗伯特·布鲁斯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古代苏格兰历史上吧最主要的国王之一，王号是罗伯特一世。他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英格兰军队，确保了自己的独立。他是这么一位。不过呢，你看美国人拍过一个大片啊，就是《勇敢的心》。那个勇敢的心呢，应该说是叫什么？叫驴唇不对马嘴，叫断章取义啊。你看这个历史大概分两种，一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历史，还有一种是好莱坞的历史。好莱坞的电影的历史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张冠李戴，让人哭笑不得。我就说我吧，很小的时候知道这个罗伯特·布鲁斯是怎么知道的呢？就看这个寓言故事嘛，励志故事啊，心灵鸡汤啊，就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在英国是人人皆知啊，就说古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6次被打败，哎呀，遍体鳞伤啊，心灰意冷啊，躺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边，这一抬头嘛，说看到一个蜘蛛，哎，我说到这儿，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蜘蛛不是结网吗？非常困难，说结网6次被风给吹烂了，但是他最后第7次终于是结好了网，所以罗伯特·布鲁斯受到启发，重新是集结自己的兵力又打回去，最终呢像蜘蛛一样获得了成功，有这么个故事。你说不对啊，美国大片那个《勇敢的心》主角可不是这个人，这有是个坏蛋，真正的是那个威廉·华莱士啊，怎么回事？解释一下，美国那个大片《勇敢的心》哈，他讲的就是发生在那英国是叫金雀花王朝，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按照美国电影讲的那个勇敢的心，这电影的名字嘛，指的就是威廉·华莱士，一个为自由和独立最后甘于牺牲自己的那么一个勇士。当然还会有一个美人陪着嘛，一个美丽啊温柔的法国公主，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法国公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但是是一个心狠手辣之辈，可能还是一荡妇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勇敢的心啊，从历史上讲这个词儿、这个概念真的有，但指的不是威廉·华莱士，恰恰是影片里边的那个反派，数次出卖华莱士的那个苏格兰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主角。勇敢的心应该指的是布鲁斯。

0: 那么你说这个出卖嘛，实际上应该说是虚构的。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啊，国王，因为他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和英格兰进行小规模冲突吧，后来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又赢得了胜利，那是关键性的胜利啊，最终把英格兰人呢打出了苏格兰。另外呢，这个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啊，他们倒是同时代啊，都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但不是一码事儿。华莱士是在中部作战，那么布鲁斯在西北作战，相距很远。在1298年5月呢，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布鲁斯授勋做骑士，被任命做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除此之外，说两个人基本上就没见过面。那你让美国电影这么一编一搅和，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当时英格兰呢是英王爱德华一世，那个时代那国力很强啊，所以苏格兰当时是一个被同化被吞并的命运。正是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不断的和英格兰人进行抗争，这才让自己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独立，这很不容易。那这位国王和勇敢的心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我给你讲讲啊，这位布鲁斯是一个算是不错的君主吧，比较开明公正，反正历史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他当时威望很高，很有声誉。当然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他本身在苏格兰南部重建啊，修复了好多这个著名的修道院。但是呢他本人啊说患了皮肤病，有可能是麻风病，那个时代嘛和今天不一样啊，可能是麻风病。他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某种惩罚，因为他曾经在祭坛上杀死一个叫康米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受了天谴，就是命不久矣啊。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遗嘱吧，那我死以后啊，你把我的心脏要带到圣城耶路撒冷去，那基督徒嘛。所以呢他是1329年病逝，他死以后呢他的身体是葬在一个修道院，叫做德菲姆林修道院，苏格兰历代君王都葬在这儿啊。但是他不说心不能放这儿，要放到耶路撒冷啊，圣城啊，所以他的心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当然可能做过防腐处理吧，是由一个著名的一个骑士叫做詹姆斯·道格拉斯，他是勋爵，是由他保管。这位道格拉斯呢带着这个小箱子，其实后来参加了那个十字军东征，当时道格拉斯到了西班牙，这就打起来，他是英勇参战吧，而且始终怀揣着布鲁斯的心脏，他高喊说向前冲吧，勇敢的心呐，就像以往你惯常的那样，而我就是道格拉斯将追随你或者奋勇战死。结果呢，结果真的奋勇战死了。道格拉斯呢一个是赢得胜利，但同时奋战致死。那布鲁斯这个心脏还在他身上呢，那怎么办呢？被这个加拉斯顿的威廉·凯斯又带回到苏格兰，又把他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威廉·华莱士是确有其人，也是赢得哈苏格兰民众的爱戴，但同时呢苏格兰人民同样爱戴和怀念这个罗伯特·布鲁斯。他呢历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和失败，领导苏格兰人最后赢得了他们的自由，这是历史的真相。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

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

0: 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 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 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 如果能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膏，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膏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的，用胡家老膏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 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五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哈哈，哎，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糕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嗯，好。
5: 老师，我呢是1期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治，凡是 好也好坏也坏。
0: 嗯嗯。
5: 完了，我都绝望了。
0: 嗯。
5: 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楼高，啊，哎呀，我有了希望。
0: 嗯嗯嗯。
5: 我这个同事，啊，道也不能走了。
0: 嗯。
5: 就在家里头闷着。
0: 嗯。
5: 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
0: 嗯，
5: 滑膜炎，也就是这个东西，
0: 嗯，
5: 刚好在手术，
0: 嗯，
5: 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
0: 啊、
5: 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0: 啊，
5: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
0: 嗯，
5: 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两个棍走道，
0: 啊，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0: 嗯。
5: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0: 嗯。
5: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0: 嗯嗯。
5: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0: 嗯。
5: 我不买了吗？
0: 嗯、
5: 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
0: 啊。
5: 我这不就那个喝。
0: 嗯，
5: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
0: 哦，
5: 一两年了，
0: 嗯，
5: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0: 啊，
5: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这样，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0: 嗯嗯嗯嗯，
5: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0: 嗯，
5: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啊哈，我就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0: 嗯嗯，
5: 这现在哈、啊，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0: 你看看多好，这
5: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0: 嗯嗯，
5: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0: 嗯，
5: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0: 啊。
5: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0: 啊啊！
5: 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
0: 嗯。
5: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
0: 嗯嗯嗯。
5: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0: 嗯。
5: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0: 嗯。
5: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0: 我都为您高兴啊！
5: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弄了，我不用指棍都下楼。
0: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5: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0: 啊，
5: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0: 嗯，
5: 成天在外头玩。
0: 这是您的福分。
5: 我说我喝老刚喝的。
0: 嗯，
5: 胡老啊
0: 啊！
5: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
0: 嗯、
5: 老刚好。
0: 嗯，
5: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0: 啊啊啊！
5: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0: 哦，好的。
5: 对我的关心呀、啊，
0: 哎，
5: 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0: 嗯。
5: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0: 嗯嗯嗯。
5: 我感谢不尽呀、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0: 啊。啊啊啊！好的，
5: 这不早睡了，
0: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5: 啊、
0: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0: 嗯，
5: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0: 对，
5: 我谢你胡老。
0: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3: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呀，对对对对。啊，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啊，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种心，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嗯，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3: 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3: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
0: 嗯，
3: 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3: 就那时候，
0: 嗯，
3: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
3: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
0: 嗯，
3: 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倒的都不行了。
0: 嗯嗯，
3: 我人呐，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膏，
0: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0: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0: 啊，
3: 今天也。

0: 脚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
1: 啊、
0: 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啊、
0: 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
1: 啊、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1: 嗯、
0: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1: 嗯。
0: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啊、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啊、
1: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地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不和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您啊、
3: 嗯！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1: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呵呵，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3: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
1: 嗯，
3: 但是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在一块儿，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
1: 啊。
3: 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
1: 嗯
3: 嗯，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
1: 啊，
3: 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
1: 啊，
3: 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
1: 是这是，
3: 我这前前后后，
1: 嗯，
3: 总共治了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
1: 啊，
3: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还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
1: 啊，
3: 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一挠就掉往下掉。
1: 嗯，
3: 就是有时候挠了使劲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挠破了，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的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点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3: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那个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痒了。
3: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好受。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1: 是吧？
3: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

0: 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不好吗？
1: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这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那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
0: 对
1: 啊，
0: 谢谢您了，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再见。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

0: 一些关节疼痛有关系啊，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日常喜欢运动或者说做家务比较多的人群，都应该来啊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对您有帮助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膝盖崴一下啊，运动扭一下消肿了，能走路了，就觉得没事儿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几年之后，这个膝盖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松啊，就是不敢跑跳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疾病的发生。根源呢，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没有正确的诊断啊，手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突然膝盖崴了一下啊，或者运动扭了一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治疗。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保守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恢复怎么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骨科专家为您一网打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好了，我们马上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膝关节健康的科普节目，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省三院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骨科医院啊，关节外科的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受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哎，日常生活中如果您这么着跟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说您朋友说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2: 对
0: 啊。但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2: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啊。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来给我们讲讲吗？
2: 前交叉韧带呢，它就像我们膝关节里边的一个缰绳，它是连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和小腿骨头的一根绳子，能保证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活动。如果这根绳子断了，那么你的关节就容易松动，容易错位啊，你自己感觉关节是不稳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疾病，
0: 其实就是膝关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膝关节受伤了，扭了一下，但是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哪儿疼。
2: 对
0: 啊，这个我们日常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容易说伤着这个韧带，会有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可能啊？
2: 一般还是说就是做一些急停啊、转向啊，比如说像足球、篮球运动员这样韧带损伤的很多，他做急停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突然一停，脚可能定在地上了，但是你的膝盖还是在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把韧带扯断。包括像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我们平常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是骑电车受的伤。咱们因为现在其实电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多病人们都是说他在路上骑电车有可能是出车祸呀，或者说是自己摔倒了，然后突然一下那种憋着膝盖了，然后就把韧带给憋断了。这种情况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交叉韧带损伤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楼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你突然往下一跳，单腿跳的时候也是这样，小腿定在地上了，但是大腿还在往前运动。如果你膝盖承受不住这个力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断掉。
0: 所以就是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受伤的可能。
2: 对
0: 啊，比方说就是也不骑电车也不运动，像我们比方日常的家庭妇女啊，或者是我们就日常的工作呀，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2: 做家务啊，看孩子呀，都有可能啊。你要追小孩跑，小孩突然跑了，或者说小孩突然拐弯，但是咱们大人体重大呀，你也拐弯，你扭膝盖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做家务你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完全蹲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一个就是极度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突然扭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损伤到韧带的。
0: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您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大家可能都容易有这个膝盖扭了一下的这种感觉，但是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它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还是说我们只要扭了就是 这个

0: 损伤了呢？
1: 其实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啊，有一部分的患者会感觉就在韧带断的那一瞬间，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0: 嗯，
1: 或者说是有的人感觉好像是有人在后边碰了一下我的膝盖。
0: 嗯，
1: 其实你的身后是没有人的。
0: 啊，
1: 但是就是那种膝盖断的那一瞬间的感觉。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受伤的时候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膝盖迅速的就肿起来了。
0: 哦，
1: 这个迅速和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普通的扭伤啊、擦伤啊，它可能是你休息过了很长时间，它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肿。有的病人可能第二天、第三天肿起来了。
0: 哦，
1: 但是这种韧带断了很快，就是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膝盖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0: 嗯，
1: 就鼓起来了。
0: 嗯，
1: 是因为韧带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0: 嗯，
1: 啊，它一旦断了之后，膝盖里边出血是很快的，然后就感觉膝盖呼慢慢就肿起来了。
0: 哦，
1: 啊，嗯，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好像分开了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大腿和小腿错开了，可能感觉大腿跑出去了，或者感觉小腿跑出去了。
0: 这个感受还挺吓人，觉得。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感觉是膝盖，或者是感觉膝盖跟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0: 嗯，
1: 啊，这也是这个韧带断裂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0: 但是我听您这样描述，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就大家肯定不会拖说呀我这都断了还不得接上去吗？不是这样吗？嗯，
1: 我说的是严重的情况。
0: 嗯，
1: 啊，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轻度的那种损伤。
0: 嗯，
1: 可能自己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耽误治疗的。
0: 嗯，不明显的话它还可以就是继续的走路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是吗？
1: 不明显的话就要分情况了。
0: 嗯，
1: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0: 嗯，
1: 啊，它这个损伤呢也是分度的。
0: 嗯，
1: 一度、二度、三度，可能有轻度的，就是说一个轻度的拉伤，你休息一段时间制动，它慢慢的就会自己长好。
0: 哦，
1: 啊，或者说是后期韧带只是有一点松，啊，对你的普通的运动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0: 嗯，
1: 二度的呢，就是说你的韧带已经断裂了一部分了，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扯断了一部分。

0: 喜欢这个滑雪，喜欢跑跑跳跳，像这种情况你就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60-70岁的老人，
1: 嗯
0: 啊，就是说平常活动也不多，也不爱跳广场舞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正常走路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1: 嗯，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伤的程度来看是接下来怎么着。那是不是就是说像您说的，比方说我还能走路，就等于我韧带没断，或者我也可以不去干预它？
0: 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最严重的，就是说3度的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膝盖也肿起来了，当时看着可能很严重，但是它最明显的是膝关节内的淤血，这种积血可能过个3到5天它就慢慢的吸收掉了，膝盖也就不肿了，你休息一段时间呢，走路也不疼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韧带断裂的病人是可以正常走路的，甚至他自己感觉我膝盖没事儿，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延长，你的膝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锻炼，每一次跳跃，甚至你每一次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台阶，都是在对你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和软骨的一个慢性的损伤，随着这些损伤逐渐的加重，你就会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弹响、卡顿这些症状，然后半月板和软骨的这些损伤，特别是软骨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等到你有症状了再来看的时候，发现韧带断了，但是半月板也坏了，软骨也磨坏了，到时候你再做治疗的话，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半月板的话也是早期的一些修复可能还可以，但是晚期的修复有一些是缝合了之后它也长不好，你可能只能是切除掉一部分，损失的那部分就永远的失去了，它不会再长出来的。
1: 那您这个在众多的接诊当中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大家不知道，或者说在这个误区？
0: 对，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1: 年轻的患者，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受了伤之后呢，他的肌肉力量是很大的，咱们的股四头肌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韧带功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边要说到，就是你术后的运动锻炼也好，要注重这个肌肉的力量，它可以代替一部分你的这个韧带的功能，所以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肌肉是很有力量的，他能代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所以说他就靠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去运动去锻炼，可能最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呢肌肉就是肌肉，它不可能完全代替韧带，特别是你运动的时候对于膝关节的保护，肌肉是替代不了韧带的功能的，所以如果你长期的这个在韧带损伤的情况下去运动锻炼的话，很快关节就会出现症状了，但是出现症状了之后你再来查的时候，可能你的半月板、软骨，包括你的肌肉，包括你的骨头，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
1: 好，我们16:15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想想有没有这个接诊中的一些难忘的病例，咱们看看柳博士给咱们举的是中老年人的例子啊，还是这个年轻人运动的例子，跟您身边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相似性。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个疾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困扰。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燕赵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柳博士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受伤伤到我们韧带啊，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相关问题啊。柳博士，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韧带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这个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韧带断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后面又是说半月板的问题，又是软骨的问题，又是关节炎的问题呢？您能给我们就是描述一下这个韧带的情况吗？啊，
1: 好的，其实咱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啊，感觉听起来很复杂，
0: 对，因为没见过哈。
1: 其实膝关节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四根韧带，一个叫做前交叉韧带，一个叫做后交叉韧带，因为它们两根韧带是交叉的，所以有这么个名字，在膝盖里是一个交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内侧副韧带、侧副韧带，它们四根韧带共同保证我们的关节是待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0: 它就拽着这两个骨头是吗？
1: 前交叉韧带拽着咱们的小腿不会往跑，所以说前交叉韧带一旦断了之后，小腿会往前跑，就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检查的时候最经典的前交叉韧带断裂体，叫做抽屉实验。
0: 抽屉实验，您给我们讲讲。
1: 就是如果把我们的膝盖比喻成一个抽屉的话，韧带就是在里边绳拴着它，不让这个抽屉动。但是比如你前交叉韧带断了，你往前拉这个小腿的话，它像一个抽屉一样，你能把它抽出来。
0: 哦，因为我们弹活动的时候是成角度就那样弹，
1: 对，
0: 它可能能往前挪一点，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后交叉韧带就是拽着它不往后走。那么我们如果查体的话，它就像个抽屉一样往后，然后内侧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是保证这个膝盖不往内外侧偏的。
0: 所以这要是断了确实影响挺大的啊，别人腿都是这样成角度的，你断了的那个能往前平移着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老这样摩擦，可能就
1: 这样摩擦的话半月板和软骨就容易受伤了。
0: 能给我们看，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已经许给大家了啊，能给我们举两个您接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1: 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受伤，他到我门诊的时候是已经受伤半年之后了。
0: 多大岁数大概？
1: 当时大概34-35岁吧。
0: 挺年轻的。
1: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下公交车的时候往下一跳，他感觉自己膝盖扭了一下，然后挺疼的。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就是医院拍了个片儿，就是咱们简单说的就拍个 X 光片，然后那边的医生说没事，骨头没事，他就放心大胆的回去了，但是呢他经常会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他也一直也没有来看，
0: 也没想着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然后等到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说大夫，我这膝盖疼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说你以前受过伤吗？他说我就以前膝盖扭过一下，我说你扭了之后你去哪儿看了？他说我拍了个片，大夫告诉我骨头没事，我就回去了，然后我给他一查体，就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抽屉实验，然后特别松，我说你这个是一个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你去拍一个核磁就行了，我给他开了单子，一拍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前交叉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而且不是说那种急性的断裂，明显是很长时间了，就是在里边的韧带的残端都看不见了，就是前交叉韧带几乎已经没了，然后呢他的半月板也磨损，然后软骨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后来我就让他抓紧把手术做了，做了之后在术中把半月板也给他修了修，软骨给他稍微的清理了一下，我说你以后像这种晚期的手术的话，你可能以后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但是那是因为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做单纯靠手术已经修复不回来了，这样的情况，
0: 也就是所以说即使它断裂了，你看它还是能够坚持着生活，就是别大运动了，但是确实也产生了磨损，直到他说他不能忍受了来看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了啊。我们有一路天有咨询，柳博士，我们来接听一下，来看一下。喂，二路上的朋友您好。
2: 喂，是我吧？
0: 是您，您请讲。
2: 我那个去厕所小便，都跟进来一下，都当时那陪好像不自主跟进来一下，当时尿道没有摔倒，后头嘞跟进来以后就觉得腿走道都疼，后头

0: 去省，去人民医院老看过一次，给他喂点药，也没很详细检查。
1: 嗯，
0: 当时在县医院滚入到当时没事儿。
1: 嗯，
0: 后来到金星看了一下，后来多来个四次工这样是什么？
1: 嗯，
0: 发现骨头有点味儿，后来说能回家养了吧？
1: 嗯，
0: 现在有七八个月了。
1: 嗯。
0: 还是好不了，
1: 嗯，
0: 不能开那个那个什么车了，不能走，不能刹车，那个个人走有点都怕摔着了，
1: 嗯，
0: 就不行手一样，有腿软一样的好像，
1: 嗯，
0: 我控制一下，我这个就是在车窗里那个接手的时候，都计算跟进来一下、嗯。
1: 您多大岁数了？
0: 我90
1: 了。哎呦，行，听我们这个柳博士给您给点建议哈，因为没见着您啊，您
2: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看您的核磁片子。
1: 嗯，
2: 您描述的这个症状，我想知道的话，就是您受伤之前您这个膝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受伤之前它就有一定的疼痛，然后受伤之后更明显了？
0: 是我吧？
1: 就是您扭之前。这个腿这个膝盖这有没有疼，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儿，只是扭了之后哎更疼了，还是说扭之前一点儿也不疼啊，是哪种情况？
0: 原先没那老以前没走没事儿。
2: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您当时扭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膝盖里边重要的这几根韧带可能有韧带受伤了，
1: 嗯，
2: 包括半月板软骨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
1: 嗯，
2: 啊，像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找专业的大夫，需要看到您的核磁片子，确定它究竟是哪个部位的损伤。
1: 这个拍核磁就可以查了，
2: 对对对，
1: 啊、哦，您有拍核磁吗，老先生？
0: 我说我去过你们三院看过一次，
1: 嗯，
0: 还也不太好，我马上一马上吧，就给他喂点药。
1: 拍核磁了吗？当时
0: 啊，
1: 有没有做核磁的检查？有没有拍一个核磁看一看？
0: 没有，
1: 没拍
0: 是
1: 吧？
0: 就是给去过你们三院。
1: 嗯，像这个岁数大了，能拍核磁有影响吗？没有影响是吧、
2: 嗯？
1: 您看您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影响您，可以去。就找到我们这个专家啊，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吗？因为我们没有做检查，没有办法跟您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推一下这个刘文，比方说这个92岁的老人，他是韧带扭伤了，他还有他，您会建议他怎么做治疗呢？
2: 如果是个单纯的韧带拉伤的话、
1: 嗯、
2: 他像他这个年龄也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1: 嗯、
2: 可以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
2: 对，带一段时间的支具、
1: 哦、
2: 然后呢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然后止疼啊消炎啊、
1: 哦、
2: 促进这个韧带的愈合，这个都可以。
1: 嗯、
2: 啊、然后这种如果损伤不大的话，一般岁数大的就可以保守。
1: 但还是得拍片看看他损伤到什么程度。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啊，您能听到我们刚才给您分析的这个吗，老先生？
0: 你要做个核磁是吧？
1: 对，您做个核磁看看您什么情况，看看是保守啊还是说接下来做怎么治疗。
0: 我这岁数大了，你要做手术我都。
1: 是，所以得看看您的情况是吧，得把咱得确诊了。
0: 我要如果去医院找，这叫什么科啊，你这个是。
2: 关节科。
1: 关节科，关节科。
0: 关节科
1: 对，
0: 哦，
1: 嗯，
0: 关节科，这个教授是姓什么、啊？
1: 柳鹏飞，柳博士，您哪天出诊，柳博士？一般情况？
2: 每周三、周五下午。
1: 啊，每个周三的每周的周三和周五下午都可以。您要是这个子女会用这个公众号手机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2: 对对，
1: 这样减少等待时间。要不会的话，您可能就得。提前去排一会儿，或者是加个号之类的哈、啊。
2: 可以
1: 啊、嗯，行吗？喂，是不是掉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给处理一下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啊。可以告诉他，我们柳博士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五的下午啊，最好是公众号预约啊。如果不太会的话，去的话加一下号，找一下这个专家啊，看看有不有啊。好，这是我们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哈、啊。这个看来老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2: 对对
1: 啊、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年轻人会，就是比方说老年女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老年女性的话，可能这种问题会更常见一些。
1: 啊，为什么呢？
2: 啊，因为，包括韧带的质量，包括骨头的质量，
1: 嗯，
2: 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来说，
1: 嗯、
2: 她随着雌激素分泌的。

0: 下降的话，它这个骨头质量和韧带质量是下降的很快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可能我们老年女性她日常做家务啊，包括看孩子呀这种情况，
1: 蹲起
0: 啊
1: 什么的，
0: 就
1: 急停特别多。
0: 对，这些情况会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韧带如果受伤的话，长期不治疗，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关节炎。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关节炎起病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关节炎。关节炎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去损伤你的韧带。这也有一部分是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韧带磨损甚至是完全断裂的，我们都见过。
1: 所以这个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发病的可能哈，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先生似的，我说大家都有这样，就是我们能保守就不想手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刘博士给我们讲讲，就是到底谁必须做手术，谁可以保守哈，它适合哪些人群？如果是保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的创伤到底大不大？恢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我们膝关节健康当中的这个韧带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一些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外科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我们继续来请出柳博士。柳博士您好。
0: 你好。
1: 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还得辛苦您来帮我们接听一下热线。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6: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柳博士。问一下专家主任，我一下我是个盲人，我是廊坊。
1: 您说。
6: 我今年近69岁吧。我去年大约可能是51左右吧。我这个大小去遛弯，我老小一走遛弯，自个遛弯，但是我走了走偏了，那儿有一个大圆，上面有大圆球，是有石头的，我给它倒出来的，那我正踢那上的呱唧，我就整这个就栽那儿了，这腿整个就整个身上扑那摔那儿了。当时我这个左腿的膝盖那儿就不舒服，反正是相当不好受，这个一直坚持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能走，我也没瞧。反正老那么疼，反正老那么不舒服，有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吧，就得那么不舒服。但是过那劲儿，老叫我照去，我也没照去。因为我也没上廊坊那儿管道局都没照去，听专家讲座，我说这个我怕韧带犯有毛病，反正现在大约有多半年了没毛病，蹲起都没毛病，也不疼也没有知觉。我问李主任怎么回事，就说看看你是不是用照着核磁的，我看看我
1: 没有知觉，
6: 我怕将来以后出毛病。谢谢。
0: 您说的没有知觉是这个腿没有知觉，还是说它现在不疼，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6: 不疼，蹲起都不疼。
1: 没有事儿，现在没啥事儿，就是您担心有事儿是吧？
6: 就是当时这摔的一两个月那阵吧，就是一直不好受，就坚持过了一两个月还能走，我现在还是坚持遛弯。
0: 您平常
6: 现在大概是有半年了，没不疼了吧？就是蹲起，我这也试了。
1: 是 是，可能也是听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不疼了不等于没问题了，是吧？啊，
0: 是
1: 啊，您。

0: 给他点建议呢？
1: 您平常有做一些稍微剧烈些的运动吗？比如说慢跑啊，或者跳广场舞啊这些？
2: 您说什么，主任？
0: 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量大的吗？就除了遛弯，就是比方说跑跳啊，跳广场舞啊，或者跑啊？您
2: 我是盲人，跳不了，盲人遗传。
0: 所以基本上就是遛弯，就是这样的运，遛弯这样的运动是吧？
2: 遛弯就是紧走、快走都没事儿。
1: 行，如果说您平常活动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可以先继续观察。如果说什么时候感觉膝盖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核磁看一看。
2: 谢谢，我没有膝盖不舒服。
0: 他需要现在去做一个核磁看看有没有。
1: 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半年多膝盖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0: 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
0: 问题不大哈。
1: 问题不太大。
0: 您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啊？好嘞，您听到了是吧？
2: 还说我这有感觉，赶紧调是吧？
0: 对，有问题您就赶紧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
0: 好嘞，谢
2: 谢
0: 您的来电啊，好，感谢您，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这个是爱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表现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最好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节目中也会给大家说，你身边的第一任医生哈，最关心你的应该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感受了，你再去找专家，这个是最好的哈。你不能说疼得不行了，这个专家到那儿也很棘手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题外话哈，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是到了发现我这个做了核磁，治疗什么样的人必须手术，什么样的保守治疗啊？因为我们是外科，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刘博士也跟我们说说，咱们在手术治疗上有什么优势哈？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能保守。刚前面说了，就是你反正能凑合用的，你就可以保守，大概是这个底层逻辑哈。
1: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手术来说，有这么几类人是强烈建议手术的。比如第一种就是说，你热爱运动的，甚至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专业运动员，可能你平常需要做去跑跳、去急停、去变向，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甚至是一些舞蹈的一些练舞蹈的一些人是吧？像这种人，对你的膝盖必须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特别是韧带断了的话，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在门诊上会问，说我这个韧带断了，我如果保守治疗，它能不能长上？
0: 真的是。
1: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确的说，如果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的话，是肯定长不上的。
0: 吃啥也长不上。
1: 对，因为韧带的话，它和我们的，就包括有好多人说我骨折了，我待着它自己是能长上的。因为你骨头是挨着你的骨头的，骨折的断端是可以怼到一块儿去的。这样的话它自己能长上的。但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是有关节液的。它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是泡在关节液里边，它中间没有血供连接，它自己是肯定长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韧带断了就是断了，你不做手术它永远不会自己长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些需要运动的人来说是建议做手术的。第二种就是说，你的膝盖如果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自我感觉的一些不稳定，就是像你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膝盖会有轻微的前后错动，或者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膝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可能你觉得你正常走路还行，但是你觉得你稍微需要
0: 动作不敢做，
1: 对，稍微需要发力或者你稍微需要那个转身或者什么，你就感觉你这个膝盖不太敢动，其实是大脑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这说明你的膝盖已经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甚至有的人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膝盖松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病患自己会说我这个膝盖是松的，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积极做手术治疗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已经伴随了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软骨的损伤，这种情况要建议积极手术治疗。比如说你半月板撕裂了，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做韧带手术的同时把半月板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缝合，软骨也可以做一定的修复，或者说做微骨折促进它的生长，早期的话还是可以让他们积极的恢复的。但是一旦拖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可能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损伤，这时候再做手术，有的损伤已经回不来了，这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所以这个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应该是

0: 手术优先的一种疾病，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除非这个人说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用处不像那么大的负荷了，我们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说我们就保守哈。
1: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年龄不大，
0: 嗯
1: 啊，然后特别是40岁以下的患者，
0: 嗯
1: 啊，你只是单纯的一个韧带损伤，
0: 嗯，
1: 半月板和软骨都是完全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建议你积极的手术，
0: 嗯，
1: 这是对你的膝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
0: 嗯，
1: 不要等到他受了伤之后，
0: 对，
1: 你再去做，
0: 是
1: 啊。最后一种就是说你的职业。要求你的膝盖必须稳定，这个职业不是说前面的职业运动员，
0: 嗯，
1: 而是说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
0: 哦，
1: 你是做老师的，需要长时间的站立，
0: 嗯，
1: 啊，你是做消防员的，
0: 嗯，
1: 你是做建筑工人的，
0: 嗯，
1: 对吧，你需要搬抬一些重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
0: 嗯，
1: 啊，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对你膝盖损伤是一个很严重的。
0: 嗯嗯，还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去外科，外科专家肯定让我做手术，就说我先去内科。
1: 嗯”
0: 但是说外科专家有的时候让你做手术，他是因为提前看到了后期的损伤，让你及时止损哈，啊。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比方说，我就想等着损伤了之后，我再去。这个去止损再做行吗？当然也行，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就外科专家，对外科专家肯定建议你说，我们不要等着他，就我们可以提前，对吧？
1: 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就是到时候你再做的时候，你再想说，我为当时为什么不早做呀？说那个就晚了。
0: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他的方案一定是有他方案的意义的。
1: 对对对，
0: 啊，这是大家的选择哈。有没有说就不适合做手术的？也有吗？
1: 嗯，不是说不适合做手术，而是说。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尝试保守治疗，
0: 哦，
1: 啊，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年龄比较大的患者，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可以不考虑手术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刚才咱们80-90或者说是60-70岁也可以，
0: 嗯，
1: 你说我平常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0: 嗯，
1: 啊，不跑不跳啊，不去这个跳广场舞之类的，
0: 嗯，
1: 我就正常的走走路散散步，
0: 嗯，
1: 啊，遛遛弯买买菜，
0: 嗯，
1: 这样特别是不用看孩子，
0: 嗯，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比方说，他人均寿命，我要预期我要活到90岁，还30年，他肯定觉得我得做是吧？我未来还要用三，有的人可能觉得好差不多就得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就是说你不做剧烈运动，这样慢走散步或者这样的问题不大，
0: 嗯，
1: 啊。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对运动需求不高的人，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这个踢足球啊、跑步啊、滑雪啊这些，啊，就是我。一些哪怕是一些中年人好不好，就是通过他的这个锻炼，可能他的肌肉也能代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0: 嗯，
1: 只要你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在你膝盖稳定的情况下，
0: 哦，
1: 啊，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老年人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膝关节得关节炎已经很重了的患者，
0: 哦，
1: 啊，他的软骨半月板已经磨没了，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应该去做关节置换了，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考虑做韧带的手术了，
0: 哦，
1: 啊，韧带的手术就不是主要的了，
0: 哦，
1: 关节炎反而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0: 哦，这还是要综合考量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来接听您，二路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我们回来抓紧接听一下二路上的热线，我们辛苦刘博士。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久等了。喂您好，是您的电话哦，他可能是掉线了，我们请导播老师处理一下啊。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我们一觉得这个什么都断裂了呀，伤了，就觉得是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创伤也特别大，这个手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个微创手术还是个大切口手术啊？包括它的恢复好吗？
1: 其实在过去来说这个韧带都是一个切开的手术，
0: 嗯，
1: 以切开的手术居多，
0: 嗯，
1: 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关节镜慢慢的开展起来的话，目前前交叉韧带的主流手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创的手术，
0: 嗯，
1: 啊，可以靠微创只需要2-3个小切口，
0: 嗯，
1: 去 一个切口
0: 两到三个公分的，还是要切两到三个？
1: 两到三个小切口，每个小切口可能就不到一公分的样子，五到八个毫米，这样的话，一个切口用来下关节镜，一个切口用来下钳子，在里边处理韧带，这样只需要一个微创的切口，然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在膝盖下方有一个两公分左右的切口，从这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肌腱，然后因为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它自己也长不好的，也是接不上的，所以这个手术叫做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0: 重建，
1: 对，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腘绳肌腱啊，或者腓骨长肌腱啊这一类的肌腱，然后在膝盖里边通过关节镜给它打一根细细的骨隧道，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的骨隧道啊，然后把那个肌腱穿进去。然后呢，后期这个肌腱和骨头长到一块儿之后，它起到一个替代咱们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0: 好神奇，它还能自己再长上，是吧？
1: 对，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太害怕。
0: 那它这是个全麻吗？还是局麻？
1: 对，一般做这个手术还是以
0: 全麻
1: 居多。这样的话可以让患者充分的放松，不至于紧张。对手术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0: 那它这个术后会不会特别的疼，或者说它恢复起来会很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能到正常的走路啊，或者生活
1: 疼痛？目前基本上不会特别的疼因为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全麻的状态，其实对患者来说，进去手术室之后，麻醉师让你睡一觉，等你睡醒了，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有全方位的镇痛，从手术结束一直到出院为止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镇痛方式能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无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他第一是有利于他术后的恢复，因为疼痛的话他吃不好休息不好另外一个也是能促进患者术后的这个功能锻炼他不疼了，他让他自己去主动的锻炼，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0: 他多久能下床呢？这个
1: 一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当天就能拄拐下地不耽误患者去上厕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活动然后可能术后大概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是看个人的这个体质恢复速度不一样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你拄着拐去锻炼然后从最开始的这个先无负重可能你先用这个健康的腿来支撑，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几周之后，可以这个腿轻度的负重，这个受伤的这个腿可以轻度的点地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增加它的这个负重一直到这个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能脱拐完全正常走路了
0: 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又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时间，我见长话短说了，只能还有几分钟哈。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哎，
0: 您这个简短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好吗？
3: 哎，
0: 好，
3: 我就说我这个膝盖啊，这个膝盖变形了，骨骼都变形了，有时候走路啊就一撇了一撇了的。
0: 我就说我这个。您把您那个收音机关一下，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您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是吧？您这个可能得是膝盖的问题了是吧？刘博士啊。
3: 是。
1: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今年多大年龄？
0: 您听。
3: 58岁。
1: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这个情况可能
3: 是我有糖尿病。
1: 您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重度的骨关节炎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让骨科大夫给您考虑，是吃药治疗还是打针治疗？可能前期的保守治疗也有一些打针呀、润滑呀，来保证他这个膝盖的运动功能如果说是特别严重了，经常疼痛了，走路特别。对走路影响特别大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做一个关节置换的手术。
0: 听到了吗？
3: 置换呢？
1: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换个垫儿。
3: 换个垫儿。
1: 对，就是您的那个关节面可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关节已经变形了，然后需要给您换一个人工的关节面，这样的话走路就不磨您自己的骨头了，它也不疼了。
3: 之前我们这儿距北京100多里地，我上北京301医院那儿，他们还去过呢，去过他们说也是不好弄。
0: 您需要
3: 我就听您这个这一说这个，我小时候 还挺专业的。
0: 好，您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通过您简单的描述吧，可能我们想的也简单一些，如果病情太复杂，是不是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如果方便可以就近或者说来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这个医院都可以，好吗？
3: 您是石家庄啊？
0: 对，我们是石家庄啊。
3: 什么医院呢？
0: 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或者是省三院啊。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 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省三院啊。您这样方便记忆，行吗？
3: 省三院。
0: 嗯，好吧。
3: 省三院找那个柳红军博士。
0: 嗯，柳鹏飞博士。
3: 柳鹏飞博士。
0: 对，好吧。
3: 哦，
0: 嗯，
3: 哦，行
0: 行，我们让导播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给他解答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还得看看他是什么怎么置换，是吧？单科、双科还是怎么啊？
1: 嗯、
0: 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咱们科室来简单说两句啊，咱们在做这个韧带替换的时候有什么优势？你看，也有听友说这玩意儿做完了，这能爬山吗？能像原来一样吗？是吧？啊。
1: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0: 嗯
1: 嗯，就是我将来想爬山、
0: 嗯、
1: 想运动，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
0: 嗯，
1: 他们都是能够重返赛场的、
0: 哦、
1: 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运动强度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啊，咱们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
0: 嗯
1: 啊，同时的话我们科室在这个手术方面是有一定的自己的优势的，
0: 嗯
1: 啊，董主任在这块也是深耕了多年了，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做手术呢，首先第一个来说是微创，
0: 嗯，
1: 第二个来说是无痛、
0: 嗯、
1: 啊，方便患者术后的锻炼，也对他的康复也快、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来说就是精准啊，可能我们不像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一些做手术的好多大夫都是凭感觉，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对他有一个精准的测量，
0: 嗯，
1: 包括我们对这个前交叉韧带翻修手术对他骨道我们有自己公布的一个分型，自己制定的一个分型策略、
0: 哦、
1: 啊，针对他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手术，
0: 嗯
1: 嗯，
0: 还有翻修，就等于前面那没做好再给修修，
1: 对对对，
0: 哎呀，那还是几次做好了他吧、
1: 嗯、所以说做这种手术呢，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
0: 嗯，经验丰富的，
1: 每年最少要做上几百例以上这样的手术。
0: 咱们每年能做到这个数吗？
1: 那肯定是可以的。
0: 哦、行，好吧，啊、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啊、进行面诊，然后看了方案，自己考虑一下啊相关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介绍了，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柳博士来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进行的这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1: 嗯、不客气。
0: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说到这个前交叉韧带真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卫士啊，大家一定要日常做好防护，出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去享受运动与生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 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

0: 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
0: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0: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0: 对，
1: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0: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0: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1: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0: 有点这个感觉哈。
1: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
0: 挺逗的，
1: 挺逗的。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 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
0: 嗯，
1: 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0: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

0: 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0: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1: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蒙也能蒙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1: 没错。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1: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0: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1: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 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0: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1: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0: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嗯，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嗯，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哦，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1: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给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0: 是的，
1: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1: 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0: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1: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0: 这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1: 对，
0: 区域认知。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1: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0: 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这需要这样做吗？
1: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
0: 哦、
1: 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
0: 嗯，
1: 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0: 这是一个基础哈。
1: 对，
0: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1: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的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啊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
0: 嗯、
1: 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0: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1: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0: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嗯、就是我们区域认知的这一部分、嗯、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1: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嗯、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区域认知的内容。
0: 好的，
1: 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
0: 嗯，
1: 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分数就不一样。
0: 嗯，
1: 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地理位置或者是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是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学生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
0: 嗯、
1: 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1: 就是尺度思维、
0: 嗯、
1: 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0: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1: 对
0: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OK，
1: 因时因地而异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1: 啊、嗯、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
0: 嗯，
1: 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0: 对，
1: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啊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 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0: 嗯，
1: 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

0: 万贺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建树木也要建森林。
1: 嗯，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0: 嗯，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
1: 嗯，
0: 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
1: 嗯，
0: 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
1: 嗯，
0: 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
1: 嗯，
0: 那人类活动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思路。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
1: 嗯，
0: 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1: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0: 更高的视角，
1: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0: 对，更宏观、更全局。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
1: 哎，
0: 更容易把握主干。
1: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0: 记住了多少，
1: 记住了，而是
0: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1: 对，
0: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
1: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FM 104.3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着46亿年的沧桑巨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它隆起的过程，那我们通过地层的褶皱，它的变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当学生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层向上拱形成的褶皱山、背斜山，如果岩层向下凹，居然也能形成山的这种这个地形倒置，他们会觉得原来课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兴奋。还有就是他们毕业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就是觉得所有的喷出岩，特别是玄武岩，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岩。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但是也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0: 没有气孔。
1: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0: 探索。
1: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岩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岩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 各地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
0: 嗯，
1: 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我们

0: 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也就得以提高了
1: 啊，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同学们要形成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吧？
0: 对。
1: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0: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1: 不足。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0: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1: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0: 对，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但是忽略了在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1: 是的，
0: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1: 对的，
0: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
0: 跟出去，
1: 对，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疑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你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0: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或者是这种变幻。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对吧？就像这个两小儿变日一哈，日出时苍苍凉凉，
1: 究竟是
0: 就是探汤，对吧？是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追寻其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呢？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陉，对吧？那个陉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陉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晋冀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1: 对，
0: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太行八陉的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井陉去井陉玩的次数多了
1: 很多，
0: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信手拈来吗？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0: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地理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1: 真的是这个样子，
0: 世界特别美妙。
1: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

0: 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1: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0: 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这个学科确实啊很好，我们也可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野，或者说形成各种各样的情怀。但是家长和孩子说，那我具备这些，我家孩子能考高分吗？张老师，我又回到家长和孩子们很关注的这个问题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份这个焦虑，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能真正的掌握了核心素养，那不仅能考高分，而且是高分这个考高分的唯一正道。因为我们的高考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情境新，无从下手，那是因为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0: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1: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实践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题，一道具体的题，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0: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2: 谢谢晨曦，
0: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幼儿阶段呢，是孩子大脑发育、人格建构以及习惯养成还有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养育质量可以说是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以及人格底色。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静待花开，其实静待花开呀，不是说我们要躺平，而是基于孩子发展规律，要有策略、有温度、有边界的，我们来进行主动的养育。那今天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从认知误区、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以及尺度把控这四个维度，分享一下静待花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家长哈都能够走出育儿的误区，成为懂科学、有方法、不焦虑的成长陪伴者。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干货，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是要为孩子来付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究竟这个事情我们是应该管还是应该放手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有的家长可能最终就走向说不管不问的这种极端，就是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田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家长的本意，而是多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认知错位。
0: 好，田老师，您可以拿旁边的那个话筒来说啊，旁边那您拿旁边的那个话筒哈，这个话筒的声音稍稍有一点小哈。好，请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2: 其中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钟摆效应。大家是从高压管控滑向放任自流。过去的传统育儿经验中呢，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行为、兴趣、选择，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其实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与自主性。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和育儿知识的传播，家长们开始有了反思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端，然后刻意的去追求放松、自由、尊重的养育方式。但是这些呢，也缺乏对儿童发展认知规律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把宽松与放任的这个边界掌控好。就是直接从过度管控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完全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家长也很头疼，说你说这事儿我应该管不管，我管了吧好像又有点管多了，我不管吧好像这个事情又成了放任哈。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育儿知识的误导，片面解读了这个教育的理念。其实在当下的网络上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快乐教育、天性释放、就不约束不管教的这些那个口号。部分家长呢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断章取义的接受了碎片化的这些信息，将不超前、内卷就等同于了不培养任何能力，将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同于了纵容孩子的所有行为，从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发展。
0: 第三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呢是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误解。就迷信说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家长都认为就是孩子年龄小，他比较调皮任性，像一些拖延依赖都是暂时的啊，等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改善。其实这种认知违背了儿童发展的一个累积效应。幼儿阶段的行为习惯、性格特质、能力基础会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心理学中学到的习惯化固化。 坏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不会自动消除，反而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强化，最终形成难以纠正的行为定式。
0: 嗯，所以说我们幼儿阶段的小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家长说的嗨长大了他就自然会了是吧，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四个呢是育儿焦虑的逃避心理，用静待掩盖不作为。其实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或者是能力的短板时，缺乏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又不想承受管教的压力，便用静待花开来进行自我安慰，回避这个教育的责任。这种看似就是比较佛系的态度，其实本质上是消极的育儿逃避，不是科学的一个耐心的教育。
0: 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会进入到哪些误区，会不小心进入的这个误区是什么。
2: 把纵容本能当成尊重的天性，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这个核心误区是将孩子生物本能等同于那个天性的天赋，就是爱玩啊、偷懒呀、任性哭闹，像这些是我们人类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反应，而非需要保护的成长天性。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呢指出，天性是孩子的气质类型、性格节奏、兴趣倾向、发展速度的一个个体差异，而本能是未经过引导的原始行为，要需要通过社会化训练进行规范。我之前带过的一个班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0: 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2: 在小班刚入园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他精力特别旺盛，特别活泼好动。在集体活动的时候，喜欢随意离开座位，然后玩玩具的时候也会出现争抢同伴玩具的行为。还会经常的打断老师的一个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呢，我多次与家长进行了沟通，建议在家里呢，就是父母几个人建立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行为规则，从而进行正向的行为引导。但家长始终觉得说，孩子天性活泼，不用约束，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我们要静待花开。可是整整三年幼儿园，孩子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违规行为零干预、零引导、零规范。在大班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孩子已能遵守集体规则了，能专注地参加集体活动，能和同伴友好交往，能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0: 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在三年幼儿园当中也学到了不少技能哈。那这个小朋友呢，
2: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还是依旧的比较随心所欲然后缺乏一些规则意识和情绪管控的这个能力。到他进入小学后，我们对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是无法适应课堂纪律的，上课还是会随意走动，然后出现了不交作业、顶撞老师、与同学冲突不断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了他们班里比较难管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学习性障碍与社交退缩倾向。
0: 所以说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说孩子到了那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调整，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练习，陪孩子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才可以的，是吧田老师？
2: 对。
0: 那我们3到6岁的孩子他这个阶段他很关键的是什么呢？
2: 其实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的这个规则意识敏感期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我们帮助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其实纵容孩子的本能行为会导致孩子社会化发展之后就无法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集体规则，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会在那个集体生活中处处碰壁，比如说产生自卑、逆反、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
0: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小学阶段甚至可能更高一点的年级，到了初高中阶段，就有的孩子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有的时候就是很爱破坏这个无论是家里的规则也好还是说学校的规则也好哈，就不孩子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在幼儿阶段没有更好的完成这种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培养，那么可能在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破坏规则的这种行为出现，是吧田老师？
2: 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把这个纵容本能当成尊重孩子的天性。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得太多，不用管得太细，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还是要做出跟孩子的这种 沟通交流和管控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2: 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不立规矩当成保护快乐，就是当下很多家长就陷入规则的恐惧，认为规矩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0: 对，
2: 压抑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束缚孩子的自由呀，破坏孩子的快乐呀。
0: 是的，
2: 所以在家庭里边会出现

0: 吃饭、追喂孩子，提出要求及时满足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这种绝对快乐教育看似是给了孩子无限的自由，实则是最伤害孩子的一个养育的方法。
1: 嗯，
0: 在我们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就是家长比较奉行零压力快乐养育，嗯，家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我们就是说的约束性的规则，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屁股后面一直追着喂，然后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孩子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家长会立刻的去满足他，就从未让孩子经历过等待或者是挫折。等到孩子入园之后呢，孩子的这个问题就集中的爆发了，在幼儿园里面不会独立进餐，玩完玩具之后不会物归原处，无法等待，集体生活中稍有约束就会崩溃大哭，就使他无法融入到同伴的这个群体里面。
1: 嗯，
0: 所以孩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都处于焦虑抗拒的状态，然后家长也特别困惑，他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压力，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快乐呢？
1: 有的小朋友甚至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家长会问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啊，孩子还也比较小，他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他感受到了这种就是来自于同伴之间的这种压力，比如说别的孩子会然后他不会，别的孩子都会吃饭，他在这吃不进去，自己孩子自己他本身他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
0: 对，
1: 嗯，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家长给了什么样的压力，反而可能是你没有给他更多的学习技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给了孩子压力了。
0: 对，
1: 嗯，那您接着分享。
0: 嗯，再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其实从这个理论来说呢，就是它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它是建立在规则与纪律之上的。
1: 嗯，
0: 就是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保护，尤其是3到6岁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与风险判断的能力，无边界的自由会让孩子陷入迷茫和不安，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界缺失性焦虑。
1: 嗯，
0: 其实规则也不是说去束缚，也不是孩子的一个枷锁，而是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护栏。家庭的规则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秩序，帮助孩子建立自控力、敬畏心、抗挫力和安全感。规则意识较弱的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模式，进入到小学、幼儿园包括社会后都无法适应外部的规则，就处处遭遇挫败，最终形成脆弱、敏感、叛逆的性格。
1: 嗯 ，OK，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我们不是不立规矩，而是我们该立规矩的时候要立规矩，但是不要就是说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
0: 对对，
1: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0: 第三个呢是把回避问题当成等待开窍。
1: 嗯，这是家长就特别容易踩的误区。
0: 对。嗯，家长呢就认为孩子胆小退缩、社交回避、自理能力差，或者是过度依赖呀、做事拖延呀，包括语言发展缓慢，家长都统一归结于孩子太小了，长大自然就好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用静待花开这个去回避问题，拖延了干预。
1: 哎，真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朋友，就总觉得说，你就比如说咱们说这吃饭的这个事儿和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大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需要他有一个过程来学习的一些技能，是吧，田老师？
0: 对，
1: 嗯，您分享分享您遇到过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0: 嗯，我曾经也就是有一个孩子带过的这个孩子，他到中班的时候，他仍然不会穿衣服，就独立穿衣服，独立吃饭，然后也不敢与同伴去进行交流。全程呢他都会依赖老师的帮助。我们就是跟家长去沟通，就是在建议在家里边一定要放手，就去培养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与社交能力。但家长始终保持的是一个拒绝的一个态度。会那个和我们说不用逼孩子，静待花开，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开窍了。
1: 甚至可能觉得说老师可能给了孩子压力，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在2年的时间里面，家长始终没有干预，没有引导。到大班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孩子就比较独立、阳光、大方，就是自理能力真的是拉满了。
1: 嗯，
0: 而这个孩子他依旧比较就是胆小，还是过度的依赖，能力断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不像大班的小朋友，是吧？
0: 是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明确提出的一个敏感期的理论。3到6岁的孩子，自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还有性格塑造，都是这个时间段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的，这是一个黄金敏感期。在这个敏感期内呢，就是孩子对待特定的能力的学习，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敏感期，就是能力发展的这个难度会成几倍向上去增长，甚至会形成永久性的一个能力的短板。
1: 哎呦，这个说真的，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特别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幼儿阶段我们要培养刚才我们说的自理能力也好，或者是语言能力也好，社交能力也好等等的这些能力。有的家长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说，不是说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培养孩子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培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难，是吧？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一方面的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我再想到比如说到孩子小学阶段我再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的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会成几倍式的难度增长。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越大，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习惯的培养和有些能力的培养他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要抓住孩子在3到6岁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敏感期，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啊，能让孩子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让他做，语言能力啊，怎么样引导他来表达。然后就是家长不要代办的就是这个社交能力。家长经常会觉得说，嗨，这么点小孩有什么社交啊，是吧？但其实去幼儿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小朋友们嘛情绪失控也很正常，家长不要说过度的放大化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孩子他有情绪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也慢慢的来教给小朋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啊能够控制这么好，但是也能够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要给您聊这么一位美国最牛的囚犯。按理说一个犯罪分子都已经被逮了，都被判了，都去蹲监狱了，你再怎么牛能翻起多大浪花啊？顶多了说你曾经越狱成功，最终结果还是被逮回去。可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位囚犯，那可真可谓是骡子找斑马，玩出花来了。这家伙在监狱里边啊，让好几名的女的狱警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还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完了还有这个男狱警呢，充当他的小弟，靠着他的一通操作，他每个月在监狱里边能挣10万美元。

2010年，在美国的巴尔的摩监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摩尔市，有这么一个女狱警，当时啊30岁了，她的名字叫詹妮弗·欧文斯。忽然，她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打开来一瞧吧，嚯，璀璨放光芒，大钻戒，足足有3克拉，而且这是货真价实的高端品牌的钻戒。谁送给她的呢？她新交的男朋友。任何一个恋爱中的女子收到这么大一钻戒，那心里边肯定是狂喜呀。可对于詹妮弗来说呀，她心里边更多的是忐忑。作为一个普通的狱警，她的生活圈子要多朴素有多朴素，她的工资呢也是要多朴素有多朴素，维持个温饱没问题，但是跟钻戒是无缘的。能送给她这么贵重的礼品的这男朋友，要么是律师、医生，肯定是精英阶层的。这詹妮弗啊，倒是想炫耀，可是她男朋友的身份不允许。她的男朋友叫塔文·怀特，就是他们监狱里边的囚犯。狱警爱上囚犯，你说这在电影里边可以出现，现实当中这可是严重的渎职行为，在很多地方这都是犯法的。因为一旦狱警爱上囚犯，那就会借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囚犯提供方便。果不其然，在这个快递里边，除了这枚大钻戒以外，还有一封信，就说让这个狱警啊帮他捎带个东西。詹妮弗这也是犹豫了很久，但是最终在钻石的闪耀当中，他昏了头脑了，选择了答应。这个小小的决定也惹下了大麻烦了，并且会彻底的毁了这个狱警詹妮弗。且说吧，这个狱警詹妮弗，他把这个塔文当成自己的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帮他做任何事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对于塔文来说呀，他这就是一个纯纯的工具人。作为一名囚犯，塔文呐，他非常的渣，大渣男。可问题是，他渣的有技术。像詹妮弗这种的女狱警，他足足的泡了13个，这些女狱警还给他生了5个孩子。塔文自从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决定要搞事情。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事业，当然这宏伟事业得加引号啊，他决定要从女狱警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做一个爱情骗子，说高吗？帅吗？富吗？这哥们儿是一黑人，长得贼磕碜，外加上他这个身份啊，你是一个囚犯，追求狱警哪儿那么简单呢？塔文就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了。他这个方法啊，简单粗暴又含情脉脉。首先就是找到对方的心理薄弱点。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狱警的生活是十分的无聊，经常就在牢房外聊天。塔文呢就听墙角，他就了解到这里边的女狱警啊都是非常的单纯的，对于外边的世界了解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叽叽喳喳的八卦。而塔文这儿凭借着自己社牛的属性，每天呢跟这些狱警们就讲故事，完了讲的都是什么市场经济呀、帮派恩仇啊、赚钱经历呀，反正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吹牛皮的，狱警们也都习惯了，偶尔就回应他两句。对于塔文来说，哎，你只要回应我，我就把它看成是爱情的开端。您像负责白天看管塔文的女狱警凯特拉·史蒂文森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才24岁，心里边呢一直有一个大叔梦，但是前几次恋爱那都是输得惨不忍睹啊，既渴望爱情，又鼓不起勇气找下一个对象重新谈一份恋爱，因为怕受到伤害吗？哎，这塔文呢就开始扮演知心大叔，毕竟他这33岁了，他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告诉对方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中间夹带了不少私货啊。一来二去的，塔文就成了对方的心灵导师了。为了安慰凯特拉，塔文呢直接送上一份大礼，他让监狱外边的小弟呢给这个凯特拉呀买了一辆宝马 BMW。人家不单是会耍嘴皮子，也真送好礼呀，你这样的攻势谁受得了啊？凯特拉这儿就沦陷了，在自个儿手腕上还纹上了塔文的名字，啊，非你不嫁了，我爱上你了，爱得死去活来，来来回回了。而塔文想要的就是对方死心塌地的追随，一瞧，这就

心塌地了，就要长期的跟随我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让你瞧瞧什么叫豪横。他会定期的给这个凯特拉呢送礼物，也是用邮件啊给邮到家里边，像什么 Prada、 LV， 就跟不要钱似的。一看到男朋友对自己这么好，凯特拉的心呢都快化了，当场表示这辈子就你了。其实塔文呢转过头去又撩其他的妹子了，当然他在这个监狱里边也只能是撩狱警啊。用这种朴素的而又大方的撩妹经验，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他先后拿下了13名狱警，每一个呢都跟他保持着长期的关系。您可能会问了，这些女狱警都是同事，怎么可能就不露馅呢？哎，这就看塔文的高端操作了啊，欲擒故纵，让他给玩的明明白白的。他从撩这个詹妮弗开始就明确表示说自己呀不会只爱一个女人，我这么做呢不是因为我渣，我是要给对方最大的自由，而我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对方花钱，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可我现在呢，爱情、自由、金钱我都给你。就这套理论，这些行为把他这些女朋友们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家伙也都想明白了，吃什么醋啊，给钱就行呗，反正也不吃亏呀。那 Prada 是真的， LV 是真的，宝马汽车是真的，每个月塔文呢还给他们定时的发点零花钱，这就足够了。可问题是塔文的钱包按理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就这么挥霍，就算你再有钱啊，总会有败光的一天吧。你一个监狱里边的囚犯，他拿什么挣钱呢？他这13个女朋友就是他挣钱的渠道。有了这个渠道啊，他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左拥右抱，吃香的喝辣的，每个月是躺赚10万美金，这可就真颠覆了人的认知了啊。说一个罪犯怎么在监狱里边赚钱呢？这里边市场可大了。他早就调查好了，巴尔的摩监狱关的都是重刑犯，像什么杀人越货的、走私贩毒的，这都是他的目标客户。这些犯人蹲监狱哪来的钱呢？他们即便成了囚犯呢，在里边也是打工的啊，在监狱里边干活呢，监狱会给他们发工资，但是犯人每个月呢又被限制消费，所以这些工资他有钱没处花去，想买点零食，想抽点烟，喝点小酒，搞点小爱好，哎，这就是塔文的市场。可问题是货怎么运进来呢？塔文这儿完全不叫个事儿，他把这13名的女狱警啊洗脑成了运输工具，不断的 PUA 他们，让他们就成了骡子了，源源不断的给塔文带货。你像他给这个詹妮弗不是送钻戒吗？但是送完钻戒还有一封信，那就是提要求，那就是让他往里边送东西。你像止疼药啊，还有手机呀、啊，甚至还有大麻呀，一下可就全来了。跟这个詹妮弗一样，咱们前面提到那个收宝马车的凯特琳，也会帮忙从监狱外边带进来各种的违禁品。随着投身其中的女狱警越来越多，塔文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他不但让这13名狱警是和平相处，还互相帮忙，彼此打掩护。每周啊，他都能收到几十包的大麻，还有手机啊，还有止疼药啊，香烟啊，零食啊，你像什么色情杂志什么的，那都不在话下。这些东西他是低价买高价卖，外边卖10美元的香烟，他这卖50美金，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至于像手机这种高级别的违禁品呢，干脆就不标价，我搞竞拍，价高者得。诺基亚能卖出苹果手机的价格来，而像那个大麻粉末呢，高于黑市价格的10倍。光凭监狱里边这点生意啊，他每周就赚1.6万美金。如果按月赚来说呢，这已经比大学教授挣的都多了。可是这些还不是塔文最离谱的。作为一名黑道老大呀，他在监狱外边还有收入。他这不是有手机了吗？还有狱警、有后宫帮他打掩护了，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呢，就能远程操控黑帮组织，指挥抢劫、指挥贩毒。他每个月的总收入呢，是高达10万到20万美金。有了这么些钱，您再琢磨琢磨他在监狱里边的生活，这属于是骑着摩托车在大海里边撒洗衣粉，浪得嘟嘟起沫沫。
喝什么牛排呀、香槟呐、红酒啊，从不间断。自己住一单间，这里边啊还挂名人字画。地主老财进了他监狱这个屋啊，都得是默默流泪。这监狱让他给蹲的比外边还潇洒呢。这种生意一干就是三年，他的存款呢达到了七位数美金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詹妮弗为了套牢塔文呢，居然给他生了俩孩子。凯特拉等其他的三个狱警呢，先后为他怀孕，拢共加到一块儿吧，一共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别人在监狱里边挨打受罪，命丧黄泉，他在监狱里边竟然是儿女双全。这塔文呢，一共被判了十年，如果这十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话，等他出狱的时候啊，都人生巅峰了。塔文也是这么想的，在他眼中，典狱长那都不算什么了。就在这个塔文膨胀到极点的时候，之前埋下的隐患可就要爆雷了。美国呢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虽然这些精英阶层们嘴上说的是啊黑人白人都是平权的，但是在监狱里边哪管这一套啊。塔文在监狱称王这段时期，只要无聊了，他就组织黑人囚犯去殴打白人囚犯。哎，他把这个种族歧视啊反过来了，只要有白人靠近他接近五米的范围内，上去就拳打脚踢。吃饭的时候，黑人负责捞干的，白人只能喝汤。而塔文他在监狱里边的商业传奇，那是全体的囚犯都知道的。只要是有白人刑期已满，一踏出监狱啊，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就举报塔文，给美国政府写举报信。那监狱里边有人贩毒，完了还跟这个女狱警不清不白的，还打我们白人呢。一开始呢，美国政府没当回事儿，这些白人出狱的太多了，你一封我一封。随着举报信越来越多， FBI 可就启动调查了，前后出动了170名警察。一查呀，直接让美国的司法系统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更为离谱的是， FBI 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啊，还被这个塔文给晃了一下。因为塔文凭借着自己的超能力，有的是钱嘛，不但是开启后宫，他还收买了2名男狱警。男狱警们会把监狱排查的日期提前告诉塔文。而女狱警那边呢，虽然 FBI 查到了一些这个猫腻，但是没人承认他们跟囚犯谈恋爱。由于整个办公室是集体沦陷，大家伙相互包庇， FBI 到这查了2回，都是一无所获。好在呀，FBI 呢有一个警探叫斯蒂芬沃格特，他这不甘心，杀了一个回马枪，在监狱的一个瘾君子那儿找到了一袋大麻粉末。来吧，交代吧，这东西哪儿来的？按理说抓了个现行，循着这条线索塔文就败露了吧。没有，这瘾君子啊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贩毒的人给供出来。斯蒂芬这个回马枪扎得挺准，但是也没能揪出塔文。这时候警方怎么办呢？ FBI 虽然找不到塔文的犯罪证据，可他们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塔文是当地黑帮组织 BGF 的头目。老谋深算的斯蒂芬探员呢，就想了一个歪招，从监狱里边打不开缺口是吧，那就从外边入手。你的毒品都是打外边运进去的吧，你外边的小弟每个月都在替你打理生意是吧，那就查你小弟呗。 FBI 这儿掌握证据，外边领头的呀是他们这个帮派的二把手。 FBI 决定对这位二把手的电话实施全天24小时无死角的监听，可就真找着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犯罪的证据。塔文和 BGF 成员通话，哎呦那个嚣张啊，这监狱就是老子的监狱，最后所有的裁决都得老子我来做，压根没有任何的避讳，大谈特谈自己在监狱里边贩毒的事儿，嚣张的不能再嚣张了。根据这次通话， FBI 又找到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用的手机号码，然后把这个号呢也列入监听范围，这可就听到了更加劲爆的内容了。2013年2月11号，负责监听的警员听到了塔文和这个女狱警呢在电话里边谈帮忙运送违禁品的信息，这可就是铁证了。塔文这儿还洋洋得意，
外边的 FBI 早就蓄势待发了。

拿着录音挨个的找女狱警以及外边的他纹的 BGF 的兄弟。那他的这些情妇们包括他的小弟们也就招了呗。塔文一瞧也没法狡辩，只好是认罪。哎，证据确凿， FBI 呢终于把塔文的声誉全都给揪出来了。为什么这个塔文都进了监狱了，外边的小弟还对他唯命是从呢？哎，这时候啊咱们就打头说起。塔文出生在巴尔的摩贫民黑人家庭，他们这有一项传统啊，当一个女的怀孕以后呢，那个当爹的就消失了。所以打小啊，这个塔文呢就成了街溜子，打架抢劫。他加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黑道组织，叫黑人游击队，简称是 BGF。 这个组织也算是源远流长了啊。1966年的时候是由四个黑人囚犯给组织起来的，贩毒啊，抢劫呀，或者是上街零元购抢白人的店铺啊。为了识别谁是这个组织的人，所有加入的小弟都会在身上纹上三个字母 BGF。 然后这个组织里边成员一旦被警方给逮了，给送到监狱里边了是吧，他们就在监狱里边啊拉下线拉人头，把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了400多人遍布全美的大型黑帮组织。加利福尼亚州是他们的大本营，马里兰州是他们的副中心，当地白人可就倒了霉了。白人老被欺负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人家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很快美国境内呢又出现了名为雅利安兄弟的白人组织，跟这个 BGF 啊火拼，一时之间谁也没法占到上风。而塔文呢加入以后，从小弟做起，一路摸爬滚打，他就发现呢这组织里边人都没文化呀，只会动手不会动脑子啊。您别看这个塔文没怎么念过书啊，但是他喜欢思考，喜欢动脑筋。20岁那年呢，他就成了 BGF 的二把手，江湖人送雅号斗牛犬。因为其他的那些小弟们啊赚了钱以后逛窑子吸白面，当天挣的当天就给花光，而塔文呢把这钱呢都攒起来，全都用来收买人心，特别擅长跟其他小弟打成一块。他这有威望了，手底下也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这个小弟了，在队友的帮助下成功的反杀了当时的老大，接任了 BGF 的首领之位。他就想把这个 BGF 呢做大做强，上任干的第一件事是花大把的钱搞好政府关系。美国各个州都有他安插的公检法系统的眼线，所以即便他这犯了罪吧，警方呢依然没有证据来给他定罪。可随着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种族帮派斗争，政府呢也没辙了，只能是秘密成立了一支调查组，钓鱼执法，就成功的绕开了塔文的眼线。2009年的时候，警方安排好的眼线在塔文率领 BGF 和雅利安兄弟会火拼的时候当场把他给逮捕了。塔文以谋杀未遂罪判了他12年巴尔的摩监狱服刑。结果谁也没想到这小子进了监狱以后能玩得这么花。他进监狱的第一个月就收编了7名囚犯，凭借着不要命的作风，很快把之前的监狱黑老大就给打服了。当他搞定那些女狱警之后，像那些什么大麻呀、手机呀、色情杂志啊，都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他外边的小弟给这些女狱警的。 BGF 以往的老大只会打架，经常的换来换去，可塔文不一样啊。他在位期间呢，手握大批的人脉资源，还掌握着政府关系情报网。为了巩固地位呢，他把权力收拢，搞资源分配。不管塔文在哪儿，小弟们对他呀都是死心塌地，往他监狱里边送钱呢、送酒啊、送大麻呀。他在监狱里边就玩这种灯下黑，那不作死就不会死。他拼命乱作，让 FBI 掌握证据了，他也如实交代了。在监狱里边犯罪那怎么办呢？2013年的时候，巴尔的摩法院在原有刑期的基础上又判了塔文20年。这回你别在这监狱了啊，给他换个地方让他蹲耗子去吧。结果塔文这到了新的监狱差点笑出声来，我这人脉又要拓宽了，赶紧吧，拉人头吧，发展下线吧。在美国的犯罪界流传着一句真理，说要想学技术先得进监狱。这相当于是美国政府呢掏钱包吃包住，让他们搞这种犯罪交易。

0: 这是犯罪的天堂啊，这种好事塔文哪能错过呢？咱们换一个数字比例啊，美国占到全世界的人口不到5%，但是它拥有全世界23.4%的监狱人口，所以换了监狱的塔文呢，正在研究新的生意呢。当然，警方还没掌握确切证据啊，等他再犯了什么事儿呢，我再向您汇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算是比较短的，把这个最牛的囚犯塔文的故事给您分享了一番。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这个主题啊就要改成叫花钱如流水。先来给您说这么一位奇女子，她的名字叫伊梅尔达·马克思。其实这位大姐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捎带脚的说过一嘴，我们说那些奇葩小国的时候曾经给您说过菲律宾，说菲律宾那儿啊曾经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聊这位菲律宾的前总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说他有一个非常能花钱的妻子。当时我说呢，说咱们改天有机会啊，好好的给您聊聊这位。好，今儿咱就算逮着机会了，咱们来给您说说这位伊梅尔达·马克思。
3: 他被冠以多个身份，选美冠军、百家女王、菲律宾现任总统的母亲、菲律宾的慈禧、史上最贪婪的女人。她的经历几乎贯穿菲律宾近60年的发展，从出身贫困爬上权力巅峰，跌落山谷后又帮助儿子成功登顶，权力和金钱始终充斥着她的人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
0: 怎么聊呢？我们先来给您说这个伊梅尔达他朴实无华的一天吧。起床以后呢，想一想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得出去花点钱去。花多少呢？500万美金。说是要搞什么投资吗？买什么股票吗？都不是，就是消费呀，有钱呢，趁。当然这500万美金呢只是个保底啊，花超了没关系，花少了呢那是浑身难受，相当难受啊。他让咱们见识了什么叫做有钱以后的为所欲为。首先带着500万的预算可就出门了，出门坐车，坐的是劳斯莱斯幻影 V， 直奔宝格丽专柜。专柜为了迎接他专门闭店一天，全体员工就为这一个人待命。不到3分钟，这伊梅尔达呀就买下了宝格丽店里边的镇店之宝，这是一个绝美的钻石大项链，价值多少呢？143万美元。这花钱的方式一上来就放大招啊，别说普通人了，就算是权贵呢，拿到这种镇店之宝你也得供起来呀。但是您猜怎么着，这伊梅尔达呀拿到以后满脸的嫌弃，因为这条项链呢在他所有的收藏品里边属于是最不值钱的那一档。在伊梅尔达家里边真正的被他视若珍宝的有卡地亚的初代皇冠头饰，全球绝版的25克拉的巨无霸粉钻，这种级别的才叫宝贝呢。所以才花了143万美金买这么一镇店之宝，往车里边一扔，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还是奢侈品专柜。接下来的操作把这些专柜的柜姐柜哥全给看贵了。进到一个店里边，把市面上新一季的高跟鞋全给收入囊中，不看样式，不看价格，来这一排都是新上的是吧？全要，打包。 什么 LV 啊、迪奥啊、纪梵希啊、香奈儿啊，甭跟我报名字，统统来一遍。即便是同一个款式的，那不同的颜色也各来一个，钻石的、水晶的、苏绣的、纯金的，你能想到的它是买买买。您这儿想象不到的，因为贫穷限制咱们的想象力吗？您放心吧，他还照样买呀。买完鞋买裙子，这伊美尔达呢审美也不一般，他所有的裙子必须是菲律宾的国服，叫蝴蝶裙。这种裙子的制作工期都是按年来计算的，光刺绣啊就能够绣瞎好几个裁缝。$500万被他花了一个行云流水。列位，$500万呢，而且不是现在啊，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元老值钱了。而且呢，这只是他一天的一个开胃菜。在多年辛勤耕耘之下，这伊美尔达他的衣帽间里边拥有3000双的高定鞋，2000多个配饰，1000多套欧洲手工高级定制礼裙，500多件内衣，20公斤重的钻石珠宝。如果一天换一套的话啊，这姐们至少得是穿8年不重样。有朋友可能会说，那有钱嘛，任性啊，不就是衣帽间吗？爱美之心，这是女人的天性，人喜欢人买怎么了？那您就太小看她了。买衣服扩充衣帽间，这都是小菜一碟儿。她的买买买能够彻底击穿咱们的大脑。您用尽脑瓜仁去想这种挥毫的花钱，您那个想象力啊扩充10倍，再在大脑里边租一个仓库，也达不到他这个境界。伊美尔达他最不值钱的是一个大平层公寓，墙上挂的都是什么呢？绝代真迹，像什么毕加索的、米开朗奇罗的、弗拉格纳的，这可都是原版画作啊，被他当成了普通摆件。要知道这些画家的作品一般是挂在国家博物馆里边的，可对于他来说，摆上挂上，让艺术熏陶我一下，彰显一下我的品味。这伊美尔达呢还搞了一个专门的屋子当仓库，因为名画都摆不下了，撂地上吧。就连莫奈的真迹睡莲池塘，这拍卖价高达$3200万呢。但是这在他的收藏里边也属于是最便宜的那一类。为了逛街呢，他会带上20多个随从，再带上17件华服，逛一会儿自个儿先换一身，造型团队每隔20分钟就得给他补一次妆。而他每个月呢至少要逛这么1-2回。就这么说吧，在全球女富婆的排行榜上，他绝对是当时的王者的存在。完了，这伊美尔达呢还有更厉害的撒钱技巧。逛完街了，他回到了位于纽约的第5大道，这可是纽约的第1街。抬头一瞧，嚯，这地就够繁华的呀，这建筑挺漂亮的呀，这里边卖的很多东西我都挺喜欢的呀。接下来他给菲律宾掌管军权的维尔将军，列位您记住这位将军的名字啊，维尔将军，哎，给这个将军打了一电话，3句话就让这个将军呢从国库里边掏了2亿5000万美元给他。干嘛用呢？他把帝国大厦周围的几栋相中的大楼全给买下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洒洒水啦，小儿科啦。伊美尔达又跑到洛杉矶，在全世界最贵的住宅区的比弗利山庄买下了一个奢华的大别墅，房产证上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著名的演员乔治·汉密尔顿。列位，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豪宅区啊，他的街边邻居对门什么的全是像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呢、麦当娜呀、成龙啊这种级别的人物。买完房，这伊美尔达呢还在兴头上呢，他忽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瑞士银行行长打来的，他希望这伊美尔达能把多余的钱呢存到他们瑞士。伊美尔达这翻了个白眼儿，客套两句挂断了电话，说有钱人不都是把钱放到瑞士银行吗？哎，那是一般人，人家伊美尔达呀不屑于瑞士银行，他在全球的170多个银行都属于国际外交 VIP 中的 VIPPP。 而且呢，自个儿花钱造钱不过瘾，他还喜欢带着巨额现金到贫民窟里边去儿童癌症医院，到那儿撒钱，这钱撒的就挺有意义了。反正只要他出门啊，在等红灯的过程中 就会打开窗子给孩子们发钱，撒得越多他越开心。那么各位肯定好奇了，这伊梅尔达到底什么来头呢？这么豪横啊！另外，这不是什么精英，不是什么企业家，刚才给您做了介绍了，她属于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她丈夫呢就是菲律宾想当初的总统费尔南德·马克思。有关于这位前总统的事迹，之前在节目里边给您说过啊。可是我们又得说呢，其实啊，当时菲律宾真正的操盘手还是这个伊梅尔达，他的手里边权力相当不小呢，挥金如土，在他的人生里边啊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拥有着全世界最掐尖的宝物，按理说呢已经是人生中的巅峰了吧。可是伊梅尔达他的这个爽点呢还能够更上一层楼，那就是让世界的规则因他而变。就给您举个例子吧，因为他身为当时的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经常出访各国。去肯尼亚的时候呢，他受邀去参观非洲大草原。我们知道啊，菲律宾是一个热带国家，有各种的雨林，灵长类动物最多。而到了非洲呢，那动物啊更加狂野，更加肆意的奔腾，像什么斑马呀、长颈鹿啊、飞羚啊。他一瞧这些动物，哇，这真好，我都要。他立刻下令要搞一批野生动物回菲律宾，为此呢，不惜还动用了军权。他列了一个无比长的清单递给了肯尼亚总统，人对方果断拒绝了，因为在当时的非洲呢，明令禁止出口野生动物。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主席还嘲笑着伊梅尔达，您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可谁也想不到，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被拒绝以后的伊梅尔达呢，她没有生气，没有恼火，然后给她老公打一电话，说出了自己荒唐的要求。可是咱得知道，国与国的交往彼此都是有分寸的，你作为一国总统，为了满足老婆一己之私欲，破坏外交原则，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呀。但凡是有点主见有点眼光的领导人都是不可能答应的。但问题是，这夫妻二人他不是一般人呐。啊，这伊梅尔达拿到的是什么剧本啊？网络爽文都不敢这么写，他显得太假。所以她老公啊，费尔南德立刻致电肯尼亚，要求对方满足他老婆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至于代价，你随便提，要美金给你$，你就说你要什么吧，什么芒果干啊、刺绣啊、珍珠首饰啊、椰子油啊、雪茄呀、啊，矿产类的铜、镍、金、银，农产品类的稻米、玉米、椰子、甘蔗，想抽烟还有烟草。菲律宾那边也给他。不就是野生动物吗？要啥给他啥，不是我们破坏原则啊，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很快被装进集装箱里的动物们就坐着飞机呀、啊、坐着轮船呢、啊、就到了菲律宾了。事已至此，这事儿甭管多离谱吧，它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她总不能把野生动物放到自个儿家后花园吧。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呢，搞来这么珍奇的动物肯定是放到动物园的，供国民参观一下，收取点门票什么的。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国民增加了娱乐场所吧。但是伊梅尔达不这么想，他觉得要给动物们绝对的自由，他要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让动物们为王，不能有人类的痕迹，让他们玩得倍儿高兴倍儿开心。可是菲律宾没有这种地方啊。伊梅尔达说，怎么没有啊，给我找去啊。他说要有土地还真就有土地了。1976年，伊梅尔达选中了菲律宾的一个海上小岛，叫卡劳伊岛。这岛上拥有和非洲草原类似的大平地，而且地广人稀，只有200多户村民。于是呢，伊梅尔达从菲律宾的国库里边拨款$100,000，雇佣了10几个员工，专门让他们照顾这些动物。事情进行到这儿吧，他还算是不太正常里边的正常事儿。可紧接着呢，伊梅尔达他为了贯彻自己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他为了防止动物被人类打扰，怎么办呢？哎，不顾村民的反对，出动了军队，强行拆迁了254户村民的房子，给强拆了。 把这个土地呢据为己有，拿来给动物当成奔跑的土地。而被赶走的村民呢，蹦子儿不给，分文补偿没有，只能是去其他城市自生自灭去了。就这么着，几个月之后呢，非洲动物园彻底在这个小岛上就打造好了，一切呀、啊、都是按照伊梅尔达所期望的那样。可是更让人愤怒的还在后边呢啊！他费了老鼻子牛劲，不惜动用外交，又强征土地，又盖好动物园，那肯定是特别喜欢这些动物啊，肯定是经常来参观才对呀。哼，他建好动物园以后吧，就跟忘了这事儿一样，十几年间一次也没去看过，任性啊，一把梭哈，然后就没事了。这样的事儿放到他的身上啊，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要星星不给月亮，这放到他的身上就不是比喻词儿了，是真的。那咱们可能会觉得他这么离谱，怎么治理国家呢？答案也是非常简单，就跟他办那个动物园似的，随心所欲。因为他经常到各个国家访问，从而啊就迷上了那些好看的建筑。回国以后呢，大笔一挥，来给我照搬复刻。她以她老公，就是以当时总统的名义，以爱的名义，从这个改善穷人生活的财政拨款里边拿走了巨额经费，然后就开始盖各种的建筑。比方说在她老家呀，建造了又漂亮又气派的圣胡安妮可大桥。虽然造桥的资金是饱受争议，但是外观确实漂亮，对当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然后众多媒体呢就开始夸他，坏了，他不禁夸，一夸呀更膨胀了，再接再厉，不顾建设规划，不管城市发展，但凡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喜欢的建筑，来在国内给我照搬，给我盖一个。到澳大利亚看到悉尼歌剧院，哇，这么优雅，我来一个。哎，在他们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建造了马尼拉的选美比赛使用的民俗艺术剧院。反正吧，一个一个奇葩无比的建筑物在他的带领之下如雨后春笋一般，就跟泼了大粪的白菜一样，层层层层全建起来了。像什么马尼拉的电影中心啊，椰子宫啊，这些劳民伤财的建筑没有对国家发展起到一丝一毫的帮助，关键是建的还贼丑。哎，但是不管，我就喜欢。那他的老公呢就不管吗？确实政府内部包括民间呢对他老婆都有质疑，而这位总统呢充耳不闻，我就宠妻呀、啊、宠妻狂魔，往死里边宠。那么在这对夫妻的统治之下，菲律宾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呢。伊梅尔达一家苦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有权的，甚至他明目张胆的利用他总统老公还有维尔将军的话语权，把菲律宾的国库储蓄变成了自个儿的私房钱，足足他挪用了100亿。而且呢，他从来不遮掩啊，他还把这个过程啊写成通稿，搞成了正能量，我是为国花钱。菲律宾民间一听，你拿我们当缺心眼儿啊。哎，民间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正好赶上费尔南德总统呢满任6年了，该换届了，民众游行抗议，反对党呢也开始找麻烦，准备把这个费尔南德呀给他赶下去，你别祸祸这国家了，危机重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1972年的时候，在伊梅尔达的授意之下，费尔南德总统颁布了戒严令，目的就是让反抗的这些老百姓都给我消停点儿，老实点儿。为了防止民众聚集，伊梅尔达一声令下，调动军队在首都马尼拉的大街上是虐杀百姓。他关停了所有报社，警察随意进出民宅，那些批评政府的记者呀、学生啊，全都被逮捕了。这还不够解气，费尔南德这儿直接下令，但凡民间有5人以上的聚会，一律按照颠覆国家罪来处理。哎，在整整8年的戒严当中，伊梅尔达和老百姓啊打了一场游击战，老百姓反抗他就抓，让警察动用私刑，侵犯妇女随意处置，一共监禁了超过7万老百姓，抓到监狱里边的有35000，直接枪毙了的3200。因为老百姓也瞧着了，哎呦，这伊梅尔达在全世界收集珍奇异宝，把豪宅堆得满满当当的， 而老百姓呢，穷的都吃不上饭了，就去法院投诉他。他这儿呢，直接动用权力把法院给控制了。电影的剧情都不敢这么写呀。被逼到绝境的老百姓开始求助国会内的反对党，从政府内部给这伊梅尔达两口子使绊子，给美国通风报信儿。哎，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一条小哈巴狗嘛，这事儿被捅到狗主人那儿的时候，这伊梅尔达有点慌了。慌完以后跟老公一商量，我管他呢，去他的吧，继续作呀，咱掌管着军队和警察呢，吃好喝好就不会被打倒。好些年过去了，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可后来呢，美国政府开始向菲律宾施压，碍于国际压力，这伊梅尔达终于和她老公同意了，行吧，举行换届选举。反对党的领袖叫贝尼格诺·艾奎诺，咱们就管他叫艾奎诺吧。他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下，准备啊自己上台推翻费尔南德。可这事儿伊梅尔达还在的话，他就成立不了。艾奎诺这儿刚演讲完毕，后脚啊就被总统以颠覆国家罪给逮捕了。我让你跟我争。而且书中暗表，这个艾奎诺呀，居然还是这个伊梅尔达的前男友。当然这时候就顾不得当年的情分了啊，他把这个前男友给流放到国外条件极差的监狱里边，给囚禁了7年7个月，后来呢又把他给赶到了美国。可是到后来呀，他所倚仗的那个总统就是费尔南德呢，因为肾衰竭只能是做移植手术，做完以后呢起了排异反应，住进 ICU 了。可能在咱们的想象当中，他的后台要倒了，他肯定很难过吧。不是，他那个想法跟慈禧一样，放着我来，你住你的院，我替你把活干，你进 ICU， 我做的事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好嘛，他凭借着魅力和手腕，让掌握军权的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维尔将军为他肝脑涂地。那么菲律宾搞这么多年的独裁，国际上骂声一片，美国这儿也饱受压力呀。你的小哈巴狗，你这还像个话吗？美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所以逼着菲律宾呢要进行换届选举。1983年的时候，所有手段都用尽了的伊梅尔达，他也扛不住了。最终呢，他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总统换届。费尔南德为了向美国爸爸表忠心，不得不向艾奎诺，就是向这个反对党的领袖许诺，你回来吧，回到菲律宾，咱俩公平竞争。到时候啊，你一下飞机啊，会有保镖专门接送你，咱们比在明面上，看谁更得民心。艾奎诺这信心满满，摩拳擦掌，从美国就飞回菲律宾。刚一下飞机，嘡，一枪被打死了。这是1983年8月21号的事儿，全球记者都在围观呢，老百姓都来迎接这个艾奎诺了。结果眼睁睁瞧着他刚下飞机就被伊梅尔达雇佣的杀手当场给崩了，这属于是装都懒得装了。你不是想要跟我公平竞争吗？好，来一个我送走一个，来俩老娘我送走一双。哎呦，这一下甭管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老百姓都不干了。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物价飞涨，吃不起饭，年轻人呢毕业即失业，没有救助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1986年2月份，菲律宾首都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在艾奎诺老婆的带领下，他老婆叫柯利啊，爆发了菲律宾最为著名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老百姓围攻总统府，把院内停的劳斯莱斯给砸毁，连军队都压不住了。但凡是个正常人呢，都应该知道大势已去，该保命了。伊梅尔达呢，最后也是不情愿的，带着大量的珠宝，坐上直升飞机，他逃走了。独裁了21年的这家人，被赶下了统治者的地位。上台的是谁呢？柯利·艾奎诺。也就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个他媳妇儿，哎，柯利。柯利上台以后，把这个伊梅尔达一家驱逐到美国夏威夷，让他们永久不能回国。这一年呢，伊梅尔达已经57岁了，一个被国家流放的罪人 等待他的肯定是凄惨的后半生吧。哎呦，还真就不是。在夏威夷的别墅里边，他还想回国呢，但是美国政府 FBI 啊就开始整理他的文件，35万份。这些文件需要一整个书店来装。作为一个流放者，伊梅尔达这没权没势，你肯定对付不了 FBI 呀。但是 FBI 始终就抓不到证据。因为伊梅尔达所有在国内的操作呀，他做的是那种垂帘听政似的幕后的，他给自己打造的是远离权力中心，纯粹是外交官的形象。所有迫害菲律宾人民的事儿都是让他老公出的面，所以 FBI 真就没有实打实的证据，美国的指控就不了了之了。紧接下来呢，在当时他老公费尔南迪已经是肾衰晚期，伊梅尔达一瞧，那都快死了，我再利用一下吧。他开始和科利政府交涉，他把一切责任呢推给他老公，说这么着，等到我老公死了以后，您能让我回国吗？反正我不想死在异国他乡啊。科利都恨死他了，就是你们夫妻俩找的杀手把我老公给枪毙了，我还让你回国，这是按理说。可问题是，菲律宾国内的维尔将军还是偏向于伊梅尔达的。很快他利用军中的势力和人脉，又花了很多钱摆平了政府内部。在1989年的时候，费尔南迪总统去世了，伊梅尔达呢被允许回国。那回到国家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不是，他在国内面临70多项指控，但是这都不是事儿啊， FBI 都能被他搞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雇佣了菲律宾最好的律师，光明正大的去了法院，不到3分钟他就被无罪释放了。因为去的时候手里边拎的箱子啊都是装满了现金，而且是美金，给当地警局啊还有法官呢当成礼物。警局直接把所有证据一把火给烧了，因为这警局或者是法官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给我这么多美金我就跟你一条心。而接下来呢，伊梅尔达带领他儿子开始了重生之路。干嘛呢？要参选，想让他儿子接着当总统。按理说他作为过街老鼠，你参选个什么劲儿啊？可问题是，他去了他老公的家乡北伊罗格斯省，受到老百姓史无前例的欢迎。为什么呢？这一家子独裁了21年，吃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无度。但是啊，他在自己的老家和他老公的老家，那对老百姓特别照顾，经常给当地人撒钱，使劲撒。所以当地呢，有上万个对他死心塌地的老百姓。哎呦，在菲律宾呢，一切皆有可能。擅长玩弄人性的这个伊梅尔达，对于老百姓来说那是降维打击。首先他树立自己善良女神的形象，找大婶大妈们唠嗑，其次才是最主要的，画大饼真给钱。只要加入自个儿粉丝团呢，一下就会获得19000美元。这还别说上个世纪的19000美金了，放到现在也是一笔钱呢。对老百姓来讲，这中了大奖了，我选你呀，我喜欢你呀。伊梅尔达计划是让儿子邦邦当总统，自己呢还是幕后。但是他儿子啊没被选上，太拉胯了，跟个傻子似的。他后来退一步说让儿子邦邦先当一个副总统，但是他儿子比他想象的还废物。2016年换届大选上，靠花钱买票的邦邦依然是败给了实力派的莱尼·罗布雷多。大家伙一瞧，公道自在人心呐。可伊梅尔达微微一笑，他为什么笑呢？2016年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居然是他的人，这位总统竟然是他安排的辅助。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他扶植了自己的傀儡上台了。杜特尔特上任4个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让警察把人民力量革命的活跃分子全给枪杀了，一共3万多人呢，3万多人暴尸街头，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出门了。随后让媒体呢发布通稿给伊梅尔达一家洗白，紧接下来把这伊梅尔达的女儿艾美提拔成了参议员，空出来的省长的位置就让他儿子邦邦来当。哎呦，这一套操作呀，把老百姓的脑门敲得邦邦直响啊。邦邦当上省长以后向法院起诉说2016年的副总统投票无效，那当地大法官说你胡说八道，不行驳回。 总统那是伊梅尔达的人，马上就把首席大法官裁员了，换上了支持邦邦的法官。再后来呢，2022年换届大选，这个邦邦竟然是毫无意外的成了菲律宾新任总统，伊梅尔达呢就成了皇太后了。可但是作为东南亚的这位权谋女王，她的结局啊没有她想象当中那么完美。正所谓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2018年的时候，89岁高龄的伊梅尔达在瑞士基金会存款了2亿美元的证据终于被找出来了。他因为违反了反腐败法被判42年监牢。可他这个年纪坐牢对他来说呀没有了惩罚意义。因为他爽了一辈子几乎就没遭什么罪。遭罪的是谁呢？就是他们统治期间的老百姓啊。1965年到1986年整整21年，这伊梅尔达呢把持着菲律宾。而这个期间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窗口期。菲律宾呢是亚洲最早一批的亲美国家，也是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曾经啊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辉煌时期的菲律宾人们的生活水平呢在亚洲来说是最顶尖的。咱们国家还在艰苦奋斗的时候，菲律宾人就迈进了小康了。而伊梅尔达一家呢为了满足自个儿的私欲，让腐败侵蚀了整个国家。把国家建设的真金白银换成了满足自身虚荣的泡沫消费品，老百姓一夜返贫，完美错过了菲律宾发展的黄金时期。她跟她老公这可是历史的罪人呐。那么她的这些权谋，她这些无尽的欲望打哪儿来的呢？其实啊，我们应该给您讲讲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小时候家里边特别穷，6个孩子，父母还破产了。他呢凭借脸蛋成为了模特，还曾经被评上了马尼拉女神。菲律宾最大的杂志本周请他拍封面。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漂亮。您想想啊，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边倍儿有钱，家里边破产的时候他是无依无靠，在凭借自个儿的身材容貌大红大紫以后，挂靠上了菲律宾的国会议员，就是后来他老公啊当上总统那位。哎呦，拼命地追求他呀，给了他一个大镯子，这镯子上边有很多小眼儿，小眼儿是干什么的呢？见你一次，我往上边镶一个大钻石。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老公还特别宠着她，她这儿对于金钱、对于富贵荣华，尤其是对于权力，是充满着无数的贪欲的。她老公想要竞选总统的时候，她去给拉票，我办一演唱会，我唱唱歌，我给你们扭扭胯，然后宣传她老公。列位，她不单是有美貌，而且有政治头脑。比方说那时候经常出访各国，还来到过咱们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阵营里边，第一个主动和中国友好交往的特使就是这个伊梅尔达。不仅如此啊，她跟各大财阀和皇室继承人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菲律宾的贸易合作创造了条件。她每天在复盘，在总结经验，在成长。地位终于稳固了，憋屈了大半辈子的欲望就开始无边无厌地生长出来了。紧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才就给您讲过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和英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十八相送》选段。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大青衣剑曹坤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王玉兰、靳学斌演唱的京剧《百花公主》，观此人，此潘安，倜傥英俊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临江邑听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所以孟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莲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 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儿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君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10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的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药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 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呀、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他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他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啊、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俊植教授了啊，汪俊植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他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代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枝头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啊、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 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施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3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 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三盒

哇，一个月，400，三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仁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两盒是多少钱呢？拿两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两盒，两盒是不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两盒，一盒是298，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
这样的情况下两。

0: 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三盒，这样的话3个月，两份就是6个月，四份就是12个月，八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施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施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一份三盒，还是用两份六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扪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 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瘀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10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3-5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呢？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啊，这么细的血管， 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 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儿，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2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65-7155，400-665-7155。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谢谢。
3: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3: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3: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
3: 啊、
0: 一定要解。
3: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3: 对
0: 啊，啊，
3: 对对，
0: 嗯，
3: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
3: 要
0: 解解毒，
3: 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3: 报4份。给我留4份 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3: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
3: 你
0: 报好名，
3: 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3: 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3: 好嘞，
0: 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65-7155，400-665-7155，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1个月2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所以孟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 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儿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啊、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俊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10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 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

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啊有两个大牌子，
我跟大家说一下。

0: 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俊植教授了啊，汪俊植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他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代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投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啊、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呀，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 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N18东最顶级的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儿，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西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N18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 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你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儿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 一盒是30包吗？

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呀、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儿，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儿。那这300份儿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儿吃3个月，还是拿2份儿吃6个月，还是拿4份儿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儿，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

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分到8分，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2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
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瘀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
听好了，一定要解。

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年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儿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

0: 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订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65-7155 400-665-7155，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咱
3: 天天
0: 谢谢。
3: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3: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3: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一定要解。
3: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嗯，
3: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
3: 要
0: 解解毒，
3: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3: 报4份，给我留4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3: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
3: 你
0: 报好名，
3: 我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
3: 哎啊、
0: 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3: 哎、好，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
3: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哎、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3: 哎、好
0: 嘞，好好好，哎，好，
3: 哎、
0: 老同志，
3: 哎，
0: 好嘞，哎，不客气，
3: 哎、
0: 再见，
3: 哎、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65-7155， 4006657155，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火灾源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

0: 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氢氧硫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

0: 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1: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2: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5: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6: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2: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9: 来，五哥，这。
20: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城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1: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8: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8: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3: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2: 海河流域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3: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2: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3: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2: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3: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2: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5: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4: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

0: 俊。
1: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2: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4: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5: 省长王正浦7月10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社报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 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

0: 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化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根据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监测数据统计，7月10日21时至11日21时，137个县市区2913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特大暴雨19站，大暴雨342站，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唐山迁西县新集站。根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3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
2: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3: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2: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4: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2: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5: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0: 昨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昨天下午6点，海河流域滦河泄滦河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为2240立方米每秒，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从昨天晚上7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海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1: 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条。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7: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6: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8: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6: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9: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6: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10: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6: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11: 我们提前足额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6: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12: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0: 大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听相关提示。
13: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 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呢，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日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 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0: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四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

0: 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1: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到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嘉宾参会。
2: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3: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2: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4: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2: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5: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2: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4: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3个节地模式入选或全国推广。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1: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0: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科技赋能下播生产，石家庄市正定县以智能农机为支撑，试验示范为抓手，从旱地玉米到水田水稻，实现科技农耕加生态种养，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6: 在正定县河北率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2亩试验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田间，机器驶过之处，优质玉米种子精准落入土层，整套播种流程规范有序，一气呵成。本次下播试验并非单一筛选玉米品种，还围绕种植密度、施肥配比开展多组对照试验，通过多维度采集对比数据，摸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方案，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结本、增效、稳产、高产。
7: 今年玉米新品种安排了10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实验的目的呢，就是为咱们明年下一季大面积的推广，这样的增加微量元素、增密增产，还有呢追肥，提供一个详实的数据，目的就实现结本、增收、增效。
6: 据了解，率直农业今年新购置12台农哈哈气息式播种机，不仅搭载自动巡航系统，还支持种肥同播一体化作业，让下播生产更加高效省心。企业以试验田为农业技术创新载体，以智能农机为生产支撑，持续深耕粮食种植技术优化升级，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为县域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防线。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曲阳桥镇周家庄村稻蟹共生基地，连片水田栽满嫩绿秧苗，伴随着插秧机缓缓驶入田间，机器匀速前行，精准落苗，一排排秧苗整齐入土，横竖成行，高效完成整片稻田的栽插播种。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疏密均匀，片片翠绿新苗铺满阡陌田野。
8: 今年咱们村水稻全部用上了机械化种植，对比人工省了大量人力，120亩水稻用了3个小时就能种完，机器能保证插秧深浅行距标准，秧苗成活率更高，再配上稻蟹共生模式，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保障。
6: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基地今年将延续稻蟹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走出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同时，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禀赋，积极拓展乡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内容，做足稻田里的产业文章，以特色产业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8: 我们会马上投放蟹苗，完善稻蟹共生模式，同时持续丰富农耕研学项目，开设插秧、捉蟹、稻田科普体验，全力打造曲阳桥镇农旅融合乡村标杆，拓展村民增收的新致富路子。
0: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1: 今年沧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救助工作日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享受每人2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救助。救助工作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沧州市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沧州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救助工作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短期生活费等，救助资金将发放至学生银行卡。
0: 体育场馆是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保障专业运动队备战训练的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根基，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群众体育与体育发展动能的关键支撑。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2023年以来，我省集中谋划实施了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约46.1亿元。这一批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承办国内外顶级赛事的综合能力。
9: 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总投资7.42亿元，占地面积约232亩。在自行车场馆内，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场地自行车赛道的行架安装工作。
10: 现在咱们在做的是行架的组装与定位，它主要起赛道面层的支撑作用。整条赛道的行架是374个。 然后是赛道行价组装定位以后，

0: 要开始铺装这个面层地板，赛道就是雏形已经全部出来了。
1: 标准场地自行车赛道为长度250米的木质赛道，本项目是 UCI 场地自行车木赛道新标准实施后国内首个新建的标准场地。在严格遵循 UCI 最新建设标准的基础上，将赛道核心性能提升至国际顶尖水平，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远超 UCI 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采用非轴对称变换设计，搭配全程4次抛物线超高曲线，彻底消除高速骑行中的失重风险。赛道原材料甄选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欧洲赤松，总用材量超3000立方米，成品误差控制在0.01毫米内，远超常规工程建设标准。
2: 赛道呢就一点都不能差，所以说这个赛道呢只能长不能短，长多少？它的标准是1000米。4圈，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你再除以4呢，在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1: 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东北公司承建的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中心自行车馆项目，是河北省体育局重点打造的省级专业体育训练赛事标杆工程。本项目作为省级重点体育场馆工程，建设标准高，专业系统全，施工难度大。项目建设全过程坚持精益建造、科技赋能、标准化管理理念，实现了土建、钢结构、机电安装、精装屋面全方位一体化高质量施工。
3: 项目针对场馆的82米大跨度的屋盖的核心难点，采用了低空拼装加分区提升加5级张拉的形式，通过3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1: 河北省体育局始终高度重视场地自行车运动发展，作为河北省自行车运动核心发展阵地，秦皇岛已连续多年承办全国性场地自行车赛事，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常年驻训于此，形成了成熟的训练、办赛、人才培养体系。
2: 现在目前这场馆呢，因为咱们建设的时候就是咱河北省给自个儿提的任务指标，就是可以承办全国锦标赛，可以承办全运会，可以承办世界杯，我们将来通过临时看台也能达到世锦赛的观众要求。
1: 位于石家庄市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正在进行多个场地、场馆、坐席、看台、灯光等方面的改造提升工程，其中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定位于承办全国一类赛事和国际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4: 按照我们现在国际主流的规则来看，我们不论街市还是碗池都是一个45秒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从高中低等级都有，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那这样的话在整个线路当中不论碗池街市，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整场比赛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1: 当前全省共计谋划13个体育场馆项目，包含5个新建专业竞赛场馆、5个原有场馆改造提升项目，以及2025年新增谋划的3大球、航空运动、游泳跳水3大训练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约46.1亿元，全面保障专业队伍日常训练与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目前各项目稳步分期推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近日，26名由广州出发，经石家庄中转至海拉尔的团队游客，在落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后，走进正定古城，入住酒店，游览荣国府、南城门等标志性景点，将中转时间转化为沉浸式古城休闲之旅。这是今年河北机场深耕中转加旅游融合模式，持续

0: 激活航空枢纽价值的生动写照。
1: 今年以来，河北机场集团持续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打磨标准化、个性化航文旅服务，迭代升级中转加旅游特色产品，充分释放下辖10家中机场航空枢纽客流集聚效应，把航空中转客流转化为本地文旅消费增量，以民航客流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力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实现航空流量与文旅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2: 也去了一下正定古城城墙，去博物馆了解了一下这边的历史，然后也去了一下荣国府，
3: 去内蒙古，然后呢在这里转机，然后就是碰巧就在这里玩一天。我们都是刚高考完，买了一个，这个是贾宝玉跟林黛玉，然后背面就是荣国府。
4: 早上先去吃了那个好家排骨，还有八大碗，就非常非常有特色。
1: 除中转旅客外，石家庄机场还推出了航空旅客仗势岩景区免门票优惠权益。下一步，河北机场集团将持续延伸航文旅服务链条，持续丰富更多的机场加住宿加景区一体化航文旅惠民产品，健全全流程服务体系，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民航动能。
5: 为了保障中转加旅游服务闭环落地，石家庄机场建立全流程精细化的保障机制，与正定古城酒店完善住宿还有接送保障流程。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与正定古城的酒店签署了中转旅客住宿保障协议。这一次我们接到了中转团队的预约信息，专人进行信息的核对，梳理住宿还有入园的核验流程，实时的跟踪他们两段的航班动态，也实现航班接驳、住宿休憩、古城游览全链条的无缝衔接，提升我们的中转旅客出行体验。那么下一步呢，石家庄机场还计划开通机场到正定的旅游直通车，也更方便我们的旅客进入到正定古城进行游览。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这份地图融合了常年夏季气候特征、生态环境、气候趋势预测等多维度大数据，是一份国家级消夏指南。其中，我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的自然空调避暑区。
7: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8: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7: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8: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强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6: 暑期青少年意外伤害多发，快乐过暑假，如何守护安全不放假。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公安机关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专家表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已经进入暑期了，那这个期间呢，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好，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障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这些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
4: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0: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
3: 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当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4: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0: 除了溺水之外，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呢，家长也应该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
3: 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又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 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说，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5: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好，来看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此前，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不过最近呢，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有可能允许土耳其重返该项目。
3: 近日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明看来，在政治阻力与现实产能的双重制约之下，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这一表态，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质。
6: 当时土耳其买了俄罗斯的 S-400， 最后特朗普呢痛下狠手，把土耳其呢给踢出局了。那现在 S-400 还没有解决，就是当年把土耳其踢出去的那个理由现在还在，这个事儿你肯定要有一个说法嘛。另外呢，我们知道 F-35 啊，现在其实订单的那个排队啊已经排了很长很长了，很多国家都要延期交付，所以现在说重新卖给土耳其，土耳其什么时候能拿到 F-35？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给土耳其一个承诺吧，跟土耳其呢进一步的拉近关系。
0: 那目前有舆论认为啊，如果美国允许土耳其重返 F-35 战斗机项目，向其出口该款战机，意味着美国政策将迎来重大转向。一旦交易获批，土耳其将成为中东首个参与 F-35 研发与生产项目的国家，同时呢，也是该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 F-35 战机的国家。
3: 不过，美国可能将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的提议，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此举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邵永明认为，以色列的横生枝节为本就不太乐观的美国和土耳其 F-35 军售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6: 从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埃尔多安整个的治国理念是比较伊斯兰化的，所以他会通过恶化跟以色列的关系，在国内呢进行一个政治动员，同时呢也是为了在中东地区树立起自己的伊斯兰大旗。你要扛上伊斯兰的大旗，跟以色列就得成为一个对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了 F-35， 相当于说土耳其的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和以色列相提并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必须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就要确保它绝对的军事优势。这个呢，也让 F-35 最终落地土耳其呢，可能也是增加了又一个不确定因素。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于今天凌晨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浙江已于昨天中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截至目前，浙江全省累计转移群众171.6万人，关停440多家 A 级景区，停运38列火车，取消航班461架次。 从今天6点起，杭州市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目前浙江全省4500多支队伍17.1万人被擒，储备物资近2500万件，2.3万台工程机械待命。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水利部、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伤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伤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伤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退票服务。
3: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翔，稳居世界第一。
0: 公安部昨天公布数据显示，至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0: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3: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美伊停火现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根据透露，美加两国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同时双方将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
3: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呈绿色，大约4米，看起来像一个变形的大气球。
0: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进行的一场1/4决赛中，挪威迎战英格兰，现在比赛已经结束，双方打满120分钟，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英格兰队2-1淘汰挪威，挺进4强。今天上午9点1/4决赛，阿根廷将对阵瑞士。本场比赛结束后，4强名单也将全部确定。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